0: 有请江苏交通广播网首席男女主播磊磊、娜娜。
1: 嗨，早上好，最亲爱的早饭，我是磊磊。
2: 周日的早上，我们在南京问候全省的每一位早饭。大家好，我是娜娜。
3: 大家好，我是焦广小肉。
4: 大家好，我是全民官刘一。
1: 哎，小肉，你是健身的吗？刘一你也健身对吧？
4: 啊、
1: 你俩健身有没有用过那个健身方法的那个饮食结构？比如说要大量的补充蛋白。
4: 没有用过，我坚持不下来
1: 哦，因为
4: 太难吃了，
1: 因为好像
2: 是那个就是蛋白粉
1: 、哦、好多健身人都吃蛋白粉，然后吃那个煮的那个白薯鸡腿啊。
3: 我吃肉我可以，但是蛋白粉我真的、
1: 没吃过是吧？

0: 没试过，而且不想吃
1: 啊、
0: 我觉得正常吃饭就行了，我干嘛要吃蛋白粉？我又不是专业的健美运动员。
1: 对，最近咱们熟悉的一个品牌推出了一个高蛋白的拿铁。
2: 哎，什么叫高蛋白拿铁？什么意思呢？
1: 就是，哎，其实我觉得就是花俗吧，应该是。
2: 就是这杯拿铁
1: 里面的含量可能高于其他咖啡的蛋白含量而已，我估计啊。
2: 就是说它号称里面有20克的乳蛋白，就是这么简单，而且还比其他的还贵的。
1: 专家讲哦，如果你有肾病的人，是不能喝这种咖啡的。
0: 对，因为我们身体的这个蛋白质大部分还是依靠肾脏代谢。
1: 对，
0: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就是会有尿蛋白的问题？
1: 对，
0: 最后变成蛋白尿。
1: 那个很可怕啊，
0: 很可怕。
2: 就是说他身体代谢不掉这么多的蛋白。
1: 所以我们生活中其实，在给自己补这些所谓的蛋白的时候，大家真的不能盲目，你要去做个体检，看你身体是否需要啊。
2: 对，尤其还有一种人群，就比如说在生长发育的小朋友，在这个时候其实很多家长会给他们补充营养，但是吃东西也要特别注意。你知道吗，前两天就有一个8岁的一个女孩子到医院，爸妈带她去就诊，发现她有性早熟的这个症状、然后医生就在她的饮食就会问她，你平时喜欢吃什么，结果突然发现这个小朋友特别爱吃榴莲、说他们家榴莲能吃到什么程度，就是说至少一个礼拜要吃2到3次榴莲。
1: 榴莲很上火，
2: 而且她一个人是要把一个榴莲全部吃完的。
0: 这个太过了，
2: 对，
1: 太可怕了。
2: 然后医生就讲，他说榴莲的热量还有它的糖分，都特别特别的高，所以对于青春期或者发育期的小朋友，他是没有办法代谢过多的营养的。
0: 我们家也吃榴莲，但我们家吃榴莲每次就是一个大一点的一半肉。我家里面5个人分到吃，
1: 不是离家吃榴莲吗？我们能理解，你是在香港长大的，在海边长大的孩子嘛。
0: 我们买榴莲都好便宜，
2: 好便宜。
1: 贺少姐她吃榴莲就有一个办法，她吃完榴莲之后吃山竹，让她去
2: 平衡一下。
1: 对，
2: 所以你们在自己的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你那个时候有担心过营养过剩吗？
1: 没得，因为我们家穷的样子，就每天吃米饭，欧鲜不也蛮好的吗？
2: 就一点不过剩、我们这有
1: 吃不下来。
2: 我们这有个人是过剩、我如果没记错，他是一周一只鸡还是一周两只鸡？
1: 对，
0: 一周一只小公鸡。
2: 你看，
3: 不是
2: 营养过剩。
3: 不是一顿两只鸡吗？
0: 那个是长大之
2: 后
0: 烧鸡汤，3只起炖。
2: 对，最后他跟肉太两个人，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1: 现在嘌呤都高了，
2: 所以那个时候就是营养过剩。
0: 我就是营养过剩，但关键是我家人都没有觉得，我家人觉得要好好吃啊。
1: 对，现在更多的家长就是说你要吃哦，把它塞哦塞哦塞哦。
0: 但实际上，对于小朋友来说，吃是一方面，
1: 对，
0: 更重要的还是要户外运动。
1: 其实到一定年纪之后啊，我觉得一日三餐就是不饿就不吃，真的。
0: 对，我现在就是。
1: 但是我觉得你是在饿的，
0: 哪个讲的？我只是有时候晚饭我决定不吃哦。
1: 刘姨现在吃2餐是吧？
3: 对，2餐。
2: 哪2餐？早饭
3: 和午晚饭，就下午3点、4点样子吃一顿。
2: 那你晚上饿的时候怎么办？就忍。
0: 吃鸡脚筋。
3: 一般不饿，习惯了就不饿了。
2: 你会不会睡得早？
3: 会啊。
1: 其实下午晚上这顿饭早点吃掉的话，它其实
0: 对丰富时间。
1: 对，
3: 我记得我小时候特别是夏天，下午4点多就吃晚饭了，就坐在院子里面喝粥，吃点那个特别爱吃那个叫南瓜藤，就吃完就晚上就不吃了
2: 所以他也是一个习惯问题。
1: 对，习惯问题他当然他还是为了结婚保最近在控体型嘛
0: 因为要穿那个西装嘛，
1: 反而穿不进去了。没事，我跟你讲，你穿不进去，肉哥可以借，把他的西装借给你穿。
2: 肉哥那个西装当年买也是斥巨资买的，我现在舍不得穿
0: 我的西装当时买了8000块钱
1: 当年小时候可是标准的180的体重，
0: 我现在把它挂到闲鱼上面，好像都不太有人下单。
1: 你可以传给王子哦。
3: 我们那个酒店送了一套西装租的，就是送的租赁一天的西装。

0: 的助眠枕一直属于是稀缺状态啊。
1: 对，
0: 助眠枕它起的这个作用呢，是顾教授专门研究给长期睡眠不好的人进行调理的。
1: 对、
0: 啊、对，所以在我们这儿好评如潮。
2: 它其实调理的方法和原理都非常的简单。
0: 我到现在我的那个助眠枕就放在我的这个右边，我把它竖着放的，然后我没枕它，然后我每次基本上倒床闻到那个味儿，慢慢一会儿就过去了。
1: 我们好像有个同事，他的爸爸在拿睡眠枕之前
0: 啊、
1: 每天只能睡2个小时
0: 啊、
1: 但是拿到睡眠枕之后，他每天现在可以睡到5个小时。
2: 哦，那已经非常
0: 非常好，
1: 非常好。
0: 晚上睡不着很痛苦的，
1: 对，
0: 晚上睡不着很痛苦，很痛苦啊。
2: 那天我一个朋友就讲说，他一个许久没有见的朋友，两个人这个联系的时候，对方说他说我已经到南京来看病了。他说啊，你怎么啦？他说我住脑科医院。他让对方就听了以后就更紧张，说什么毛病啊？哎，他说你别紧张，别紧张。他这个病啊，说是个病，但是他其实又不是个病，但是很磨人。他说我长期失眠，
0: 很痛苦的。
2: 对，他说我现在就离了药，我就不行。但我自己就意识到这个药多少是有副作用的。
0: 对，
2: 还有我就想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好办法能够让我脱离药物。
0: 这两天天好了，建议大家之前在我们这儿下单助眠啊、半眠枕的早饭啊，可以拿出来轻微的见见阳光，让它通通气。然后呢，你2-3个小时之后，再把这个再抖一抖，拍一拍，那个味道又大量的散发出来了。
2: 对，因为我自己是睡眠比较好的人，所以这个半眠枕我一直都没有用。但是上次我试用过一个晚上，我到现在都还记得，就睡不醒哎。早上起来必须冲个澡才能够让人完全清醒，就是那种安神的状态。
0: 今天刘毅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如果你不是失眠的朋友，但是你因为睡觉就是这个颈部啊，枕头不适的话，会导致你老是落枕的话，我们今天推荐一款枕头啊。
3: 推荐一款叫罗莱的阿法棉云朵护颈枕，它是胖东来的爆款，然后卖的特别棒。它主要就是什么呢？慢回弹，特别软，无论是就是你平躺的睡、侧的睡，它都能很好的贴合你的颈部和那个脑部，就会非常的舒服。就是说，有的朋友说我买了半棉枕，好用是好用，但是它有点硬，我不喜欢枕它。你就可以来这么一款，原价599，现价只要99。
0: 哇，好哦，便宜这么多啊！
3: 对，罗莱大品牌，加上它是一个记忆海绵的慢回弹，如果你没有试过，你买回去第一次躺绝对会惊艳
0: 啊！
2: 哎，我觉得枕头这件事情非常
0: 重要，很重要。有人我跟你讲，换地方他无所谓，但是换地方如果换个枕头睡觉，他不行了。
2: 有的人到酒店出差，然后睡不好的原因就是因为发现那个枕头怎么调都不合适。哎，小肉，像你前两天去南通出差。

0: 我跟你讲可怜啊！
1: 哦，怎么呢？
0: 他晚上趴床上就睡着了，就趴着床灯都没关就睡着了，
1: 是吧？嗯，手机砸脸上了吗？
0: 没砸，我是趴着看手机的，
1: 趴着看手机
0: 的，灯没开，灯没关。
1: 呀，那所以那枕头还合适吗？
0: 枕头合不合适不知道，反正我是睡到夜里面把灯关了，我又继续睡了。
1: 辛苦辛苦。
2: 对，嗯，刘毅睡觉是什么姿势啊？
3: 睡着之前是躺着的，醒来就不知道是啥。
1: 就所以你是那种睡觉南京汉阳比较捂的，
2: 哎，比较捂的，哎啊、哦。
1: 雷老师，你是小猫咪是吗？
2: 我还好，我基本上是属于那种为了保护腰嘛，要么是正面睡，要么就是侧过来微睡。
1: 我睡觉有一个特点，用南京话讲叫裹被子。
2: 哦，裹被子。
1: 因为那时候我小的时候，每年放暑假我都会去我大伯家，然后跟我堂姐一起过共度暑假。我堂姐就是一个会裹被子的人
2: 啊。
1: 然后在那边受刺激了，然后因为经常就是被冻醒，然后你会发现你
2: 一点、
1: 对对对，被子就靠墙，所以就下意识我睡觉的时候，我就会把被子就是
2: 包得紧紧的啊。
1: 哎，我跟你讲，半垫半盖，
2: 蛮好的。
1: 对对对，
2: 我跟你讲，这种裹被子半垫半盖啊，有的时候正好，你看像我有的时候也会，就把那个腰那一块都搞几层，塞到里头去，正好起到衬托的作用。
1: 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所有的好物都在我们的交往小说四一专区，如果你还没有添加的话，方法也非常简单。
4: 大家可以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中文字小肉收到图片扫二维码，直接跟客服要链接就可以了。

0: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 小厨娘龙虾。
0: 没错，
1: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2: 过了30岁，就步入了抗初老的行列，皮肤松弛、法令纹、抬头纹逐渐显现。别担心，今天带给

你们的全新升级版50%高浓玻色因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直接把抗老核心成分玻色因拉到50%顶配的新版本。熬夜垮脸能快速回弹，干纹细纹也能慢慢变淡，素颜都透着透亮感。不管是抗初老的姐妹，还是熟龄肌需要强效抗老的姐姐，这瓶都能闭眼入。平时官网一瓶。

0: 现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1999或抗老立即下单，不用排队，不用凑单，不用等待，现在就能一键锁定优惠。中国移动零息小办，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息小办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 中国移动。
2: 朋友们，想要享受顶奢级养肤体验吗？赫莲娜精粹精华油来了，欧洲专柜单瓶千元以上，今天大牌美妆狂欢购破价福利，正装到手只要399元，下单还送赫莲娜洁面乳正装一支，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回复滋润锁定福利。赫莲娜精粹精华油，甄选珍稀雪绒花精粹，舒缓修护，紧致淡纹，温和强韧肌底，一物多效，全身养护都能用，跨境直采，香港直邮，掌上海关 APP 订单信息可查，购物更安心，快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回复滋润下单吧。另外母亲节将至，商城限时福利来临，一线美妆低至3折，酒水美食服饰全品类宠粉特惠，一站式轻松购齐，登录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点击神最右中的大牌美妆，进入商城解锁更多宠粉好物吧。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4: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待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这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早上好，我是省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截至目前，我省境内的各条高速以及国江通道通行情况都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不过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车距，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9: 听懂成长的烦恼，解开心灵的密码。
7: 心灵的密码。
9: 江苏省教育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润心家长大课堂。
10: 我是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南师附中树人学校校长孙晓红。
11: 我是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的夏春迪。
12: 我是来自南京玄武高级中学的心理老师王天文。
13: 我是东南大学杨云奎。
14: 我是南京市天正小学的李华老师。
15: 我是南京外国语学校明远小学副校长方林。
9: 20位名校名师、心理专家现场直播答疑解惑。
11: 父母爱孩子是本能，可正确的爱孩子却是需要科学和艺术的。
12: 用心聆听孩子的心声，看到每个孩子的美好。
10: 润心智德，调动积极的情绪，激发孩子自我成长的力量。
9: 这里是专为家长定制的青少年心理健康教育空中课堂，润心家长大课堂。
8: 我们掌声欢迎南京市浦口区江浦实验小学班主任、南京市夏光清德育名师工作室的主持人，同样也是我们南京市首届德育工作带头人夏光清老师，掌声欢迎。
16: 掌声好，掌声好。
17: 主持人好。
16: 掌声，你怎么来的？
17: 我今天是坐地铁。
16: 坐地铁大概花多久时间？
17: 大概1个多小时吧。
18: 今天好感动。
17: 那你转车转的还比较顺。
16: 那就是六点多钟的时候您就从江北出发了。
17: 应该是的，应该大概6:40。

0: 40多分了，
1: 但是没有一点点的抱怨。
0: 对，
1: 哎，
0: 我进来看到夏老师第一眼，我还说，哎呀，我说夏老师真是下这么大雨，结果夏老师给了我们一个就是情绪价值啊，
1: 对，
0: 他说下雨不影响心情啊。
1: 夏老师，你知道吗？和你一样，同样也是这么笃定的，是坐在你对面我们节目的主理人小瑞老师。
0: 嗯，
1: 下雨天你是早早出门，他是昨天晚上就住单位了。
2: 因为我对自己不是太有信心，我怕今天早上起不来。
0: 对，但我觉得小柔也是大智慧啊，
1: 对 对，
0: 他能预判到今天会下大雨。
1: 今天我们邀请夏老师和我们收音机旁的家长朋友一起来聊一个很轻松的话题。这个轻松的话题也是最近学校里面一直在倡导的四个字，叫健康第一。
0: 对，那夏老师马上就是迎来第一个春假啊，
1: 是，
0: 对于这个春假来讲，您怎么认为呢？
3: 这个春假我个人认为是家长跟孩子最好的就是身心调整的最好机会。
1: 对，
3: 一个就是身心要调整，
0: 对，
3: 第二个亲情要连接，
1: 嗯，
3: 第三个让孩子能进入一种真实的有序的生活当中。
0: 哦，
1: 可是很多的家长就在讲，这个春假学期不，今年这个学期本身就学期短，
0: 对，
1: 你春假又放个6天，假期又长，
0: 所以今天那么晚开学那么晚，我快让他放假，
1: 必须要补课。
0: 对对对，
1: 要不然就落下了。
0: 对对对，
1: 您怎么看？
3: 其实我们讲健康第一，
0: 对，
3: 我们不能仅仅理解为啊放假了，
0: 对
3: 啊，更多的是什么呢？因为健康第一提出这个理念出来，或者这个行动纲要出来，说明我们学校里面或者家长抓分数，
0: 嗯，
3: 已经抓到了孩子的这个身心健康上面去，
1: 对，
3: 就影响了他的身心健康，
1: 对，
3: 所以我们必须重新调整我们这种教学节奏，
0: 嗯，
3: 哎，就是说一定要从健康第一这个角度，当健康第一还有方式也不一样，我们不能仅仅关注孩子身体，
1: 对，
3: 他包括身体健康，也包括这个
0: 身心健康，
3: 对，心理健康，
0: 对，
1: 嗯，
3: 这个还要。社会适应，对吧？社会适应良好，还有一个重要的叫道德健康。
1: 对，
3: 我说都抓到了，这四点都抓住了，可能才叫健康第一。
1: 所以夏老师的建议就是，春假要做的第一件事情，让孩子睡到自然醒。
0: 然醒。
3: 那么这个为什么提出这个观念啊？因为最近有一个词，我们大家家长可以查的，叫具身认知。
0: 嗯，
3: 那具身认知告诉我们什么呢？就是说人的身体、情绪和思维是一体的。
0: 嗯，
3: 就这三者。他如果发生的话，他不分先后。
1: 哦，
3: 就今天两位主持人，包括小柔老师，见到我的时候都是满带笑容的。
0: 对，
3: 我的情绪一下就好了呀。
1: 嗯，
3: 那我的情绪好了，你们心情也不一样。
0: 对，
3: 我们这个直播室欢声笑语。
0: 对，
3: 那是不是会影响我们的思维啊？会，我们节目的质量会高一些，对吧？
1: 对对，
3: 也会影响我们的身体。
0: 是的，是的，
3: 所以它是一体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就是说，表面上是看抓孩子的运动，其实它跟情绪思维是一样的，
0: 它是连带关系的，
3: 是连带关系的。
0: 啊啊啊，
3: 我们要从这个角度来说，它是为什么要说先重视体育，先重视运动？
0: 嗯，
3: 因为它。这三者之间我们不能把它分开的，
1: 对，
0: 嗯，
1: 所以睡饱了的孩子你会发现眼睛是亮的，嗯，脾气是顺的，学什么都是快的。
0: 其实像不光是孩子，就对于我们而言也是，好好睡了一觉起来之后，你的心情就从你的皮肤的质感来讲，你就会觉得特别好啊。
3: 因为这个睡眠呢，它可以说排除我们大脑中的一些垃圾啊，
1: 嗯，
3: 它可以巩固记忆的。我印象最深的时候，我自己带孩子，那时候孩子大概读1年级，
0: 嗯，
3: 那晚上呢，我们思考一道一个题目，
1: 嗯，
3: 然后这个题目呢就想不出来，然后怎么办呢？时间很晚了，睡觉吧，
1: 嗯，
3: 就半夜我们孩子就把我的门又敲醒了，
0: 啊，
3: 告诉我题目想出来了，
1: 哦，
3: 那说明什么？睡眠他依然在思考这个题目
0: 啊，
3: 嗯，睡眠他又是一种。对知识的整理消化的过程。
0: 那时候他半夜喊你，你还生气啊？
3: 不生气啊。因为要赶快要给他提供情绪价值。
1: 对对对，这时候要鼓励。
0: 对对对，
3: 等他把题目一讲完回去上床又睡着了，
1: 哦，
3: 证明你也要倾听。
1: 对，
3: 家长不能说赶快睡觉去，就说你是时候也要给他一个好的情绪
0: 啊。对，
1: 就是首先要让孩子可以有充足的睡眠。
0: 对，
1: 但是问题是一觉睡醒之后到了白天，
0: 嗯，
1: 我看夏老师就讲他提出了一个观点，
0: 嗯，
1: 要给孩子留什么都不干的那个时间。
0: 真的是，
3: 因为我们现在你看，无论是家长和学校里面，都把孩子安排得很满。
0: 对，
3: 甚至我就发现有一个家长就从星期安排到星期天上午。就每个晚上每个半天都有各种各样的
1: 看不得他们闲。
3: 哎，对，
0: 哎，不能闲
3: 家长还有理由，
1: 嗯，
3: 说哎，说孩子喜欢，
1: 嗯，
3: 就说你看报这个篮

0: 球班喜欢，画这个是毛笔字喜欢，
1: 对对对，
0: 这个数学兴趣课也喜欢，
2: 哦，对，
0: 但是他不知道孩子成长需要留白，
1: 对，
2: 要留白，
0: 孩子现在就是说很少有时间叫做白日梦。
2: 哦，
0: 我们觉得应该给孩子一个做白日梦的机会。
1: 对，夏老师，你刚刚讲那个报钢琴班，说实话啊，因为这个他这个钢琴班所谓他是需要有天赋的，因为有的小孩他如果没有这个天赋，你硬让他学是很难很痛苦的。
0: 就说你要想让孩子学琴啊学艺啊，我觉得更多的是什么，就是说你孩子能不能喜欢欣赏一些名曲，
1: 对，
0: 欣赏一些很优美的音乐。如果是他欣赏力都没有，你一味的弹钢琴啊或者学这些琴，就对孩子来说可能会是一种伤害。
2: 其实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偶尔有发发呆的时间其实是很舒服的
0: 啊。你们，我其实我呢，有时候跟爱人也会双休日出去啊，到一个景点里面或者自然环境里面，哎，两个人就坐在那儿，一句话都不说，不是也说不完的话，
2: 对，
0: 突然感觉哎呦特别舒服，
2: 对，
0: 就大脑有一种清空了。
1: 姐姐俩就坐那儿就是发发呆，
2: 就
0: 发
2: 呆，
1: 就听听大自然的声音啊，晒晒太阳。
0: 其实我们现在孩子就很少去在一个很安静的环境当中去听那些鸟鸣啊或者虫鸣啊，
1: 嗯，
0: 或者看看你能听到最远的声音是什么，就没有，就是我们
1: 听到最远的声音是什么，
0: 就是我们现在要求孩子比如说锻炼身体，我们啊记得有个爸爸就是孩子身体不好啊，他的孩子才五岁啊，就天天拉着儿子出来跑步啊，
2: 对，
0: 其实这个过早的跑步对孩子身体也是伤害，但是我们从一年级开始我教孩子一些锻炼方式跟人家可能就不一样，因为有的孩子那个写字啊，他这个力量比较弱，他写字的时候这个手啊会捏得很紧，这个手就变形了
1: 啊，
0: 我跟孩子讲你这个手呢就像握着一只小鸟一样的，你握紧了它会跑，你握松了呢对吧，
1: 拿不住，
0: 拿不住，那这是怎么办，就教孩子，就说你不能说握，告诉孩子怎么去做，一个最好的方式是什么，你教给孩子怎么去锻炼力量
1: 啊，
0: 比如说我们经常锻炼腿部力量，
1: 嗯
0: 啊，或者说手指力量，还有口腔肌肉的力量怎么锻炼，
1: 嗯，
0: 因为口腔肌肉是跟孩子的精细动作是同步发展的，那怎么办，比如说吹气球
2: 啊，
0: 吹气球可以锻炼这个口腔力量，还有一个用吸管喝了个稀饭，
2: 吸管喝稀饭，
0: 你吸管喝稀饭的时候，你看，你看那口腔力量就会得到锻炼。
1: 那句话要修，
2: 好，吸管喝稀饭，
0: 像这些方式，其实给到孩子就锻炼的方式，就是我们锻炼应该是科学的
1: 啊，
0: 而不是说我让孩子跑20分钟，或者说是狠命的去锻炼，其实这个恰恰不叫健康锻炼，它反而是一种伤害，就是说一定要是科学的锻炼，而不是那种盲目的锻炼，就是我把这个时间足够就行了。
2: 我经常能在我们家这个小区的车库看到一个妈妈带着他们家儿子，然后在那数跳绳，我觉得那个儿子痛苦的脸都要扭曲了，那个妈妈讲说快点，才赛博哥快点，都几点了，快快快快快，然后儿子也跳不动。哦，这种其实这种运动的意义我觉得太激进了，
1: 就是夏老师讲的，就一切的行为都要在一个前提，就是要开心愉悦的前提下啊，
0: 其实那个是最好，那其实我们要讲的第二个方面就是我们的这个叫心理健康。
1: 对，
0: 心理健康最重要的是什么，我给家长一条建议是什么，就说你父母是不是能做到心平气和，就是你跟孩子的交流，你家里面就是我们把这个家庭环境当作孩子吃饭一样的，就是饭桌是不是稳的，如果饭桌在摇动，对吧？那这个饭是吃不好的。所以父母的心平气和最重要。我们知道孩子会用一生的时间都来学习，他的学习时间很长，而情绪是改变大脑最快的方式，就说我们希望一个学校里面孩子多一些孩子的笑脸照片，我们你看我们主持人，我见到你三位主持人每次都是笑容的，你看我们的肌肉只要朝上运动一点点，你看我们心情就改变了，
2: 对对。
0: 那如果说我们就眉头皱起来，你看今天可能不会很好，
1: 对。
0: 所以有一个孩子就是一早起来就哇哇大哭，哭的原因一年级啊，我就赶快问原因，原因就是爸爸妈妈吵架了。那你会发现他今天做什么事都会跟这个负面情绪联系在一起，
2: 对，
0: 就他就会不舒服，他写什么作业他就会想爸爸妈妈吵架，所以说我建议夫妻俩吵架一定要晚上吵，不要早上吵。
1: 为啥要晚上吵呢？
0: 第二天不影响孩子吧，
2: 就早上出门之前一定要保持好的这种情绪状态，
0: 特别是给孩子，就是一个微笑，一个拥抱，甚至就是一种鼓励，特别是家里面创造一个什么环境呢，就是 你可以犯错。

0: 当然不要犯错次数太多是吧、啊、但是呢一定要记住犯错爸爸妈妈不会批评你、
1: 啊、
0: 是吧不会严厉的、嗯、给孩子这么一个机会因为很多时候就是犯错才能成长人
1: 对啊对是啊对
0: 所以在这一块特别是我有一句话叫在学业上要宽
1: 嗯
0: 可能在习惯上我们可以严一点、嗯、就说学业上家长要树一个观念学业上如果孩子学不懂你千万不要批评他
2: 嗯
0: 就给孩子也可能是孩子他学的次数不够啊
1: 嗯
0: 他量变没到就质的改变不了、嗯、就说他的次数不够所以他不是说他不会就是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孩子的成长不是发生在起点他的改变不在起点
1: 嗯
0: 而在转折点
1: 啊、哦、
0: 比如说面对一个重大的一个考试啊突然成绩下滑的时候这就是一个转折点
1: 嗯
0: 那这时候我们要关注他
1: 嗯
0: 啊让调整孩子的情绪你会发现孩子的考得不好或者作业难他往往不是作业本身的问题或者自己能力的问题而恰恰是什么他情绪出了问题
1: 嗯，
2: 对所以其实今天我们在讲到健康第一夏老师一直在讲这个健康第一除了有身体健康心理健康其实还有一点就是要学会叫社会适应能力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的孩子他们其实和社会是脱节的他对于生活这个词儿是陌生的比如他们可能对于很多东西100块钱能买多少东西他们是没有
1: 概念
2: 没有认知没有概念
1: 对家务没有概念对这个社交他们是社恐的
2: 对
1: 他们觉得不需要我只要坐在电脑前我就
2: 反正我到时间就会有饭吃、
1: 对好
2: 这一这顿饭要花多少钱
1: 对对对
2: 爸爸妈妈有多辛苦他们不知道
1: 对对对
0: 其实很多孩子比如是在学校里面他跟别人交往不好他可能就是社会适应力差了
2: 对
0: 其实社会适应需要三样东西我个人认为啊、嗯、第一个叫合作
2: 嗯
0: 第二个叫竞争
1: 嗯
0: 第三个叫妥协
1: 嗯
0: 那独生子女呢一般来说他这三点都没有
1: 啊对
2: 没有合作没有合作 对
0: 也很难有竞争
2: 对、
1: 啊、
0: 妥协就别说了
2: 对对对
0: 那现在有国家讲有二孩但二孩我们最近搞心理咨询的时候就发现二孩出问题的反很多
1: 啊
0: 就二孩往往陷入一种争宠模式
2: 啊争宠、
0: 啊、争宠确实一种竞争
1: 正好小时候在考虑是不是要生二胎呢、啊、
0: 就是那么所以现在很多家庭开始生三孩了
1: 啊对对对
0: 三孩就形成了三足鼎立啊有竞争有合作有妥协
1: 对
2: 对对、
0: 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话题
1: 啊
0: 但是可以看出什么叫社会适应良好最重要的是什么就是能应对这个变化
2: 对、
0: 比如说我们今天有两个孩子发生争执别人打了一下打一巴掌打的脸很疼
2: 嗯
0: 他是我的好朋友那这他这个下面条下的就可好了
1: 啊
0: 家里面就下他下的最好是吧
2: 对
0: 那这个情绪价值会影响他做很多事情的说不定影响他的职业生涯和人生的、
1: 哦、
0: 那这一块就为什么不把他肠养起来呢、其实我们往往讲要补短其实不是补短是你把肠养起来了短自然就会消失了、
2: 对这倒也是所以其实有的时候要给到孩子或者是给到孩子在家里也有一个固定的岗位然后让他在为他人做事情的过程当中
1: 他其实也有幸福体验
2: 哎，理解到这个责任的重量、
0: 对对因为我们讲教育从《说文解字》里面讲教是什么叫上所施下所教也
1: 嗯，
0: 就是上面怎么做我下面怎么模仿、而育呢叫养子使作善也什么叫养子使作善也就是养孩子就让他去做好事做他力所能及的事情就像我们讲劳动来讲劳动现在我们在学校里面也开了劳动课但是我的感觉叫什么叫手工课它不叫劳动对吧
2: 对
0: 真正劳动是什么是一个真实的一个完整的一个做事情的过程比如说我这个春假里面我带孩子去就做一道菜吧那我可能去买菜
2: 从菜场走进菜场开始
0: 要选择然后我回来要去摘菜要洗要配、
1: 对
0: 要各种各样佐料最后我把烧出来那么这个是一个完整的这叫劳动而不是说爸爸妈妈把菜烧好了你来盛一下把碗倒到你跟前、
2: 对很多的家的人觉得孩子盛个饭就不得了了
0: 是吧这回是劳动了
1: 对对对
0: 这个劳动它是很窄的它不是一个真实的完整的一个过程
1: 明白
0: 当然它盛饭这个过程是什么叫什么叫做善就是说让他有一个机会给别人服务就他更多的就说哪怕就盛一次饭这不是劳动是什么心中有他人心中想着别人他有一个叫利他心
2: 所以这个健康第一里面这个心理的健康道德健康很重要
1: 是是是
2: 刚刚夏老师讲完以后我就在想这个春假当中家长们可以抽出一天时间带孩子走进菜

0: 菜场，因为很多时候比如说你端上来一盘红烧鱼，
1: 对，
0: 他很难想象这条鱼从菜场到餐桌的这个过程
1: 正好可以认识很多
0: 有多辛苦。
1: 那这个是龙虾，
0: 对，
1: 这个是鱼，那个是猪肉，是啊，那个是牛肉，哎，
0: 而且一盘菜这个烹饪的过程有多辛苦，
1: 对，
0: 孩子要学会感恩的。
2: 对，他就体谅就别人的不容易，
0: 对，
2: 就是说我就跟家长经常讲个观点，就是说你帮孩子盛饭盛了100次，那你的目的是什么？
0: 对，
2: 你的目的就是孩子不会盛饭吗？
1: 对，
2: 目的是什么？就做榜样。什么叫做榜样？哎，孩子看到爸爸妈妈为家人服务，哎，我也学着为家人服务。
1: 嗯，
2: 这时候我第一次可能悄悄的就拿了碗盛了一碗饭递给奶奶。家长要看到这个，
0: 嗯，
1: 马上要表扬，
2: 这就叫转折点，
1: 对，
0: 要肯定他，要肯定，
2: 我们要关注这个成长过程的转折，那大力表扬，哇，为他人服务了，这是孩子可能有第二次、第三次，
1: 对对对，
2: 这时候他也可能成为别人的榜样，
1: 对，
2: 他懂事，他明理，对吧？所以一定要有这样的一个机会，我们家长关注的可能是只关注啊他的学业。不关注这些，那他都不是一个健康成长的一个过程
1: 啊。
0: 今天我们跟夏老师的聊天没有聊一点点跟学习相关的事儿，
1: 是，
0: 但是恰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更重要的事，
1: 他对学习反而能起到更大的触动的作用啊。
0: 对，健康第一，这个健康真的不仅仅是让孩子只是运动那么的简单，
2: 对，是这样的。所以在健康这个问题上，我们家长一定要有一个什么思维，叫系统思维，就说你不要以为说我带孩子跳绳啊，就会耽误学业的。其实我们学业更多的健康，我个人认为啊，在就初高中来说，给他压一个词叫脑体交替，
1: 嗯，
2: 就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要交换着来，就说你不能只忙着孩子的学业，是吧？我记得有个妈妈跟我讲，她的孩子读初一就不锻炼，爸爸妈妈都喜欢锻炼，说他感觉到脊柱都走弯掉了，
0: 脊柱侧弯，对，脊柱侧弯。
2: 那我说怎么办？那这是要求助于老师，让老师布置他锻炼的作业，
1: 啊，
2: 因为爸爸妈妈叫不动嘛，
1: 对，
2: 这叫什么家校合作，
1: 啊，
2: 就不能仅仅老师这一块来，
0: 对对对，
2: 不能家长来发力，做深
1: 呼吸。谢谢夏老师，
0: 我们要感谢夏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大家如果要回听回看我们今天的润馨家长大课堂，你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再次感谢夏老师，辛苦，
1: 辛苦夏老师，再来，下次再来，下次再来。

0: 中国移动零星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星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 中国移动，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2: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3: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2: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3: 投保就选人保。
4: 400123456。
5: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6: 看到您在保养，请问您为什么选择中国石化一洁养车？
7: 我对比过几家，觉得一洁价格实在，用料也很靠谱，
8: 因为它是大品牌，让人家比较放心。尤其呢是在春节那会儿啊，别人家洗车店都关门了，一洁养车它不打烊。
9: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1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1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
12: 柳絮纷飞如雪，不仅呢会严重影响大家的生活，它的背后更是存在严重的火灾隐患。最近啊，在扬州高邮的3垛镇一处厂区之外，一名男子因为好奇，用打火机点燃了路边的堆积的杨柳絮，结果火势瞬间失控，直接引燃了一旁停放的一辆小轿车。我们来听一听本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13: 事发现场的公共视频显示，当天晚上6点多，一男子骑车突然停靠在路边，用打火机点燃了路边的杨柳絮，并在一旁旁观。可没想到，大约1分钟后，火势失控蔓延，男子用脚尝试灭火，但没有任何效果，火苗很快窜到一旁的一辆小轿车，迅速燃烧蔓延至车尾部。期间男子找来水桶不断往返浇水灭火，附近群众也陆续赶来帮忙扑救。此时消防人员也赶到现场，将火势控制住。
14: 火是点燃旁边的柳絮点燃完，
15: 然后引发了旁边的这个汽车起火，是吧？
14: 一开始我没有点汽车旁边的柳絮，我是点路边的，
15: 然后蔓延到了那个车底下。
13: 经过约5分钟的扑救，火势被完全扑灭。据了解，该男子是附近企业的员工，看到杨柳絮一时好奇点着玩，不料惹来大麻烦。目前该男子已移交公安机关处理。每年春季各地都会出现因不慎点燃杨柳絮造成的火情，而随意点燃杨柳絮造成火灾的，轻则会被行政处罚，重则会被以失火罪、放火罪论处，追究责任的同时还需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此前上海一男子因一时无聊点燃了柳絮，引燃了附近的冷库建筑，最终500多名消防员、87辆消防车历经3个半小时才将大火扑灭，造成直接经济损失3000多万元。事后该男子因犯失火罪被依法判处有期徒刑4年。消防员提醒，杨柳絮属于典型的易燃物品，如发生火情应迅速撤离到安全地带，及时拨打119报警，充分利用灭火器对初期火灾进行扑救，尽量控制火势蔓延，为消防员到场扑救争取时间，最大限度降低火灾损失。盐城市建湖县建阳镇政府专职消防救援站消防员唐子涵：
16: 杨柳絮质地非常蓬松，含有大量油脂，它与氧气的接触面积比较大，尤其在天气干燥风大的时候，一旦遇到明火非常容易发生燃烧，在此我要提醒大家严禁点燃燃烧杨

0: 有序，不要乱扔烟头等火源，在飞絮比较集中的地方不要随意停放电动车和汽车。
1: 他们是专家，他们是离现场最近的人，当然他们更是本周静渊请来的客人。欢迎走进1011应急会客厅，聊聊应急那些事儿。
2: 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请到了一位专家，来自南京消防救援支队的严晓栋参谋，跟我们来聊一聊电动车的火灾事故发生的原因以及如何避免这样火灾的发生。欢迎你，严参谋。
3: 主持人好，今天我们呢跟晓栋参谋一起来，首先呢关注到电动自行车的安全问题。为什么这些年的话电动车的火灾频发？因为我知道不仅仅是电动车进电梯，在家里面充电出问题的，在楼道里面出问题的，这什么原因呢？
4: 好的，因为很多电动车啊充电都在夜晚，然后部分的这个车主啊未在规定的地点停放充电，然后导致呢发生意外时候第一时间无人知晓，延误救火的最佳时机。同时呢有一部分车主啊为了充电方便撕拉乱接电线，极易导致电线电路的这个故障，从而引发火灾。大多数车主一般下班回家就给电动车充电，一直到次日早上上班的时候呢才拔下电源。这样子呢它这个电源电池连续充电一般时间会超过12个小时，这么长时间充电呢容易引起电瓶起火或者是发生爆燃。同时呢有一些车主呢他可能购买的电动车啊他可能是买的是一些这个改装车或者是组装车，这样子就会造成这个车辆的一些电线啊没有连接好，就会造成一些火灾事故啊。这个我们呢消防部门呢也做过一个电动车火灾的一个实验，那么在这个电动车在电气线路发生短路产生火花以后啊，它这个火焰的温度迅速达到了130度，那么在很快30秒左右火焰温度就上升到310度，此时呢室温也是高达120度，有毒气体呢迅速覆盖了整个房间，在2分钟以后火焰温度呢就达到680度，电瓶车及其他的这个塑料件啊被引燃，那么到3分半钟左右电瓶车已经被火焰包裹，温度达到了1200度，房间温度呢也超过了660度。所以说我们在成都的这个视频上面也能看到，迅速的就是很快这个从电动车开始冒烟到最后火光充满了整个电梯箱里面，这个速度是很快的。同时呢这个电梯因为是个密闭空间，所以当时的温度也是很高的，那么在这样一个高温的一个环境下就造成了很多人的这个烧伤。刚才讲的这个是高温，还有一个就是有毒的这个烟气啊比明火更加的致命。就比如说发生在去年我们南京金陵小区的一个电动车火灾的一个事故当中，造成了一定的人员伤亡。后来经过我们这个后来的这个火灾事故调查来分析啊，造成人员伤亡的直接原因就是烟气的中毒。因此呢在发生电动车火灾的过程当中，这个因为高温导致这个塑料件电动车的塑料件的燃烧，就会产生致命的毒烟。
3: 当时这个火灾是在楼道里面引发的还是在电梯间里面？
4: 电动车当时是停放在楼道里面，那么在发生火灾以后呢，这个迅速的就是这个高温的浓烟啊迅速充满了整个楼道的这个空间，当时有群众呢想就是向下进行逃生，在过程当中吸入了高温的有毒的气体，最后导致这个人员的伤亡。
3: 那从这个案例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说我住的那个老小区正好有人在那个里面楼道里面电瓶车充电造成火灾的话，那我是在家里面原地等待救援，还是有其他的一些可以自己自救的行为呢？
4: 如果说当我们开门的时候发现整个楼道里面充满了都是大量有毒的烟气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就不能够盲目的进行向下的这个逃生，而这个时候我们选择待在家里面，把这个我们家里面的这个房门的一些缝隙啊把它给堵上，然后同时我们待在一个就是靠窗户或者靠阳台的位置，保证我们这个能够正常的呼吸正常的通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等待救援，这才是一个最佳的一个选择。
3: 之前跟晓栋聊天的时候也聊到过，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两点，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尤其是一些老旧小区大家用飞线的这种方式
4: 是的，
3: 去给自己电动车充电。
4: 是的，是的，
3: 从六楼七楼拉一个长的这个线下来，然后在那儿充电，这个也容易引发火灾，对吧，小东？
4: 对对对，它这个非线充电呢，首先是这个电线是我们这个很多啊电动车主啊，它是撕拉乱接的。那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电线啊没有经过就是合理的这个选择，再加上呢，通过这个非线充电呢，我们这个电动车容易进行长时间的过度的充电，同时也能引发这个电动车的火灾。非线充电它不光会

0: 引发火灾，它也会引发就是像触电这样的一些安全隐患。
1: 嗯，
0: 长时间充电它会使这个电瓶啊，它会处于一个长时间一个过热通电这么一个状态。
1: 所以我看现在有一些骑电动自行车的朋友充电的时候啊，在家里面车库里面就会安一个那种可以定时的插座。
0: 这个就是根据我们的需要啊，然后来合理控制充电的时间。根据这个电瓶容量大小，一般在8到10个小时内就能完成电动车的充电。
1: 预防这样的电动自行车引发的火灾有没有什么样的办法，小东？
0: 好的，电动车呢乱停乱放，包括撕拉乱接电线进行充电啊，乱充电啊，应该讲是一个我们持续在整治的一个活动，也是我们持续整治的一个工作。那么如何预防电动车火灾呢？那么首先是就是像我刚才讲的一样，要合理控制充电的时间。第二个呢，就是千万不要在住宅内进行充电，然后还有就是不要飞线充电，包括不要将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同时不要盲目改装电动车，不要购买和使用非标或者超标的这么一个车辆。为了方便电动车能够及时的充电啊，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街道也好，社区也好，包括有物业的小区啊，也在这个小区的空位上面也安装了这个智能充电桩。安装完了智能充电桩了以后呢，我们这个车主啊就可以方便的通过这个智能充电桩进行充电。我觉得我们要首先要增强消防安全意识，就是要从我做起，不要把我们的这个电动车，包括我们电动车的电瓶，不要拎回家，不要拎它上楼，不要把我们电动车停放在楼道内进行电动车的充电。同时呢，像这样的一个违法违规的行为啊，我们要能够敢于站出来，能够对他进行一个告知，我们要能够劝阻他。再一个，如果说我们劝阻了以后没有效果的话，我们要及时要跟物业，包括跟一些相关的一些管理部门啊进行举报啊。这个因为这个电动车这个违规上楼，包括违规停放、违规充电呢，它不光是牵扯到他一户的事情，它应该想它这个影响的是整个公共的这个消防安全的一个行为。
1: 小东，刚才你提到了，就是现在的话有这个各个小区各个街道的智能充电桩的投入使用哈。那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小区我们街道的话，智能充电桩还是在建当中，在规划，那除了这个，现在还有哪些可以引导大家去充电的措施呢？
0: 就是我们现在首先是鼓励，就是我们这个所有的这个小区啊，要建立这个智能充电桩。那么这个建立这个智能充电桩以后呢，我们也是鼓励就是我们的这个电动车主啊，然后要能够使用它。因为呢，就是我们这个智能充电桩呢，它有一个这个智能断电的一个这么一个功能。
1: 嗯，
0: 那么它就是保证我们这个电动车在这个插头再插上去的以后呢，它不会长时间的充电。
1: 嗯，就它在充满电之后，
0: 它们
1: 即使你不拔那个插头，它也会自动断电。
0: 它是根据你选择的这个合理的这个时间两个来规定，它就是说大概能充多少，能充多长。
1: 比如我选择8个小时，它充满八个小时，
0: 它充满八个小时，它能够自动能够断电
1: 啊，
0: 然后这样子呢，就能够就是避免因为这个充电啊满意，然后造成电池损坏以及电池的燃烧。
1: 嗯，
0: 可能就是有一些电动车主啊，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电动充电桩啊，这个布点这个或者是选址啊，就是可能靠他们家可能相对来讲比较远。但是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我们还是呼吁啊，我们广大的这个电动车主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居民朋友啊，我们在这个给这个电动车啊，这个使用包括充电的这个时候，还是要尽可能的我们要使用这个我们集中安装的这个智能充电桩啊，千万不要把这个电动车或者是电动车电瓶拎回家。还有一种呢，是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小区啊，包括一些小区的道路上，我们会看到就是可能会设置一些集中的一些电池的一些充电柜。那么这个电池的这个充电柜呢，可能就像我们手机使用的这个可能平常使用的充电宝一样的。我们会把这个电动车的电瓶啊会集中放在一个充电柜里面，然后等到这个电瓶充满了以后呢，我们就把这个电瓶从充电柜里面取出来，这样子呢也能够就是满足我们这个有一部分这个电动车充电的这么一个需求。同时呢，我们还建议啊，有一些企业啊，那么能够给我们的这个企业的一些员工啊，能够提供一些充电的一些便利，那么让他们呢在这个上班的同时啊，把他们这个骑到单位的电动车啊也能够充满电，这样子他们回家以后呢，可能就是说也不需要再给他的这个电动车进行充电了。这样子的话呢，我们也能够就是缓解一下我们这个电动车充电这么一个难题。
1: 像刚才小东提到的，现在确实有很多的单位在自己的单位车棚里面哈，
0: 对对对，
1: 是安有一排
0: 集中的
1: 插座的，
0: 哎，对对对，
1: 可以供员工去充电，
0: 哎，供员工。

0: 这样子呢，就是单位能够提供呢，能够解决就是一部分车辆这个充电难，这样子能够缓解就是我们可能因为我们住在这个小区啊，就是充电难或者是充电位比较少的这么一个困境。
1: 嗯，
0: 因为随着这个近几年啊，这个电动车火灾频发，这个应该讲这个电动车火灾已经成为火灾的一个重灾区了。
1: 嗯，
0: 这个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一样，就是电动车车体大部分都是一些塑料件，都是一些易燃可燃的一些材料，一旦起火啊，容易造成这个火灾和这个就是有毒的浓烟，那么导致人员的伤亡。
2: 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1011应急课堂。更多内容大家也可以下载我们江苏广播官方的 APP 大蓝鲸，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下载好之后可以在里面关注997金陵之声主播号专区的静渊的主播号，有任何的问题可以给我留言。里面的更多的视频和音频的精选节目也欢迎你点击收听。那我们相约在下周日的同一时间跟你再会。
3: 应急是灾害到来时的万众一心。
4: 目前第一批救援人员已经赶到了现场，数以万计的听众正在通过。
3: 应急是安全生产时的防范未然。
4: 从出教室到下楼梯，再到操场集合，同学们仅花了3分钟的时间。
3: 应急是茫然无措时的贴心服务。
4: 南京的过江隧道内，每隔50米都有这样的灭火器。
3: 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应急广播联合打造公益应急特别节目《1011应急课堂》。我们在您身边，
5: 在您身边。

0: 喂喂喂，最新通知，
1: 硬核跑者们，中国石化爱跑明星体验官，江苏省路跑形象大使狄军喊你5月23日去江心洲，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

0: 回复关键字爱跑，5月23日我们一起爱跑中石化，爱上江心洲，报名即得加油礼，跑进名次还有硬核大奖。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活动由中国石化销售江苏石油分公司主办，宁波银行公益支持，江苏广播媒体主办，江苏东响声音文化有限公司，江心洲跑者之家公益承办。
1: 您在保养，请问您为什么选择中国石化一捷养车？
2: 我对比过几家，觉得一捷价格实在，用料也很靠谱，
3: 因为它是大品牌，让人家比较放心。尤其呢是在春节那会儿啊，别人家洗车店都关门了，一捷养车它不打烊。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5: 交广双声道由光大银行南京分行赞助播出。
6: 有人说没到过狼山等于没去过南通，不知道张謇等于不了解南通，而没尝过文蛤你就不知道南通的味道。乾隆御赐天下第一鲜，那可不是盖的。而羊蹄文蛤沙参汤，想一想你还扛得住吗？
7: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8: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9: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0: 上午好，我是陕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莫莉。此刻 G2 京沪高速苏州段往上海方向苏沪省界附近， G25 长深高速南京段往杭州方向丽水东至东庐山服务区之间都是因为路面施工占据了第一车道，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避让。目前陕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9: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1: 被发令，各就位。
12: 不是所有的奔跑都为终点，学会与自己和解的人，才懂风穿过发梢的自由。马拉松质感，听精英跑者说，山峰会记得美丽汗珠的形状。看流量新星奖，摔进花丛里的那次跌倒。或许，我们终会明白，最快的脚步从来都不是冲刺，而是找到属于自己的频率。
13: 随风奔跑，都是方向。
12: 来。

0: 马拉松之感，今天呢，我们是来云南昆明高原探营。其实，在这之前，有很多人可能也看过很多媒体视频，在昆明这个高原之上，其实，在整个云南这个地界上，有好多的马拉松训练营。然后，站在我身边的呢是马拉松运动员唐小芳。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双胞胎妹妹。
0: 然后，我想问一下你们知不知道怎么分别唐小芳和唐小芬？
2: 哎，怎么分辨小芳和小芬呢？
1: 你觉得吗？
2: 我觉得应该叫小芳的时候答应的也就是小芳吧。
0: 然后你再教教我们好不好？
1: 上期我已经出了一个视频教大家怎么区分我跟我姐了，就从一眼能看出来。然后我刘海是开叉的，我姐姐是齐刘海。然后
0: 你等一下，
1: 对，
0: 因为对于男生来讲，你这一定要清楚啊。
1: 空气刘海，
0: 男生对于发型这个是一个很木讷的事情。就是你说什么齐刘海，我觉得就是他齐刘海，如果别人出了汗了或者风一吹，
1: 就刘海少一点的就是妹妹
0: 啊。坏了，这个就又到我的盲区了。这个就是说通过刘海是可以分的是吧？
1: 对，
0: 它是不一样的是吧？
1: 啊，还有一个很简单，就是
0: 还另外
1: 我的手表是白的，它是黑的，然后我戴右手，它是左手。
0: 这个你说实话，这个如果你想作弊就很好作弊，对不对？说一个做不了弊的。
1: 这个不好作弊啊，
2: 手表
1: 平常我就不会跟我姐。
0: 不哎，你如果你比方说啊，我就想扰乱别人的这个判断，然后我们俩特意换了个表，其实我们就看不出来。我现在知道别人当看到你们的时候，也别看什么手表，有没有其他的，你感觉？
1: 那还是有的，有一眼能看到我们可能眼睛。我稍微大一点，小一点，但这个的话，
0: 姐姐，你听到了吗？
1: 声音也不一样，
0: 声音不太一样。你觉得你们俩性格有区别吗？
1: 差不多。
0: 差不多吗？
1: 差不多，但可能一接触的话，可能我会更快，外向一点。
0: 你更外向一点，我也感觉好像你是更外向一点。问一下啊，其实就是在这个马拉松的赛道上，其实我们现在目前国内是有，你姐妹俩的，有双生这个兄弟俩的也都有，你们两个是同时发现跑步天赋的吗？
1: 是的，
0: 真的，
1: 对，
0: 就是
1: 因为
0: 什么时候？
1: 初中的时候，就是我们都是班干部嘛，然后那个时候，
0: 你们俩
1: 都要参加运动会，其实我们底子没有的，就是但是就只剩下长跑项目没得选，然后我们就选了一个长跑1500米，
0: 当时是报这个运动会，
1: 对对对，
0: 然后发现哎跑的还很快
1: 啊，我们队拿了前三名，当时
0: 你们俩人拿前三名是怎么拿的？我想问一下，就这个我又有点慌乱了。
1: 对，就是当时我妈还去找我们班主任，让我们退掉这个项目，因为其实我们身体还是比较薄弱型的
0: 啊，
1: 对，体质比较差。
0: 只要那会儿的时候，你就在已经开始有没有开始对这个跑步开始热爱上？
1: 没有没有，
0: 不
1: 知道自己有能跑步，因为从小时候还是被老师体育老师骂之书呆子。
0: 对，很多女生其实是这样的，就是就见了体育课也会逃的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我们小时候只能当啦啦队鼓掌这种。
0: 哎，所以你能想象吗？然后慢慢的，居然姐妹两个就成长成马拉松现在目前的。在赛场上速度最快的姐妹花，那先说一下，你觉着你对目前你参加过的所有比赛当中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
1: 其实印象深刻很多。
0: 对对对，我就来点几个啊，点几个，从痛苦上讲深刻的，讲一个。
1: 痛苦上。就是很难坚持的。
0: 对，可以这么说吧，或者说是那一场比赛，你觉得真的好像就是遇到了一些本身心情就被压下去了那种感觉。
1: 我有一场那个六盘水马拉松。
0: 这是哪年呢？前几年。
1: 前几年。
0: 前几年。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就有点高反。就是很煎熬，前面跑得还算顺利。过了半程之后就很煎熬。然后后半程真的是很痛苦，
0: 是头疼还是什么？
1: 有一点反胃了，
0: 就是对，想吐。
1: 然后我到终点是真的有一点，吃不消，我都躺在那里，过了半个小时才缓过来。
0: 那你后面又跑了吗？
1: 这场是比较煎熬的。
0: 哦，
1: 我很难忘。
0: 这个是算比较痛苦的，很难忘。
1: 对，然后像今年的。那个冬季阜阳马拉松，零下30度，我报了一场全马， 当时就是我姐姐说，你怎么敢抱全马？因为像我这个南方小土豆嘛，就是零下几度都没有见到过，就像那种风飞的大雪也没有感受到过。但是，就是这也是对我自我的一个挑战，
0: 也是一种挑战。
1: 对 对, 对，
0: 因为尤其是像这种比较冷的天气，你这样单薄的，
1: 极热的，像广马
0: 啊，
1: 对，那种超级热的，然后还拿到了国内第二名，
0: 哦，这相当棒，这是非常出色的成绩，
1: 就是感觉到非常有点很开心。
0: 嗯，那到目前为止，你对自己的期待，我接下来我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达到这个目标之后，我还要不要再去在这条路上再往下走？你有没有想过？
1: 对，因为我是离职后一年，刚好是差不多一年的时间。我去年经过到肯尼亚下肯尼亚冬训，然后到安顺嘛，安顺夏训，两个训练之后呢，已经达到了国家健将的一个水平了。接下来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到哪儿，但是我很想再触摸一下自己的天花板，因为这也是自己争取来的机会，我不想留下遗憾。至于能突破到哪一步，我真的不知道，因为有些时候你越想要，它反而越得不到。就像我去年其实上半年很想跑一个全马成绩，但就是一直没有，是下半年释怀了之后，放下了之后，
0: 就松下来了。
1: 对对对
0: 对，
1: 反而给我意想不到的惊喜。
0: 对，就跟我今年那个厦门 PB 是一样的。
1: 对，
0: 就是无心插柳。但是也是实力的体现嘛，对不对？
1: 对对
0: 对。
3: 对，想问一个，我场外问一个，就是你跟你的姐姐有没有心有灵犀的那些小时刻？
1: 其实我们很有很多心有灵犀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说，可能都永远都不知道，但是我们一说，可能哎，你怎么
0: 你也这么想的？
1: 你怎么做梦也梦到这个啦？
0: 啊，是吧？做梦还能连上？
1: 对，然后就是我很难受的时候，她可能也很难受。
0: 哦。
1: 就是、
0: 这个、
1: 会有这种。
3: 那你在跑六盘水的时候，他在跑哪一场？会影响到他？
0: 就是他突然发现他在家里边训练躺下了。
1: 对，我们还真的有几场比赛，就是我状态不好会影响到他，他也状态不好。然后我们有些时候就同时拿到冠军嘛，我们也会做一个纪念，因为当时说明我们两个状态都不错的。
0: 啊，对了，我原来看到过你们两个同时冲线，
1: 对，
0: 然后你们俩会互相约定一下吗？
1: 对，他有一次温州马拉松冠军，而且是超越外籍选手，是没有想到过的。然后当时我是千岛湖马拉松冠军，所以我们也非常觉得，这也是双胞胎一个比较心有灵犀的一个时刻吧。
0: 对，这是很甜蜜的时刻。
1: 对，
0: 在高原上训练，这一次过来，也是其实是怀揣着梦想和目标的，这一次待多久？
1: 接下来还会一个月，二月份就在这儿了，
0: 然
1: 后准备三月份赛季开始，然后下去
0: 再出去去比赛。
1: 对对对，
0: 那祝你
1: 因为冬训时间比较短，所以可能过年都不回家了。
0: 对，其实冬训虽然短，但其实付出很大，因为冬训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是要跨过一个春节的。
1: 对对对，
0: 实际在这个位置，当然我们有很多片段大家也看到了，我感觉这里边真的像一个大家庭一样，真的很，我今天只来了一天，然后我就觉着，哎，就凭我这个年龄我也能融入进来，你知道吗？
1: 感觉自己变年轻了。
0: 对，你知道，来，我们镜头可以稍微甩一下给后边我们的另外的，来一起来跟我们打个招呼，打个招呼。这是在营中今天参加训练的，
1: 健将。
0: 对对对，三位女生，然后多林，也跟打个招呼来。
4: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的多林，我的真正名字叫倪志燕。
0: 对，多林的时间就是我们的老乡了啊，这是我们老乡了啊。来，刘娟。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吧，上海的。啊，
0: 那实际就是我们就是长三角，我们三个是包邮的。
5: 包邮的
0: 。对，我们四个是包邮的。我们四个是包邮的。我们一个一个来聊一会儿天啊。今天我们是刚刚进行完训练。然后多林的目前最好成绩先跟大家报一下。
4: 我的全马成绩是2个小时37分钟51秒。
0: 这是在哪儿拿下的？
4: 在我们的江苏四红马拉松。
0: 四红马拉松。
4: 对。
0: 哇。四红马拉松，我 参加过一届，然后后来就之后也推广过一届。
1: 嗯，
0: 你我推广的那届我没去，但是就是应该是你拿二三七的这次。
5: 25年嘛，
0: 对，
5: 去年。
0: 对
1: 对
0: 啊，我参与推广了，但是很可惜，跟我另外一个我在外边主持另外一场啊，很好的风光，很好的气候，而且
1: 稻田嘛，
0: 对。

0: 对，是稻田马拉松。
1: 对，稻田马拉松，而且它两边就是就，而且你知道苏红那个地方，就是一个是酒啊，
0: 对，
1: 然后还有一个是当地的吃的东西特别好吃，也是特别好吃。然后刘娟是。说一下你的目前的最好成绩，
2: 250.42
1: 啊，那不你不用特别那个，哎，这在我面前对不对？
2: 250.42，
1: 那你看看人家对吧？这是在哪边跑出来？
2: 25年随州。
1: 25年的徐州。
2: 随州。
1: 啊，随州。
2: 随州对。
1: 哦，随州。然后目前你的觉着你的这个训练的方向和目标，你觉着是下一个阶梯是哪里？
2: 应该就是245吧。
1: 直接就245。
2: 对，目标就是245。哇，
3: 真的，我现在310，我都想我308下一个
4: 破三，
3: 破三破不三。所以，哎，你们知道，就是到这个成绩上，其实真的一个5分钟的跨度，其实是很大的。
1: 啊，其实今天我们是在马拉松训练营见着面的，然后我其实挺佩服一件事，就是像你们这样的女生。在我们的眼里，其实就不是大男子主义啊，但是确实女生很娇小的那种感觉，也我感觉也是女生其实比男生吃苦性要稍微低一点的那种感觉，会可能遇到困难的时候，是不是更容易，也许更容易挺不过来？所以，但是能够在马拉松训练营在高原上待这么长时间训练，是不是需要一种信念的支撑，让你们来是？你们来，我就是要抱着一个什么样的目的？刘娟先说说你的目的，或者说你觉得来了之后，你想要得到的，
2: 想要得到成绩吗？
1: 得到就是奔成绩来的，
2: 就奔成绩来的，回去更难干男朋友，干你这样的男朋友，
1: 哎，我这个答案还是没有想到啊。好，来，接下来多林。
4: 我是想目前我的全马是237，我是想在再发掘一下我的全马的顶点最高度在哪一个，可能就是想要再去触摸一下235这个时间，对，所以看看能不能触摸到，就是就这个目标。
3: 那小芳这边是什么让你抛弃了你的姐姐？
5: 对这个跑步的热爱吧，
3: 所以抛弃了这个姐姐。
5: 因为我也很想就是在马拉松这条赛道上看一下自己的到底能跑到多少成绩，不留遗憾。
1: 对，留遗憾，不留遗憾这几个字其实讲的，他真的他会跟不同的人群共情出不同的内容。我觉得对于我这样的一个就是跑得不快的，然后也不是专业跑者，这个不留遗憾其实是就是刻在我们身体里的那种对青春的向往。就总觉着我到了一定的年纪，如果我还能去跑马拉松，如果我还能在这个阶段提高一点成绩，就好像我还能够抓住青春的尾巴，你知道吧？所以我刚才在问你们的时候，你们每个人都在谈着成绩，但是我也想说，其实有很多人在马拉松这条赛道上，我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共情到普通跑者的那种感觉。他们可能对于成绩来讲，当然想要追求，但是可能能力不够，但是却在跑步当中也收获了同样的一些东西。你比方说，那对于自己的情绪的管理，对于自己韧性的锻炼，然后突然觉着我如果能够挑战一个42公里，可能真的在未来我遇到任何事情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更进摔打了。其实我也希望把这些内容送给你们。好，来，哎呀，来，尹婷，来吧，乖乖，尹婷，那个，目前尹婷，我们可以给她，来，做一个定语，就是，来吧，中国跑得最快的美术老师，啊。啊，来吧，
6: 跑了一天呢，今天
7: 早上了一天吗？
1: 如果在大街上碰到尹婷的话，你觉得她会是一个马拉松的健将级选手吗？我们的节目里边呢，今天尹婷是一位美术老师，是吧？美术老师啊，就是现在还在教课吗？
8: 是的，我在湖北仙桃绵阳小学。
1: 实际上我们真的这个马拉松的人群里边，你会真的想象不到，在他的外表下面，他有什么样的成绩，同时他又从事着什么样的职业，这个都想不到的。那尹婷，有老师，我们来请进一位学生。我觉得在大学生里边，如果我们有很多的学生现在开始热爱这种耐力运动的话，是我们真的很荣幸的一件事情，是我们马拉松运动。

0: 的一个很荣幸的事情，因为前两天我在正好在昨天我正好在跟何洁对谈，我们去聊说中国马拉松目前它带动了这么大的马拉松人口，其中又有很多青少年已经开始加入进来的时候，我们收获了什么？其实收获的是少年强则中国强这句话照进现实的感觉。其实我真的希望像他这样的年轻人能够在学业之余喜欢这种很热血的运动，它不单单是马拉松啊。但是我想问你，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喜欢跑步的？
1: 我从大一下的时候真真正正的喜欢跑步。那时候没有运动，没有自己的运动手表，就单纯就是在操场上自己一个人跑。然后后来就是慢慢看到了陈老师啊，就是还有很多做得很好的一些大 V 的视频，
0: 会说话哦。
1: 对，真的是，但是我说的是真心话。然后慢慢了解到了这个群体，我原来我真的有人可以跑完42公里，真的有人可以在这么漫长的旅程中一个人坚持到最后。我那时候觉得1000米能跑进能跑完能跑下就已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了，可他们却要用就是这么快的速度去坚持一整场马拉松，一场又一场，然后这背后还要付出数不尽的时间和热血，这让我觉得我也想要有勇气去做一件
0: 加入进来，
1: 对，想做一件就是看起来就是了不起的事情。
0: 哎，这句话说特别好，特别好，做一件看起来了不起的事情。有时候我们会把这句话分为两种方式解读，就是看起来了不起，好像他没有什么了不起，所以我看起来了不起，但是我想解读另外的一面，就是他看起来了不起，就是你真的很了不起，只不过有时候你都不敢勇于的承认这一份了不起。这个训练营里边，你们觉得你们比较期待的课程是什么？或者说这样吧，一个是比较期待的，一个是确实觉得有点害怕的。来，从你这儿来。
2: 期待的是我期待长距离。
0: 你期待强度课？
2: 我期待长距离拉练。
0: 真的蛮硬的这个。
2: 我是期待长距离。
0: 这女孩，
2: 长距离
0: 啊，
2: 对，
0: 长距离是吧？啊，长距离，
2: 我听成
0: 强度，我听成强度距离了。
2: 长距离。
0: 好，长距离有氧。然后一般你们的长距离有氧的这个训练是多长？
2: 30打底啊。
0: 我的妈呀！30打底啊，听好了，打底啊。
3: 35，
2: 对，上边35。
0: 好吧，这个。就算是长距离我也不期待。然后多林期待的。
4: 我不期待长距离，我是最害怕的是长距离。我不怕强度，我最害怕长距离。
0: 是吗？那所以那唐小芳呢？
5: 我比较期待力量训练，因为平常这个比较方面比较薄弱，然后这边比较科学，然后虽然有一点挑战性，但是我还期待这堂课。
2: 对，
0: 这个营里边有没有你们觉得我特别欣赏的运动员，或者说是就是我一直也在关注他，然后我觉得这个运动员，我觉得从他身上我能学到很多东西，有没有？
5: 有啊，
0: 可以先
6: 岳哥，
0: 对啊，岳哥，李正月
5: 太厉害了，他上周末好像跑了70多公里，第二天照样跑，感觉一点没有影响。
0: 来，我看一下那个，我来看一下多林的情商啊，你来说。
4: 我也是岳哥。
0: 你是岳哥啊。其实还有一个答案，来再来。
2: 温角。
0: 你看看人家，你看看人家，你学学人家。
2: 全是上下的。
0: 那
2: 学的点是吧？
0: 对不对？
4: 那留一个。
0: 一定是学出温角在这儿管饭呐，你知道吧？他在里边做饭呐。
5: 对，温角也是非常全面。
0: 温角也行是吧？
5: 全面的，而且他下厨也是一把好手的，
0: 上饭
5: 方便面，
0: 对，
5: 而且他非常细腻，就是有。
0: 待会儿他因为在掌勺啊，待会儿我不打扰他，我待会儿等他烧完饭，我看有空把他给叫出来，我们也来聊两句，好不好？尹婷，我们刚才在聊这个关于上高原训练，关于自己的目标啊，关于梦想啊，好多东西，那就把刚才我们提过的个别问题，我也来问问你，你在这儿待多长时间了？这个营里？
7: 我刚来，
0: 今天刚来，
7: 前两天来。
0: 那就参加训练了吗？
7: 没有，每天都在等待，没起来。
0: 有期待吗？
7: 有期待呀。
0: 就是你对这一次训练营，你接下来的这个就是对于自己的成绩目标有没有什么大胆的猜想？
3: 我现在的目标就是不要受伤，因为我夏天的时候就半月板损伤嘛，然后膝盖也是各方面问题都有，然后对我的
0: 还在调整期，还在调整期，也就是我就是先在状态里边，在这个训练营里边，把自己的状态维持，
3: 然后，混一下，
0: 也要巩固一下，也要巩固一下，好，我们也注意。

0: 中国移动零星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零星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 中国移动，
2: 中国移动零星小伴，您的超级 AI 数字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

0: 灵犀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 中国移动，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2: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3: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2: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3: 投保就选人保。
4: 4001234567。
3: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5: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3: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6: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你。

0: 感谢你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调频 FM 99.7精灵之声，还有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三方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全程热恋。各位好，我是张端，周日的上午特别版全程热恋又继续和大家见面了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各位继续来推荐到优秀的各位嘉宾朋友们，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可以来继续来通过我们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回复相亲去认识和了解一下他们的资料哈。
1: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巴巴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2: 你们好，我是南京本地人，目前从事财务方面的工作。新的一年越发觉得找对象这事很重要，也想尽快告别单身，在朋友的推荐下能选择来到节目里尝试一下。我平时生活圈子简单干净，喜欢看书、旅游、爬山，也希望能找到一位真心愿意长久的男士走下去。欢迎你来联系我。
3: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4: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你们好，我是本期男嘉宾，1988年出生，江西萍乡人，暂时在苏州生活。我的工作一直在泉州和苏州两地发展，是一名服装打版师，未来我希望能尽快定居，当然这主要看另一半的需求，希望你可以快点出现。如果你也在收听全程热恋的话，欢迎你来联系我。
2: 全程热恋。

0: 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你们好，我是78年出生，江苏南京人，现在南京生活，是一名幼儿园的厨师，儿子今年16岁，和女方一起生活。我平时喜欢健身、跑步一类的运动，也希望找到一位志趣相投的另一半。如果你也在南京生活的话，欢迎你来联系我，谢谢。
2: 全程热恋。

0: 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大家好，89年出生，本科学历，江苏南京人，现在在南京的一家国企从事宣传和接待方面的工作，目前和父母一起生活。我喜欢音乐，爱听爱唱爱体验，所以如果能遇到志同道合的朋友就更好了。期待一位在南京定居、工作稳定、阳光热情开朗的男士，欢迎你来联系我。
2: 全程热恋。

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0: 喂喂喂，最新通知，
1: 硬核跑者们，中国石化爱跑明星体验官，江苏省入跑形象大使狄军喊你5月23日去江心洲，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10公里 PB 等你来。
0: 想遛弯也行，5公里欢乐折返跑，在江心洲的美景里跑鞋一穿，烦恼靠边，和朋友逛集市拍照片，美就够了。
1: 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字爱跑，5月23日我们一起爱跑中石化，爱上江心洲，报名即得加油礼，跑进名次还有硬核大奖。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活动由中国石化销售江苏石油分公司主办，宁波银行公益支持，江苏广播媒体主办，江苏东响声音文化有限公司，江心洲跑者之家公益承办。
2: 看到您在这儿换轮胎，请问您为什么选择中国石化？

0: 很舒心，很放心。
1: 老公，咱们手里的闲钱放哪儿好呀？
2: 当然是光大银行大额存单呀，一年期年化收益率1.40%，20万起购买立刻起息，保本保息。
1: 那要是给孩子存教育金呢？
2: 三年期定期存款10000起，年利率1.75%，稳稳当当。
1: 光大银行，让美好从存款开始，详询95595或各网点。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4: 杀光鱼，杀光了你吃啥呀？
5: 不不不，在连云港，毛尾富虾虎鱼俗称杀光鱼，自古以来当地人就有食用杀光鱼的习惯。民间说十月杀光赛羊汤，鱼肉细微味鲜美，红烧做汤解美味，
6: 鲍鱼真是太好吃了。
7: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8: 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很新，老厂房里市集、手作、文创、咖啡和美食正在发生，展馆里陶与当代艺术安静对话。小镇很土，一把紫砂壶连着山也连着世界。这个假期来宜兴丁蜀，逛陶二厂，看展览，去露营，品茶香。丁蜀陶氏生活，让你的假期慢一点儿。
9: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0: 上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缓行路段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南朔放机场、朔放枢纽以及苏沪省界附近。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丽水东至东庐山服务区之间、天目湖服务区附近，都是因为路面栈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域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9: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1: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0: 爱情离你就是特别的近。
1: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2: 你们好，我是本期的男嘉宾，蓝鲸六合人，本科学历，身高174，现在在江北新区从事计算机行业的工作，有房有车，生活稳定，平时喜欢打打羽毛球、桌球这些小运动，偶尔也打打游戏，节假日的时候喜欢出去旅行，品尝各地的美食，欣赏各地的人文风景，希望能在今天的节目里遇到一位也在南京生活、年纪比我小的、也热爱生活的女生，欢迎你来联系我。
3: 全程热恋。

半点回来，感谢大家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调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调频 FM99.7 精灵之声，还有大蓝鲸 APP 正在为大家同步直播的全程热恋周末版，我是张端。我们在半点之后呢，将继续为各位推荐到优秀的男女嘉宾哈，大家要竖起耳朵，我们仔细认真的听，说不定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88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You give your

0: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大家好，我是本期的女嘉宾，本科学历，江苏淮安人，现在是一名在编事业单位人员，从事综合文字管理工作，有一个5岁的儿子跟着南方生活。我喜欢人文历史，一直坚持阅读的习惯，生活里热爱跑步。这次报名是因为非常信任交广网，期待能遇到一位和我一样都是离异的在淮安生活的男士，欢迎你来联系我哦。
2: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道27年，只发行了8张专辑，每一张都是精品，每一首都是态度。今天我们要说到的音乐人呢是杨乃文。杨乃文比较小众的一个音乐人呢、不爱说话，但爱他的人却不少。2000年第11届金曲奖，梅艳芳和张学友拿着写着金曲奖最佳女演唱人的卡片上台颁奖，下面很多的粉丝在呐喊王菲、张惠妹。在喧闹当中啊，梅艳芳宣布11届金曲奖的最佳女演唱人是杨乃文。结果呢，杨乃文一脸淡定地上台，大家的欢呼声还没有落下来的时候，他的获奖感言已经说完了，他只说了6个字：谢谢大家，谢谢。这应该是金曲奖颁奖史上最短的获奖感言了吧。他总是说，我更愿意上台唱歌而不是上台讲话。所以从此杨乃文的特立独行就名声在外了。今天温度生活音乐之美，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杨乃文。天

1974年出生的杨乃文呢，从很小就开始接触乐器，六岁正式学钢琴，后来又逐渐学了长笛、三弦、琵琶、爵士鼓等等多样乐器。这倒不是家人逼他学的，因为他自己很喜欢，所以没有排斥。不过对于音乐的喜爱并没有促使杨乃文在大学的时候选择相关专业，他觉得自己更适合一些大隐隐于世的工作，比如说在安静的实验室里做做实验，交流只通过写报告，所以他选择了学习遗传学和生物学专业。在悉尼大学，他的生活开始还算很顺利，陌生的城市，沉默寡言的女孩，天作之合。但是有一件事情打破了他的宁静，导师布置作业要求每个人要准备5分钟的演讲，并且呢是要占到5%的学分，这似乎违背了杨乃文选择这个专业的初衷。结果在学分和自己之间，杨乃文选择了自己，他决定偷偷溜走。在悉尼1年多之后，他休学了，想回来唱歌。他惧怕的不是舞台，而是说话。不食人间烟火的气质，清冷的嗓音。回国之后，杨乃文迅速被魔岩唱片看中。那个时候的魔岩真是叫巨星璀璨，窦唯、张楚、何勇、王杰等等，都是影响了一个时代的巨星。1997年，杨乃文发行了第一张专辑《One》，正式出道。

1999年和2000年，杨乃文又推出了第二张、第三张个人专辑，更是凭借第三张专辑获得了金曲奖的提名。当然，最后他也获得了正式的这个奖项。不过，正值事业高峰期的他呢，却迎来了他职业生涯当中的第一个巨大挑战。2001年，魔岩唱片宣布解散。对于刚刚适应这里生活的杨乃文来讲，这是一个不小的打击。那个时候，他经常会有事没事的到魔岩唱片公司瞎晃悠，常常会遇见不约而同也在公司的张震岳、陈绮贞、顺子，他们会一起唱歌，一起玩。对于杨乃文来讲，那个时光是他最美好的时光。但是公司解散，所以自称没有什么商业头脑的杨乃文也要开始硬着头皮去找新东家。新公司找到了，但音乐市场也改变了。

0: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1: 小厨娘龙虾。
0: 没错，
1: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十八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2: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3: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4: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

0: 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1: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软兜长鱼。不知是谁把淮安软兜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软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2: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1: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2: 美味不绝于耳，
1: 寻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中午好，我是陕豫出勤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首先来关注到事故方面，G2京沪高速扬州段往北京方向的897公里处，大约是过高邮界首2公里左右，发生了一起货车侧翻的事故，现场只有第一车道可以通行，目前事故正在处理当中，后方车多换行，受此影响关闭了高邮界首收费站往北京方向的入口。请有需要上高速的车友们提前绕行，也请经过的车友们减速慢行，注意避让。另外缓行路段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苏南朔放机场苏沪省界附近往上海方向的无锡沪通路段， G25 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天目湖服务区附近，都是因为路面栈道施工和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多缓行，请经过的车友们有序慢行，注意行车安全。目前陕豫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从来不欣赏美，而是欣赏审美和发现美的眼睛。
1: 发现美的眼睛。
0: 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更需要的是调节刚好的温度与合拍的心情，
1: 合拍的心情
0: 去感知美好，再给城市中的自己恰好的生活，温度生活。午间11点，苹果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音乐之美。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杨乃文。杨乃文签约了新公司之后呢，发行了第四张个人专辑《女爵》，抒情摇滚的风格在这张专辑当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这张专辑呢，是杨乃文和苏打绿的吴青峰首次合作，也是吴青峰第一次为别人量身打造作品。其实早在高中时代，吴青峰就非常喜欢杨乃文的音乐，也可以说吴青峰的音乐道路是受到了杨乃文影响的。一颗热的心穿着冰冷的外衣，是吴青峰对杨乃文的理解。

2016年，杨乃文推出了第六张个人专辑《离心力》，和上一张专辑呢间隔了3年。他好像从来不怕市场忘了他，只是随心所欲的想发的时候就发了。发完专辑之后，他又没有消息了。再一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是杨乃文参加了人生当中的第一档综艺《歌手》。偶然之间，他看到一句话：每个人都应该面对一个让他们恐惧和害怕的事情。所以当他在苦恼要找个什么事情为难一下自己的时候呢，正好歌手就发来了邀请函。杨乃文的沉默坚定一直是名声在外的，为此呢，歌手节目组为杨乃文特别成立了一个叫说服小组，开了一次又一次的会。当他们决定去说服杨乃文来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没想到杨乃文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不畏惧的，只是他之前忽然之间看到的那句话，他觉得很有道理，他想为难一下自己。在首期节目当中，杨乃文穿着一件20年前啊已经起球的条纹毛衣。比起比赛结果，他比较担心的是，到底在节目当中能不能也做自己。

杨乃文参加综艺节目《歌手》，最终呢，还是因为观众的熟悉度影响了他的票数，比赛结果是他被淘汰了。当大家都在为他惋惜，问他为什么不选大众一点的、更贴近听众的歌曲去演唱，他回答：音乐是我自己的事情，我无需听任何人的。所以杨乃文从来不是一个按套路出牌的人，问他最喜欢的什么，他会反问为什么有最喜欢，问他音乐上是否考虑过保守或者是突破的问题，他会回答我不在乎。当问他是不是因为缺钱才来参加综艺，他也不做解释，他说有钱更好，这样我才能让我的家人更好的生活。那么可以理解成就是我不喜欢钱，但是钱可以给我自由，我喜欢自由。杨乃文有很多面，每一面他都不曾否认。出道多年呢，只发行了8张专辑，却4次获得了金曲奖的提名。这么多年他在娱乐圈，却好像又是和娱乐圈隔着一层膜，这层膜保护着他的理智和浪漫，也保护着他的清澈和执着。

0: 次伙伴，生活办公学习全场景覆盖，微信小程序即开即用，灵犀小伴用 AI 为您点燃热爱。
1: 中国移动。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

0: 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二十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2: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3: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2: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3: 投保就选人保。
4: 400-123456。
5: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6: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5: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1: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7: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2: 时空穿梭成功 ，Over。
8: Hey bro， 欢迎驾驶2032年的座驾，方向、速度、目的地、预设安排、信息交互，你的脑电波现已主宰一切。没错，全体感系统与激光雷达协作，自动驾驶，实至名归，堵车不存在。
2: 优化飞行线路，准备升空。
8: 从车端到云端，车现已进化为移动的第三空间，时刻与你万物相连。我们正成为这一切的经历者与见证者。车在变，世界在变。1011车世界。
9: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金陵之声。大家好，我是型男杨晓，行走汽车江湖多年，好话题继续分享。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我们继续讨论。
1: 如果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您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际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来进入我们今天的汽车 talk show 啊，观点的大集合。各位正在听节目的老司机，欢迎大家输出自己的观点。今天呢，主要是买车时候为什么你最终选择了燃油，选择了油电混动，选择了插电混动，选择了纯电动等等等等啊。特别感慨啊，就是刚才其实在做我们的车是你先说的时候，跟大家去分享新车上市资讯的时候，就特别特别

的感慨。我就想十几年前啊，十几年前那个时候大家可能接触车接触的也不太多，而我们那个时候做汽车节目呢相对来说是比较简单一些啊。为什么？比如说一台车新车上市了，你只要知道大概其也就俩排量， 1.6 的排量、 2.0 的排量或者 2.4 的排量，是不是啊？那个时候 1.6 叫做黄金排量啊，先是 1.8 1.8 大家嫌那个就是油耗高了一些，是不是？后来就出了 1.6 1.6 的数据可能比当时的早期 1.8 还要再好一些，哎，出了一个 1.6 的这个黄金排量。那个时候呢选车可能也就是手动挡、自动挡，对不对？配置可能多半也就三个，低配、中配、高配，是不是？所以那个时候其实选择不多，而且呢相对来说车型也不多啊，档次也差没有差很多。你能买起这个车你肯定买不起那个车，你想也不用去想啊。再到后来产品越来越多，你会发现你随便垫个脚尖，哎，够到一台车。你那个欠个脚再欠高一点，又看到一台车，是不是？然后你再稍微跳一跳又够到一台车，所以诱惑也大。还有呢，我说那个时候我们在选择的时候，你只有什么涡轮增压或者是有那个自然吸气啊，在这里边去做选择。曾几何时啊，我们对于涡轮增压发动机如此的不信任，再往前我们对于电喷车如此的不信任，是不是？但是再到现在再来看，说实话那个普通的油电混动大家都已经把它列为是传统能源了，因为也不能上绿牌嘛，是不是？对吧？只有插电混动和纯电动大家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新能源的一种方式啊，没有人去怀疑说油电混动的这个质量稳定性啊、可靠性啊到底怎么样。这就是技术的发展，技术发展到今天，你越来越多的发现你的选择很多，但是也有可能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做选择了，不是吗？现在主要的目前市场上的这个技术路线，你会发现上市一台新车，首先可能在燃油动力上面会有两个排量，一个高一点一个低一点，然后同时还要再出一个混合动力版本啊。混合动力版本里边还分为啊，可能48伏轻混系统或者是普通的混合动力系统，再加上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同时还要再出一个纯电动的版本。你说这个时候该怎么去选？选都不知道该怎么去选，整个人就是懵的啊。嗯，选择多了之后也许是好事啊，但是对有的时候呢可能不是好事。该怎么去选啊？我觉得我可以先大概的去抛个砖，说一说什么类型的车适合什么样的朋友去选择。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在997的节目当中，我在说啊，说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听众也提出了不同的这种意见。比如说有一个车主，他是燃油车的车主，他想去再去买一台车，家里有一台燃油的面包车，他想再去把他的日产阳光换一台车。当时我提到了一点，我说你是不是经常过年过节要开车回家，这个车想买的话就是品牌上面要有相关的一些提升啊。他同意了，他说对，是有这个需求。然后我就说了一句，我说呢你这情况呢可能不太适合去买电车啊，你买油车。哎，有一位电车的车主说，我觉得我不太同意你这个观点啊，为什么不能买电车呢啊，列出了很多的这种理由。哎，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他每一点都提在了点子上，毕竟是自己就是一个电车的车主。但是我也给出了我的一种观点，就是首先他是一个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人，从燃油车到电车，其实大多数的人但凡有一种长途的需求，第一次你拿它跑长途的时候可能就是你焦虑的开始。因为你突然发现遇到一个不适应的这样一种场景，你在市区里你觉得好像这个电耗是你印象当中可以接受的，但是上了高速速度一起来之后，或者再开了什么电加热开了空调之后，发现那个速度可能不是数字的321这样跳，可能是十几二十的这样的跳，你就会有点焦虑，你会有点紧张，对吧？包括在使用上的一些别别窍，使用上的一些窍门你都不知道啊。所以我说有些朋友从燃油车老司机突然间换到电车的时候，他会经历一个不适应，但是一旦他把它玩熟了之后，他就会觉得这东西还是挺香的。所以现在燃油车车主理解不了为什么现在要去买电车，而电车车主特别是开了一段时间开了一两年的电车车主会说，哼，
这一两年的

时间，你们多花多少钱啊？等等等等，彼此不了解。这个源头是什么？源头是最早的时候，我们只认为说电动车就是少了发动机和变速箱的燃油车。这也是很多的车型油改电直接去实现的一个东西。但是随着新能源的这种推广的深入，慢慢就发现其实不是简简单单的油改电的问题，也有很多在燃油车时代很多风生水起的企业，最近这一两年明显感觉到非常的吃力了，是不是？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就大概先说一说我觉得每一款车适合什么样的人群，然后再来看看大家都说了什么。第一个呢，我觉得先说一下燃油。燃油车啊，上百年的发展历程，发展到今天，其实呢，实话实说，已经接近于天花板了。为什么要说接近于天花板？就是你发现它在，比如说这个热效率方面，真的只能是在小数点后方来进行提升了。这个时候，很难再有新的这种颠覆性的点出来，啊，包括排放，啊，包括燃油标准要求越来越严格的时候。这个时候大家发现很难通过更大量的这种资金的投入来实现颠覆性的这样一种技术的革新。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车企啊，实在发现不了了，这个时候要开始去转战。包括其实当年丰田在推出 Hybrid 就是这个油电混动的这个技术的时候啊，经常会去提的一点，对不对？我比你的那个纯油车，我的油耗降低了很多，这是现实能看到的东西啊，是不是？但是发展了这么多年，你也发现回头再来看，别的不说啊，就十年前啊，十几年前，那个时候我们说车特别容易坏，对吧？啊，经常我们交广的老听众可能都知道啊，我们的这个现在退休了我们原来同事大鹏老师啊，会去说车买回来就是修的，偶尔开出去溜一溜，对不对？但是这十几年就是再往到今天的时候，你很难，包括在投诉的节目当中，你都很难看出来那种特别明显的大规模出现的因为设计的时候考虑不周而出现的质量的问题啊，设计的问题啊，等等等等。包括自主品牌车这两年的质量的进步也非常非常的明显。为什么呢？其实也就是因为技术发展了这么多年，上百年的时间，而到现在来看，如果没有全新的技术的这种更新的话，大家基本上把该踩的坑都踩掉了。所以现在去买燃油车什么样人适合？保守派。哎，你还是偏保守的，你还是觉得我不相信那些新的技术，我还是希望现在的所有的这些东西是我自己可控的，那你买辆燃油车，虽然可能你的油耗会比较的大，虽然你每个月在能量补给上支出的费用成本比较的高，虽然可能在维修的成本上会比较的高一些，但是从目前来看，你知道这台车可能会发生什么情况，而你会主动的采取一些预防性的措施来在使用过程当中去专门的去针对它，对吧？甚至是你知道这台车就算是以后电动车发展的再快，我买一台燃油车，我开个十年，我跑个10-20万公里没问题。再不懂车的人，现在成熟的汽车产品他都敢拍这个胸脯，对吧？好，这是什么人比较适合去买燃油？就是相对保守的，相对求稳的。现在有很多好的燃油产品，说实话油耗也比原来低了很多啊，包括科技感的这样一些东西啊，都在。好，说了燃油之后，咱们再来说什么样的人比较适合买油电混动。油电混动呢，在能量的获取上呢，它不需要充电，它基本上还是靠汽油来进行发电，然后再加上能量回收，最后呢实现了低速起步的时候靠电机启动，高速运转的时候靠发动机这种工作啊，电机的辅助，然后实现的代表车型就是丰田那套混合动力系统嘛，卡罗拉在用，凯美瑞在用，等等等等，也包括了本田啊，目前在使用的就是 iMMD 系统，这些就是典型的日系路线啊。再往后，插电式混合动力这个系统呢，就是我们包括比亚迪为代表的国产。

0: 车啊，用的比较多的什么比亚迪啊、长城啊、吉利啊、奇瑞啊，啊，大家都有这个相关的一些技术。它是什么呢？也有发动机，也能充电，可以通过加油来实现让发动机提供动力或者是提供电能，也可以通过充电的方式利用自己比较大的电池来实现更长的纯电续航。一般来说啊，像我们说混合动力车 Hybrid 的这种车型，它的纯电模式可能也就能支撑它跑个几公里，但是一般来说再次的 PHEV 就是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充满电的情况之下跑个几十公里问题也不大，好的可能100多、200多公里的也都有。所以像那种情况之下，你在市区代步的情况之下就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电车在开啊，跑长途的时候呢可以用油和电共同去驱动。这里边比亚迪的相关的车型，什么唐啊、秦啊、汉啊，对吧，都有，包括像大众，包括像宝马、本田啊，这个奔驰，还有像那个奥迪，他们都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产品。这个呢就适合家里面就这一台车，平常的时候上下班代步，想要用纯电模式跑的油耗低一些，跑长途的时候呢就希望油和电能一起去使劲的啊，这会比较好一些。那纯电动汽车适合什么呢？就是我说了 A 点到 B 点比较固定的目的，而中间的这个里程数又比较的高。比如说我上下班从家到单位，我一天50甚至是100公里，那你买电车就太香了。你买一个10来万的电车，你算一算电价和油价之间的这个价差，很快啊，有可能1-2年时间你就能把车钱跑回来。你把车钱跑回来之后，至于它的保值率啊其他的东西，有跟你有关系吗？已经没有关系了，对吧？这辆车就算是你扔在路边不用，它也没损失你的钱。但是对于大多数从油车换到电车的这个车主来说，使用场景的适应的问题、补能的方便程度的问题，以及潜在的电池的更换的维修的成本和维修的这个费用的问题，可能也是大家需要去考量的。所以刚才跟大家就分析了，买燃油车的是求稳的，在求稳的基础之上，你想让自己的油耗能低一点，你去买 Hybrid 的这种传统的不用插电的混合动力车。这个时候你说，哎呦，我家里边呢只有这一台车，我平常上下班啊，这油耗的确是还有点高，就是那个混合动力车的油耗也有点高。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电车在我日常上下班的时候去用一用，出去跑远门的时候我就用油呢？哎，插混车就适合这样一种家庭去使用。而纯电动车型，家里有一台可以跑长途、可以随时随便跑长途的这样的一台燃油车或者是混合动力车，这个时候呢，有一台纯电动的车型作为代步，那是真香。大概是这样一种情况哈。当然有些人说了，我就买一台纯电动车，我就天天拿它去跑长途，行不行？当然可以，你只要自己能够去用惯了、接触着这种情况了，我觉得可以啊。而且再加上现在很多的新的电动车马上都能实现充满电之后1000公里的纯电续航了，再加上就是超充，比如说800伏的超充的普及，甚至1000伏的超充的普及，那我觉得这个问题可能接下来就不会有这种里程的焦虑的问题了。你只要考虑一下电池成本的问题了，是不是啊？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您在买车的时候，在燃油、混合动力、插电式混合动力和纯电动当中，你又是怎么选的呢？
1: 如果油车是机械表，那么电车就是电子表。前车需要精心维护，情怀和质感才是玩家和发烧者最大的满足。后者给电就走，潮流低碳，引领绿色新消费。没有谁好谁坏，只在于您眼里的张弛有度是否遵从你内心评判的刻度。来吧，老司机的世界里从不是非黑即白、非对即错。非对即错，观点可以不同，角度可以各异，实际经验分享，真实车主发声。这里是你的汽车 Talk Show。

天南杨翔，接下来时间来看看大家的留言。大橙子说，第一步肯定首选油车，不管汽油价格多贵，主要是方便。第二步肯定选择纯电动备用车，用于日常出行，上下班短途出行。组长说，17年开始使用纯电车，因为油车养护费用跟电车相比贵太多，麻烦很多很多。等一下，跳个什么东西。水瓶座说，在燃油车没有禁售之前，会毫不犹豫地选择燃油车，毕竟是100多年的造车史了，开到哪里都方便，没有里程焦虑，后期的维修保养有保障。小顾说，因为我已经有一辆大 MPV 了，空间够大，还是油车，所以再买一辆小电车，家住一楼，可以天天晚上充电，所以小纯电加大油车应该是很多家庭的首选，市里边开小电车那是真的香。悠扬往返月地球说，我在苏南兜兜风，喜欢自驾，给电动汽车充满电需要很多时间，又怕混合动力车性能不过硬，最终还是选择了燃油车。其实这个马上啊，随着这个大电池包，比如说100度150度的这个电池包的这个出现，会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大家会忽视啊，就是用这种传统的老的这种直流快充桩，它可能也需要2个小时才能够充满电，如果是没有那种超充桩的话，也需要2个小时才能充满电，那这个等待充电的时间对大家来说是不是又有点时间太长了呢？严火严说，考虑全国各地做项目，用车成本巨大，就买了增程问界 M5 的性能版，纯电能跑160公里左右。增程车在就是电量消耗比较大的情况之下，说实话油耗还是比混合动力的油耗，就插混的混动的这个油耗还是会高啊。水瓶座说，新的锐界 L 是油电混合动力吗？对，它就属于油混啊，它不充电的啊，不插电的。包括像那个日产的 ePower 啊，它也应该算是一种就是油混的这个车型，只要是不用充电的话，电池比较小的话啊，基本上都是这种状态啊。还有永不言弃说，现阶段还是考虑燃油车，成熟可靠，纯电车暂时小区没有充电条件，插混需要再等等看稳定性，油混目前也不考虑，因为我开的少，油费也省不了多少钱。对喽，很多朋友在买那个油混车的时候啊，你算一笔账，发现事实上来说，你多花的钱，你想要油费去省下来，把这车跑废了，可能都很难跑回来。所以这个账有的时候怎么算都怎么不合算。之前不是有一台车，车顶用了太阳能发电的这个技术，你要多支付几万块钱，结果后来发现就这个车跑报废了，按它的发电能力来说，也很难把这几万块钱跑回来，那这个投入产出比，谁都会算了，是不是啊？OK, 聊了这么多之后，是不是对大家的用车生活有所帮助呢？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汽车的问题，但是只有一个人的观点很难全面的去了解。我觉得在我们共同讨论的过程当中，大家一起来输出自己相关的一些观点，共同来进行讨论，互相来进行参考，那么在我们以后的用车生活当中，应该会让自己做得更加的好一些。我是邢南杨晓，感谢各位的关注支持与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中午好，我是沈云出行助理。

0: 这公路车是为了满足我的比赛的需求。
1: 嗯，
0: 摩托车上面就绝大多数人一定是要加各种各样的配置的
1: 箱子。
0: 对，箱子，我连箱子都没有，
1: 真假的，
0: 真的连箱子都没有。对，我最多换个轮胎，因为轮胎实在是不能用了，然后又改个避震，或者轮摩托车上加个什么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什么都就是素车，买来素车卖掉还是素车。
1: 那我走，
0: 但是我一定会去买别人改装过的东西。
1: 不是不是，哎，就是为了白嫖那个。
0: 对对对，
1: 我怎么记得你当初在试那个特斯拉的时候，当时你在说这个 FSD， 要是我的话肯定要买。
0: 哎，对啊，就是这个，
1: 那这不是
0: 男人的嘴吗？
1: 这哦，哎，
0: 不也就因为我没有买成特斯拉吗？对不对？
1: 哎呀，得亏我不是姑娘，我要是姑娘，我给你骗成啥样？
0: 不，我告诉你，就是这东西，如果有一天我真的去拥有它了，它的那个最先进的这个智能辅助驾驶技术，我一定会去买单的。
1: 就它如果是免费给你升级，你肯定要要。
0: 那肯定。
1: 但是如果他要说我给你加6万块钱，
0: 这个价格有点贵了，我会衡量一下。就是如果说便宜一些，比如
1: 6万块钱贵，你觉得多少钱合适？
0: 1万块钱最多吧，
1: 就这六倍啊，
0: 能值6万？开什么玩笑！
1: 我以为你砍个5000块钱差不多，你直接干掉5万，这是。
0: 对啊，那1万块最多了，
1: 说明一件事情
0: 啊，
1: 还是穷，
0: 还是穷，
1: 对不对？你赶紧去买彩票去吧，对不对？
0: 你会选装吗？
1: 我真的不会选装
0: 啊，你也不会选装。
1: 我选装的原因是什么？我这个人比较在乎是什么呢？就是我看好这个东西，它原来就有的话，我觉得你装到车上，打个比方，这个车卖30万，30万上有的配置，我认可这个价格，认可这个配置，我就买这款了。但是你不要跟我说这个车20万啊，但是如果你想买的话，你可以花钱花到30万。那我就觉得我干嘛不去买个20万的车呢？因为我一直觉得，如果这辆车定价是30万，它的起点就应该是30万的标准。
0: 是
1: 一辆车定了20万，它的起点就是20万的标准。你很不可能是通过你买台20万的车，再通过选10万块钱的这个配置，最终达到30万的车的标准。我是这样认为的。
0: 对，我们俩聊这样聊话题，会不会就是让很多保时捷车主不太开心？
1: 你们太狭隘了，你们还是格调不够啊！
0: 就是其实聊加装、聊选装这个话题，保时捷车主是最有发言权的。
1: 嗯，
0: 他们号称叫做选装狂魔，
1: 是的，
0: 对不对？因为你永远买不到一台纯素的保时捷。
1: 嗯。
0: 对吧，他必须得让你通过各种方式来进行一个加装。
1: 我有一天跟一个保时捷的车主在聊他的那个车轮的那个车标的颜色
0: 啊，
1: 我说你当初就用纯色不挺好看的吗？
0: 是，
1: 他说你不会以后买保时捷会用纯色的车标吧？
0: 啊，
1: 我说怎么了？那你就是被鄙视的第一波人
0: 啊。对，这就是在他们的概念里啊，就是我没有任何得罪保时捷车的车主的意思哈，就我觉得在他们的概念当中，就是加装就是习以为常的事儿，
1: 对啊，
0: 只是我选的好和不好而已。
1: 哎妈，你保时捷都买了，你不好，你不选装？
0: 哎，
1: 你买一个乞丐版的保时捷出来，你都不好意思出门。
0: 就你会发现，他们的销售在跟你去聊选装的时候，就是很顺其自然的，
1: 对，
0: 像自来水一样的，就是哎，这位先生，就是你看你是选这个轮毂呢，还是选这个颜色呢？
1: 对，
0: 对吧？反正2万块钱，
1: 对
0: 吧？这个2万，那个4万，那个8万。啊，他们好像随随便便下来10几万、20几万的加装是很正常的。
1: 因为很多的这个人去买的时候，第一时间就跟我说：“大哥，你这个彩色车标不会不选吧？”
0: 啊，对，
1: 这句话一问，那就必须得选啊，是不是？
0: 对，但我们其实长期买素车的人，就是已经习惯了说啊，要就再多花几千块钱，不太愿意啊，
1: 哎，
0: 对吧？就是心里会很别扭。
1: 我觉得我们俩就是从这个层面上就要打开大家的思路嘛，就是目前到底有哪些东西是属于现在主流的付费类别里的东西？对不对？
0: 对，
1: 付费到底花钱能花在什么地方？我们假设现在出去，除了说保时捷这种选配之外，我们在其他地方能不能花钱？
0: 是，就是比如说，就现在比较主流的，
1: 嗯，
0: 就是一些付费可以选择的项目，比如换颜色
1: 啊，
0: 像特斯拉是最喜欢这样做的，
1: 啊，是，
0: 对吧？它默认是黑色，但如果你要选个白色啊，哎，其他颜色加8000。
1: 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是很多人莫名其妙。
0: 啊，
1: 你说我原来如果是用的珠光漆，
0: 啊，
1: 我加个2000块钱，变成从普白变成珠光白，我觉得能接受，
0: 是
1: 对吧？
0: 是，
1: 为什么黑色跟白色就要差8000块钱呢？
0: 是，哎，你说到这个，我的这个那辆马自达其实就是加了钱的，
1: 真的，啊。
0: 对，因为颜色。你要水晶混动红，
1: 这是要加钱呢，
0: 加3000啊！
1: 我的天哪，
0: 这是必须的，因为它的工艺跟其他的颜色不太一样啊。
1: 你不是说你不加的吗？
0: 就是它当时就是一个选装包啊，对吧？我也没考虑这么多，反正就觉得是一个大概的一个打包的价格就这么多，我就直接买了。
1: 说明那个时候收入还可以。
0: 不，我是没有考虑到这么多。我如果知道说他要加钱的话，那我肯定不会考虑了。
1: 就已经拍板说我要买，然后
0: 他就跟我说就这么多价格，反正就全部含起来就这么多了。你要不要？那我
1: 那边花都啪，礼花都打开了，郭老师喜提一辆车。
0: 对啊，鲜花都送到我手上了，你说我还考虑这么多干嘛？
1: 反悔来不及了。
0: 哎，是， 就是颜色是通常是一种，
1: 是的，是的，是的。
0: 然后比如说这个轮胎的。

0: 尺寸或者轮毂，我觉得也是经常大家可能会要去加钱选择的一个地方。
1: 你自己花钱不行，因为后面违法了
0: 对。
1: 但是你在买车之前，你厂家官方选装之后，你可以升级一寸，这个时候你是没违法的。
0: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轮毂肯定也算是的，
1: 算，
0: 而且也是很多人会愿意去买的。
1: 对，那更帅嘛，更大更帅嘛，对不对？
0: 嗯，对。然后另外就是可能舒适性方面大家可能也会要考虑，比如说音响系统。
1: 啊，是是是是是。
0: 对吧，我要一个品牌音响。
1: 啊，原配啊，最低这样，你再加一点点钱给你上柏林之声。
0: 对对对对对，这个音响可能也是的。然后另外还有什么，比如说悬挂。
1: 悬挂。
0: 加装一个空悬。
1: 空气气囊。
0: 空气气囊。
1: 这边有啊，气囊悬挂有。
0: 对对对对。
1: 但是现在还有一种。
0: 嗯。
1: 现在就是更多的就是什么，你花一点钱我给你升级芯片。
0: 哎，对。
1: 对不对？
0: 有有有，
1: 你这普通芯片，你看看这个东西卡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我给你升级芯片之后，你这都智能车了啊！
0: 啊，对。但是现在，对，就是芯片这东西，其实我觉得在新能源时代还是比较重要的
1: 啊。对呀、啊，
0: 对
1: 啊，
0: 就是、
1: 你讲其他东西都无所谓，
0: 对，
1: 芯片呢？
0: 因为芯片你要考虑到后期的冗余和 OTA 的升级啊。
1: 但是它不会叫芯片，
0: 嗯，
1: 它叫是升级智能座舱，
0: 对，智能座舱，
1: 对不对？
0: 嗯、
1: 啊，升级智能网联系统，
0: 嗯，
1: 哎，还有一个，
0: 嗯，
1: 突然想到了，付费，
0: 付费啊！
1: 你这座椅，你看看。这个座椅是不是普通座椅？
0: 嗯，
1: 不是。
0: 嗯，
1: 我卖给你的时候，你只花了普通座椅的钱。
0: 嗯，
1: 我可有良心了，我装的时候是给你装的电加热座椅。
0: 嗯，
1: 我当时没收你钱，你要想用也行啊。
0: 嗯，
1: 加2000块钱给我。
0: 是，
1: 嗯，付费开通啊。
0: 对，甚至付费它还有时间限制，对吧？当时奔驰做那个订阅的时候
1: 是
0: 这样
1: 的，嗯，是
0: 的，
1: 是的，嗯，
0: 比如说给你搞个座椅加热，但只给你3个月，你要交多少美金啊？
1: 你用完之后，你要想用，你再续费呗。
0: 想再开通的话，那就继续续费。
1: 哎呦，现在有一种东西，我觉得特别恶心。说到这里，突然想到了，
0: 嗯，
1: 现在你看智能车机 APP 是多，
0: 是
1: 你想听个歌，不好意思，你得买会员。
0: 哎，是这个东西，我深有感触，
1: 是不是很头疼？
0: 嗯，
1: 是不是？我手机我都不买会员，我去跑到你这个车机上去买会员，还不如听广播可以白嫖周杰伦的歌。
0: 不过呢，我觉得这方面呢你是有点狭隘了。
1: 那是的，
0: 我是重度会员的使用者，
1: 车
0: 也不是因为有钱或者怎么样，我只是觉得说有很多东西，它不过它也纠正了我的心理。
1: 嗯，
0: 就比如说你听一首歌吧，特别想听。
1: 啊，看看大家吧，不少朋友也都留言了啊。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就是你花钱加配置过吗？
0: 嗯，沙亚邦说我不加钱的原因是因为我没钱，但是就其实我能理解很多特斯拉的车主想要去加钱换颜色或者换轮毂这件事儿，
1: 嗯嗯嗯，
0: 就是的确原厂给的东西有点太素了，
1: 嗯，
0: 就是老是黑色，就是太容易撞衫，就是开出去之后觉得没个性，就是你这么多钱几十万20几万30万都花掉了，我再多加个一点钱，其实不是还能够有更好的一个选择吗？
1: 其实呢，就是说这里边大家都在算这笔账，
0: 嗯，
1: 你看路上其实特斯拉改色的车特别特别多，
0: 是甚至催生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产业。
1: 那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你原厂花8000块钱变成白色，
0: 嗯，
1: 我可能花个4000块钱就能够改成其他颜色，
0: 是，
1: 对不对？
0: 是 是，
1: 而且还能彰显个性，我干嘛要多花那4000块钱呢？
0: 对，但是你还是得要花钱去改嘛，
1: 嗯，
0: 对吧？
1: 所以你说黑色特斯拉的车主在路上看到白色特斯拉车主，他们会心里怎么想？
0: 嗯，他说别急，我很快就会变成这颜色。
1: 那白色特斯拉车主看到黑色特斯拉车主心里面又是怎么想的呢？
0: 哎，你真是就这点钱，何必买这个车呢？
1: LSL 说白天基本没时间听，每天晚上睡觉前会回听两位小哥的节目，希望节目越办越好，收听率长虹。谢谢啊，谢谢啊，
0: 嗯，谢谢。还有多少朋友是晚上睡觉之前听的
1: 啊？大家举手，如果人多的话，要不晚上我们俩再播一点节目出来？
0: 不一定，就是睡觉前听我们节目，我很想关心的是大家的这个感受到底如何，
1: 嗯，啊，
0: 是觉得能伴随着我们的声音入眠，
1: 听着听着就是困睡着了吗？
0: 对，还是说就特别提神？
1: 对
0: 啊，对，我要看就是大家是欢迎还是不欢迎，
1: 啊，一般这种节目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0: 啊，那不一定，说不定有的
1: 听困了，
0: 说不定有人听着我们节目就干活，
1: 嗯，
0: 啊，就觉得特别有劲儿，
1: 啊，欢迎大家留言哈。
0: 嗯，
1: 小五说以前是卖家市场，不加钱选配就没有现车啊。
0: 嗯，哎，是是是，那在以前了，现在就是买方市场了，
1: 现在我逼着你花钱，
0: 嗯，
1: 我没有强迫你啊，
0: 对对对，
1: 你自己花的啊，
0: 对，而且你不花你都觉得不好意思，
1: 是啊，
0: 对吧？像他就揪着你这种心理。
1: 哎，
0: 烟火烟说，虽然我没加钱选过配置，但是后期有投入不少。以前蒙迪欧买的 2.0T 低配，后期改大灯、音响、主动刹车啥的，前后也搞掉了小5万。卖车拆掉回款10000，那个毁啊！现在买车只要求大灯、LED、定速巡航、自动空调、动力要好，开起来安静一点，配置就无所谓了。
1: 大哥，你主动刹车都敢自己改啊？我的天，那佩服了，我这是。
0: 就是他以前就是可能花钱花的比较多，
1: 嗯
0: 啊，但是现在就
1: 理性很多了，
0: 理性很多了，毕竟，嗯，啊也年纪大了，
1: 不理性不行是吧？
0: 嗯，
1: Mr. 刘说准备15万去买车，结果提了个汉 EV。
0: 哇，

0: 15万韩一威，
1: 你
0: 在哪儿提的？
1: 是准备15万，结果提了韩一威，只能证明自己是什么呢？
0: 啊，
1: 就是你懂的，经济实力还是强啊。
0: 哎，是
1: 啊，他说，但是也想提高配，好多配置都多了，可惜预算不够。
0: 嗯，
1: 那你后来添了几万块钱啊？说一说来啊。
0: 对对对，来聊一聊你买车的这个。
1: 就后来他说，我就15万提的汉 EV 啊，怎么了？
0: 二手的是吧？
1: 吓死了啊
0: 啊。秋天的雨说19年买，现在领动，加了3000多，3000块，无钥匙进入，启动和 auto hold 的感觉值得加。嗯，这个3000块钱值得吗？
1: 哎，很多人买宝马的时候是加了几千块钱搞那个舒适进入嘛，
0: 嗯，
1: 对不对？
0: 你觉得值得吗？
1: 我反正没加呀，对不对？就是，但是就觉得特别脱裤子那啥。你每次你还要拿那个钥匙解个门，然后进去之后，然后发现那个钥匙其实是没有任何用处的。
0: 嗯，
1: 你不根本不需要从包里掏出来，你从包里掏出来只是为了去解个锁、开个门。
0: 嗯，你现在的车是没有无钥匙进入的是吧？
1: 没有啊。
0: 啊，所以你会觉得很没有用。
1: 是有用啊，但是你就觉得你花个几千块钱就为了是装在包里可以开门进去，是不是觉得有点不值
0: 啊？他还多了 auto hold 呢，说不定1500是 auto hold， 1500是无钥匙进入，他这样把价格平分一下。
1: 不好意思，我那个马连电子刹车都没有。
0: 但我觉得其实无钥匙进入还好，还挺好用的。
1: 我机械手刹多好啊，我拉起来之后还能漂移呢。
0: 那不一样，你没享受过好的生活，你只是觉得还是狭隘了。
1: 我们家那拖拉机不配，
0: 哎，
1: 下雨天连个顶都没有啊。
0: 一只羊说之前买6座是加钱的，
1: 嗯，
0: 选对吧？座位加多，
1: 嗯，
0: 这事儿值得吗？
1: 但是如果是7座改6座，反而更贵呢？
0: 是啊。
1: 很多的车6座是比7座贵的、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嗯、是。但是如果说加座位，就是加个2000块钱3000块钱的这种，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1: 如果空间够的话，我觉得值得。
0: 嗯，
1: 对不对？
0: 而且就是多一个座位，就是那种心态嘛，可以不用但不能没有嘛。
1: 嗯，来来来来来，大家继续来留言好不好？我看留言的人还挺多的哈。这个是木木啊，说14年前后去买车的，当时问销售要优惠，说优惠是不可能优惠的，但是可以免费升级车的中控、倒车影像什么的，被我一口回绝。
0: 嗯，
1: 然后就要求他们给换了4个铝合金轮毂。嗨，我以为啊，我以为了啊，你那4个铝合金轮毂还不知是哪厂造的呢，这是啊。
0: 嗯，对，大家如果说就是销售跟你说给你可以免费升级一些什么东西，或者给你免费更换什么东西，
1: 嗯，
0: 建议各位一定要看一看它的品牌，
1: 对
0: 对吧？还有它的质量，你这个东西有的时候你送给你的东西。嗯，我还得去挑一挑它到底好不好呢。
1: 我以为他说啊，一口回绝，我就要他现金优惠，我转过来说要了4个铝合金轮毂。嗯，
0: 现金会估计
1: 可爱，
0: 销售不太可能会给。
1: 是是是，
0: 对吧？因为给你现金了其实是动到他的利益了。
1: 嗯嗯嗯
0: 嗯。Lawrence 说座椅加热可以是标配，但通风一定是选配。
1: 嗯，你很多都是这个套路啊，
0: 是吧？
1: 因为通风要加风扇嘛。
0: 嗯，
1: 座椅加热就直接弄个电热丝多简单呢。嗯，
0: 成本就高了。
1: 对啊。
0: 嗯，
1: 而且一般的座椅如果随便弄一风扇进去，它还影响它的填充物。
0: 嗯，
1: 它要求成本肯定是高的嘛。

0: 下的纸。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1: 小时候的每一步有家人的保护，
2: 探索世界的路上有人保车险护航，
1: 24小时专线，服务好，理赔快，很安心。
2: 投保就选人保。
3: 4001234567。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您说睡不着，跟容易醒哪个更伤身体？要我说啊，都伤。你想想看啊，床上翻来覆去两三个钟头睡不着，心里那个急呀、血压啊都跟着往上窜。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钟又醒了，盯着天花板等天亮。天亮了该起床了，您困得睁不开眼了，这叫什么？这叫该睡的时候睡不着，该醒的时候醒不了。咱们老年朋友啊，大多数啊都有这个问题。今天呢，不跟您讲大道理，直接给您一样好东西，国药药材金装酸枣仁安睡膏。先把价钱给您撂这儿，市场售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有人问149的东西为什么卖29，不是东西不好，是厂家啊拿出了100个名额来做口碑了。您试好了，替他们跟老邻居啊念叨两句，是很好的口碑宣传。这便宜为何不占呢？4008589090，4008589090。这安睡膏啊，就干一件事儿：睡前啊冲一勺，帮您啊把觉接上；躺下睡不着，帮您把困劲儿接上；半夜醒了，帮您把回笼觉接上；天不亮就醒啊，帮您啊再接一两个钟头。配料呢也是相当干净，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哪一样不是您认识的东西呢？文火熬成膏，浓大能挂勺，它不是药，是植物膏方，食品标准，没有依赖性。睡前呢拿小勺挖一勺，温水冲开搅匀了喝，口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金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8589090，4008589090。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金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

0: 是这个乱喷，
1: 你就说我就不喜欢那个谁，
2: 对不对？
0: 我们不接受乱喷，我们一定接受有理由的喷。
1: 你可以说说你自己的车，你好，你归说好，我们经常也夸他，对吧？但是他是不是有一些你觉得不合理的地方？其实大家的这种吐槽拿出来，我个人觉得对于产品的优化是有好处的嘛。
0: 没错，比如伏尔加。他就说到了两款车，他要吐槽它。国内版的马自达和斯巴鲁，他用了六个字儿，叫“永远动力孱弱”。国内版的马自达和斯巴鲁，
1: 斯巴鲁
0: 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本身这俩品牌都挺小众的。就是如果说他给你一个动力比较强的，他们不是没有做大动力的能力啊。但是他们如果给你动力比较强的，你会买吗？
1: 那价格上也是一个问题啊。
0: 一是价格，第二国内的整个的一个环境，还有就是他们。做企业嘛，肯定都是利益导向，就是他们还是要挣钱，对不对？如果说不挣钱，在车市他们也不能做慈善的，
1: 对，
0: 所以就是只能推一些相对国外的版本，可能就没有那么大排量或者那么好的那样的一些发动机和动力总成了，但我觉得还是要理解吧。
1: 这个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他真给你搞高性能版本过来的话，其实也不行。
0: 斯巴鲁也有啊 ，WRX 的版本嘛，
1: 马自达不也有吗
0: ？STI 嘛，
1: 对啊，
0: 马自达当年 MX 五虽然不是大动力的，但是人家很优雅的两厢小轿跑，你会买吗？
1: 那个两厢小轿跑来了之后，那500台卖了多长时间才卖完？
0: 就是啊，
1: 是不是？这些其实都是
0: 市场目前还不太认可。
1: 当你在吐槽说他这个不行的时候，就在想一想这个市场。是不是需要这么大的动力的车？雅阁当年，雅阁当年，本田当年在国内卖过那个3.0、3.5的 V6，后来卖成啥了？
0: 是
1: 不对？
0: 是啊，
1: 对不对？
0: 你个大排量的，大家不一定能接受啊，而且价格高，关键是。阿尤拉又说，好像是雪铁龙 C5， 它方向盘不知道打了多少圈。
1: 这个也是一个过不去的梗了啊。就是雪铁龙的那个方向盘永远是正对着你的，但是事实上用惯了之后，觉得那个东西也挺好用的。
0: 是，
1: 就是它有很多的功能是固定的位置嘛，对吧？
0: 现在还有吗 ？C5 就是我们节目当中有没有 C5 的车主？就是那方向盘永远是朝一个方向的。
1: 你们后来用惯了之后怎么样？
0: 对，
1: 有没有用惯？还是到现在为止都用不惯？
0: 大家可以来说一说。
1: 哎，就是买的时候我们忽略了这个问题的，对不对？之前有一个女车主跟我吐槽过一个事儿，就是她喜欢那个308，308买了就刚初代的那个308，买了之后呢，然后就吐槽说这个车方向盘太重了。我说那当时你买的时候，你但凡试驾一下，你可能就不会有这个问题了，对吧？
0: 继续再来看。
1: 一只羊说：“我来打卡吧。”受伤原车一索赔二是啥意思？
0: 不太懂。他发了一张照片，就是大家描述
1: 生锈了是吧？
0: 描述的清楚一点哈。这个是我们需要猜测的。
1: 然后135尾号0333说：“我来说一下极星二吧，很伤心。冬天来了那个耗电呢，它我看是24.6是吧？其实呢，咱不说这个车哈。”就24.6是在我们去年做新能源车能量测试、能耗测试的时候，我有几台车还真的就是这个能耗，还有26的，你还记得吗？
0: 对，但是我觉得他想表达的应该不是光说耗电，我觉得可能是冬季的这个续航缩水的一个问题，
1: 有可能，
0: 对吧？因为电动车车主其实真的光看电耗什么的，他可能没有太多概念，就跟我们看油耗一样的，概念其实对有些人来讲没有那么深刻。但是如果说你说好的400公里的续航，你告诉我只能开到200，那我心里是难以接受的。50%这个就太夸张了。
1: 你看他自己又追加了一句啊，媒体人都说好的小众车，不知道你谈的是哪一个媒体人啊？当然是你是车主啊，我觉得说一些东西你可能接受不了。但是我跟公正，我们俩在试这台车，还是在赛道上试的。试完之后呢，除了在赛道上觉得开起来是不错哈，但是我们俩当时就围那个车眉头直皱。就是以它的价格，以它的空间，以它当时的配置和它的整个一个科技氛围的营造，就怎么就觉得不对头、不匹配？是吧？
0: 对，这个车其实是我觉得挺可惜的吧，因为它出来比较早，然后呢也是自带流量，本身其实背景实力各方面也都很强，但是它有点走偏了。电动化时代其实是要追求那么强的性能和所谓的这个一身品牌的东西嘛。我觉得是不是得要再重新规划一下产品的思路啊？
1: 就是关于这个极星二这个车，就一直觉得当时你看它放在那个，它出来的真的很早。如果它那个车，我们就是这个怎么讲，这个事后诸葛亮哈、就是键盘侠嘛。这么去说，如果它当时那个车再稍微大一些， 然后他那个车的

0: 价格再稍微低一点，
1: 嗯，
0: 啊，然后内部的这个科技感车机这一块再科技感稍微强一点，
1: 嗯，
0: 我个人觉得其实还是有市场的，
1: 嗯，
0: 但是当时反正我不知道别人啊，我在开这台车的一个感觉就是，我感觉我在开一个没有发动机和变速箱换了电动机和电池的沃尔沃，
1: 嗯。对，
0: 对不对？
1: 对对对，这是一种理解啊。反正我的理解就是，你看现在电动车市场，但凡走运动、走性能、走赛道的，没几个能活得很好。
0: 嗯，
1: 最早蔚来其实也想走这方面路线，
0: 是的。
1: 但很快他们就调整思路了，嗯，觉得还是家用更香。
0: 嗯，
1: 因为你从一个车企，尤其是电动车企，你从零到一的这个阶段，你先解决有和没有的问题，你先别，
0: 嗯，
1: 还没学会走，你就先学会跑。告诉你，
0: 嗯，
1: 啊，我们要专注这方面的东西，消费者不认的。
0: 嗯，
1: 消费者一定是先拥有了你，买了你之后，我再给你提更多的需求，
0: 是
1: 对不对？你连他占有他的权利都没有，你怎么还能够走得这么激进呢？
0: 哎，是这个事情，哎。
1: 水瓶座说：“哎，火车上可以带个瑜伽垫和健腹轮。他有还记得上次我在火车上曝光的照片，
0: 你不是拍过的吗？
1: 那个有点不雅，但是
0: 你这个暴露狂，
1: 不是？但是的确是打发时间很好的一个东西。
0: 嗯嗯，我反正是在那个火车两天的时间吃胖了。”我的天啊，就天天跟他们在那地方，因为上高原不能喝酒嘛，
1: 嗯，
0: 就大家就炒了好多的菜，然后在那喝饮料啊，以茶代酒。
1: 起床困难户说，我开了几年的荣威350，除了空间大其他没啥了，油耗大，八个多油，动力小，加油门不走，车内味道大，新手就手刹异响，
0: 嗯，
1: 啊，这基本上也已经吐槽光了。
0: 350当年，但是它有它的
1: 优点，
0: 不是它有它的那个时间，就是相对来说在那个时空间时间时段的时候的一种特性，
1: 嗯，
0: 就在那个时候在那个价位里边，
1: 嗯，
0: 还能有自动挡的，
1: 嗯，
0: 对吧，包括连是 Incarnet 那个东西，
1: 对，
0: 嗯，说实话也没啥对手，
1: 对，技术水平也就这样，
0: 对，
1: 所以你要指望它有多大的能力也做不到。
0: 但是你再仔细想一想，说实话这几年荣威有进步，
1: 嗯，
0: 但是呢就很难有是从350到这个什么i6，
1: 嗯，
0: 到那个 RX5 的时候那样一种突飞猛进的感受了，
1: 嗯，是吧？对对对，这个进步已经到瓶颈了，
0: 嗯，
1: 它不会一下子在大踏步的往前走啊。后部说两台的车主路过，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老张安慰自己，但是开起来是真的很香。那特斯拉的车主，
0: 嗯，特斯拉车主，啊，你就之前我认识的那个特斯拉的那个车主是 Model 3进口版，
1: 嗯，
0: 盲定，
1: 嗯。
0: 6万块钱5万块钱放到那个人家账户里放了4年还是5年，
1: 嗯，
0: 提到手之后没多久就变成20多万的车了，
1: 嗯，
0: 你想想他是怎么想的啊，
1: 嗯，对，我们希望更多的车主其实像厚朴一样的，就是咱们去接受这样的事情，
0: 嗯，
1: 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你想改变改变不了，
0: 嗯，
1: 有些车主尤其是特斯拉的车主，他在遇到了就是降价的事情，他心里是很难接受的，
0: 是
1: 去做一些相对比较过激的事情，
0: 嗯，
1: 这个不提倡啊，
0: 嗯，
1: 豹5188说比亚迪宋 Pro 燃油霄云版，这个当时还是新款销售，2个月我买了几天，他们宣布停产燃油车了。
0: 哎，
1: 我感觉我们这些燃油车主被他们抛弃了。
0: 反正呢，这个事情其实真的，我们还在有就是座谈的时候提过这个事儿。
1: 嗯，
0: 他们呢，就是厂家的反应是这样的，说燃油车车主没有抛弃啊，
1: 嗯，
0: 就是燃油车车主该有售后该有的相关的服务，这肯定是就是全部都是一碗水端平的，
1: 嗯，
0: 但是现在他提到的东西，那肯定就是我只是在我的新能源的这个路线上一路狂奔了。
1: 对，比亚迪呢，有的时候也得理解他们就既然很决心的，就是全部转向新能源这块了，那肯定燃油车这条线，那对于他们来讲就是多余的了嘛，
0: 嗯，
1: 必须得砍掉。但是那么多的燃油车主，毕竟积累下来这么多的量，
0: 嗯，
1: 所以还是得要去做后期的维护，
0: 嗯，
1: 这个我相信他们还是会管你的，不像有些品牌可能离开了它也就啥都没有了。嗯，
0: 但是你知道，我就在路上看到两种车，
1: 嗯，
0: 就是
1: 会很感慨是吧？
0: 非常感慨，一个是蓝牌的特斯拉，
1: 嗯，
0: 当年他们是交了购置税的啊，
1: 没错。
0: 另外一个就是蓝牌的比亚迪，
1: 嗯，
0: 因为现在大家在宣传比亚迪如火如荼、突飞猛进，好像就真的是跟燃油版的车主没什么关系。
1: 嗯，是，哎，去换车吧，
0: 啊，
1: 现在价格可便宜了，
0: 对，有优惠了。
1: 对对对对。
0: OK， 聊了这么多之后，是不是对大家的用车生活有所帮助呢？其实在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一些汽车的问题，但是只有一个人的观点很难全面的去了解。我觉得在我们共同讨论的过程当中，大家一起来输出自己相关的一些观点，共同来进行讨论，互相来进行参考，那么在我们以后的用车生活当中，应该会让自己做得更加的好一些。我是邢南杨晓，感谢各位的关注支持与收听，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二十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 狮子头，北方话叫它大肉丸子或四喜丸子，扬州人管它叫大斩肉。可凭什么扬州狮子头千百年来盛誉不衰？配料是绝招，六成膘肉，四成精肉，这是扬州狮子头口感鲜嫩的关键所在。一颗扬州狮子头下肚，对肉的理解十分透彻，百分满足。纵在四

0: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下午好，我是沈云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截至目前，缓行路段分别是在 G2 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互通苏沪沈界路段， G1522长泰高速往杭州方向沙家浜路段， 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丽水东到东庐山服务区之间，都是因为路面栈道施工以及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云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来将可留性命。
1: 常山赵子龙、
2: 及时雨、宋江、
3: 锦毛鼠、白玉堂、
4: 兽首捆鳞虾、生硬评书有新样、主理人

0: 要问这经典怎么可能忘记，潮牌评书给你新的定义，
1: 从不问这故人为何我不见，直到故人之处。

0: 书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上回书咱们说到，襄阳府枣阳县的大员外蒋世泽爱妻罗氏亡故，这蒋世泽是一蹶不振，家里边啊一片死灰，外边呢枣阳县里的这些好朋友们都替他着急，聚到一块商量怎么办呢，这个啊，这蒋的官人天天这个样啊，垂头丧气，我们作为好朋友看着着急啊，你说给他介绍一媳妇儿他也不愿意，给他介绍哪家的大小姐他不愿意去相看，回头再把我们这蒋的官人给放臭喽，好吗？这蒋世泽是带鱼是怎么着，你这长久以往下去，这玩意儿积怨成疾呀，这怎么办呢？七嘴八舌的跟一块商量这事儿，想想怎么让蒋世泽能够重振旗鼓呢？中间有人出主意，哎，你们都别跟着着急啊，我有一个好主意。这机器猫来了，这是啊，愿闻其详，你有什么好主意啊？听我的啊，哥几个，咱让他出门不就完了吗？你看各位啊，都有这感觉，人当内心沮丧啊，一片灰暗的时候，你就别再让你伤心的地方待着，换一个环境生活一段时间，这个心情自然就会好起来。嗯，看看外边的世界啊，这个心情就会豁然开朗许多。啊，旁边人也问了，说 你让他出门他就出，他上哪儿去啊？哎，忘了吧，这蒋大官人我们这好朋友不在广东还有买卖呢吗？让他去一趟不就完了吗？咱们哥几个一块儿去到他们家劝劝，哎，到了广东一经商一贸易啊，赏赏花观观景，跟广东的朋友走动走动，把这心思不就岔开了吗？想开了不就好办了吗？嘿，对对对对对，嘿，周围人也非常的认同，走，咱们找蒋世泽去。到了蒋世泽家，见着蒋世泽，一帮朋友就劝说，哎呀，蒋大官人兄弟呀，啊，别老在家窝着了，嫂子都走走。

0: 这么久了，你呀该出趟门到广东走走了，你在那不是有买卖的吗？啊，贾二则说，去广东料理生意吗？哦对了，您不提我都忘了啊，我在广东还有买卖呢。这段时间这魂儿都飞了都啊。对呀，你广东有买卖，你得去呀、啊、你再不去那生意谁管呢？不是，哎，我这家里什么家里不家里的，有我们呢啊。再者说了，到广东不单能够料理生意赚赚钱啊，散散心，说不准还有难得的缘分，哎，财情双收。贾二则说，到广东怎么还有缘分呢？哎呀，没听过吗兄弟？有那么首歌吗？叫广东爱情故事吗？人在广东一经漂泊三年，我来到来，怎么样，我这粤语如何？贾二则说，行了兄台不要畅聊，您这个粤语啊广东人都听不懂。
1: 人在广东已经漂泊十年，有时又怀念当初一起经已改变。
0: 这哥们说，那你也不至于放原唱啊，原唱唱的没我好听呢。哎呀，甭管甭管啊，哥几个都为你操心着呢，就说这么个意思啊，赶紧去吧，家里边都稳当了，没什么记过不下的啊，有什么能跑腿的能帮忙的，哥几个帮你料理着，你把这个星哥撂家里边啊，你那边老不去容易出麻烦啊，我们帮您照看。说这过去啊，商人其实啊不像你想象当中那么风光，都是外边赚钱在老家里边消费。中国行话讲叫行商做股，坐地儿开买卖称之为股。这股字怎么写呢？就是姓贾那个贾啊，著名的演员贾冰啊，贾玲就那贾啊，但是在这儿呢得念古，不能念假。你说行商做假都做假了，你还做什么买卖呢，是吧？真正的商人其实是出门走动的啊，来回啊运货物啊，啊收取钱财啊，还得防着，因为那时候治安条件不好。嗯，平常的时候在这个经商贸易过程当中啊，可能有山贼土匪啊，海盗什么的啊，在家里边躺着就指着人家把钱给你送回来，不可能，没这事儿，想躺平是不可能的啊。所以一提起广东的生意，这蒋世泽一琢磨，应该去料理一番了。男子汉大丈夫，我内心虽然思念妻子十分痛苦，但是我是一家的顶梁支柱，我要是倒了，不单是家业败了，我这儿子蒋兴哥不也没了前途了吗？孩子还小啊，哎，去广东抱拳拱手，谢谢，感谢诸位兄弟们关心提醒啊，去这广东啊我是一定要去，但是哎，感谢各位兄弟们一番好意，这新哥我儿可不能托付给你们。哎，什么意思啊？啊，贤侄托付给我们你还不放心吗？我们难不成还说你不在家的时候能亏待他吗？就是我们各自的媳妇儿，各位婶娘绝对不会有一点照顾不到新哥的地方，你就放心吧。不是这意思，诸位仁兄啊，我可不是不信任你们，我可是答应过我的亡妻呀、啊，他临终前让新哥给我做墓玻璃，这还有，这不又哭上了这个，行，明白明白。
2: 哎呦你妈！
0: 这老来劲儿，老有苦情大戏，这受了吗？这是啊！哎呀，你要是不放心呢，我们哥几个也支持你，你就带着少爷蒋新哥一块走啊，家里边我们给你照料着啊。蒋世泽二次抱拳说，有劳诸位，有劳诸位。书说简短，蒋世泽打点行囊，带好了仆人，特意把这蒋兴哥也是带在自己的身边，领着孩子离开襄阳，是直奔广东。刚上路

0: 蒋世泽啊，就告诉随行的手下人了，来来来来，你们几个过来，新哥啊，你也过来，听好了啊，打今儿起你们所有人称呼新哥不能再称呼为蒋新哥了，而啊你得改个名字。爹，那我叫周杰伦去。
1: 哎呦，不错哦。
0: 什么玩意儿就不错呀？ 啊好家伙了，怎么连姓都改了？你这新哥啊，从今儿起你随你娘姓罗，恢复你的大号。你的大号叫蒋德，字新哥吗？啊，从今儿起你就叫罗德。上岁数那个仆人呢都有经验，一听哦明白了。要么说这蒋大官人想得周到。为什么呢？因为啊，前面我们提过了啊，这个罗家呢，也就是蒋新哥他母亲的娘家，在广东到襄阳这一趟线上全是好朋友啊。罗家经商在襄阳与广东之间往来有三代人了，织就了一个非常丰富的人情网络。包括这蒋世泽今天到广东做买卖都得打着人罗家的旗号。可毕竟呢，现在夫人已经辞世了，罗家跟自己走动也越来越少了。这消息要传到亲戚耳朵里边啊，传到罗家的关系网里边，人家对我那不得有隔阂吗？啊，远看一层隔阂一层，这生意也就难一重啊。所以为了防止这种情况，为了让自己的儿子不受人白眼，干脆就说蒋兴哥是罗家的孙儿罗德，这是我侄子，这样就不会在路上有影响，在经商贸易的过程当中受人白眼了。要不说嘛，这一点不得不说蒋世泽想得远。要么说生意人生意人嘛，思维缜密就能生出主意的人叫做生意人，不懂人情往来，不懂人际交往之中的微妙关系，那是挣不出钱来的啊。这蒋世泽被罗家提携到经商之路之后啊，之所以是业绩骄人，跟他这勤奋跟精明都是分不开的。手下嘱咐完了，快马加鞭，这一路凡是打尖住宿碰见熟人，一听说这小孩是罗家的子孙，呵，高阶远迎，对蒋世泽也是赞不绝口啊。到了广东，那些生意合作伙伴都夸呀，
2: 哇哦，蒋大官人，来带这个小朋友和郎仔啊，帅气的不得了啊，不愧是这个罗家的子孙了。
3: 哎呀，你看这个小朋友说是你的侄子啊，但是像你的儿子，
2: 鸡藤鸡卵鸡叶鸡，
0: 哎呀，这广东话太难学了，鸡的我这舌头都快咬掉了，各位将就听吧。
2: 哇哦，这个靓仔啊，
0: 说的是靓仔，
3: 一会儿看不到你就要到处去找，哎呀，这个孩子稍微出去玩一会儿你就要跟着，生怕的出一点什么意外啊，哈哈呀，真是细雨几区。
0: 好家伙，这四个字念的没一个准的，视如己出。旁边的仆人一听啊，虽然也听得不太明白啊，但是出去一走一回小半年的时间，这蒋世泽蒋兴哥这爷俩心情呢也舒畅了一些。等回到襄阳，完了，烦心事又来了。有好些啊，尤其是那个媒婆子开始上门提亲了。其中有一位卖珠宝的薛婆子，记住了这人啊，后边我们要考，这是知识点啊，这是考点。薛婆子是经常来这个蒋家府上敲门。但是一提到这薛婆子，蒋世泽脑袋嗡嗡直响啊，经常是借这身体不舒服闭门不见。怎么这薛婆子这么讨厌呢，这么让人头疼呢？嗯，因为这薛婆子名声败坏在襄阳府枣阳县那是出了名的。这人人品不好，走街串巷他还串

0: 闲话，而且唯利是图，就这么一老太太。薛婆子呢，经常借卖珠子卖首饰是走家串户，实际上她真正的行业啊，就是做这个保媒拉纤，做牙行生意。什么叫牙行呢？就是买卖联络的中间人。这个行业在当时是非常的盛行。你比如说吧，啊，外地来了客商，要到这个地方来卖货物，找不着买家，先联系牙行的人啊。当然了，也有牙行的人主动来跟你接触，给你找下家，当家他不能白忙活，按约定吃点回扣抽提成，心狠手黑的主还两边赚钱啊。比方说做好扣了，跟当地人想好了，说这东西不行啊，你卖贵了，你可得便宜点啊。结果利润呢比以前要增高很多啊，再跟做扣的那人再去分。所以说靠这个赚钱的人一般都是巧舌如簧，口若悬河。薛婆子呢最擅长的就是这个啊。当然了，他不管生意，专门负责是保媒拉纤。这种人呢又称为牙行当中典型的牙婆。这薛婆子在枣阳县里边，哎呀，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老太太五十多岁了啊，人还精神啊，跟一般当时的老太太可不一样，前卫，不服老，很潮啊。薛婆子呢家里有几个儿女啊，早就成家立业了，老伴呢早就过世了，自己做这个首饰生意，生活的是有滋有味，有情有趣，劲头还倍儿足啊。就是这么一位巧舌如簧的薛婆子，各位你可记住了，成为了未来蒋氏父子人生当中永远的梦魇。
1: 感谢您收听由杨洋播讲的《评书有新样之三言二拍》，感谢人间桃源银黄带、江南第一书码头、苏州市相城区黄带镇冠名播出。黄带镇有江苏美丽休闲乡村冯梦龙村，村内梦龙水上游、冯梦龙纪念馆、冯梦龙书院等等。冯梦龙文化场馆每年吸引近百万游客前往参观游览。从立夏开始，冯埂上道路两边满是柳叶马鞭草、向日葵、荷花、格桑花、粉黛乱子草等百亩花海争相竞放。春季的草莓、蓝莓，夏季的黄桃、翠玉梨，秋季的猕猴桃，冬季的青枣，这里一年四季花果飘香。这里有典型江南的粉墙黛瓦，有令人向往的诗意田园，热情好客的苏州黄带欢迎您。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有新样。
0: 评书主理人杨洋提醒各位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0: 迎全省听众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天下午2点播出的《天天体彩》节目，每周二、四、五日直播七位数开奖，每周一、三、六播出体彩资讯。一个梦想，2点期待，就在《天天体彩》。
1: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2: 一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3: 喂喂喂，最新通知，
1: 硬核跑者们，中国石化爱跑明星体验官，江苏省入跑形象大使狄军和大奖，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活动由中国石化销售江苏石油分公司主办，宁波银行公益支持，江苏广播媒体主办，江苏东响声音文化有限公司，江心洲跑者之家公益承办。
4: 香醋摆不坏，小肉不当菜，面锅里面煮锅盖，这就是镇江三怪，可以说是镇江最广为人知的民俗标签，被冠以水晶之名的小肉在镇江三怪中最为有名，肉皮晶莹剔透又兼顾香酥鲜嫩，一碗镇江锅盖面，一份水晶小肉，加上一勺香醋，真是人间美味的黄金 CP。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7: 下午好，我是省域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向茉莉。此刻继续来关注到缓行路段，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无锡东苏沪省界路段， G1522长泰高速往杭州方向沙家浜附近， 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丽水东到东庐山服务区之间受到路面占道施工。

0: 典型警方查处、惊险事故案例，链接法律法规、重要安全提醒，周末为您再次多元剖析。欢迎收听一路平安周日特别版，以案说法。以案说法。
1: 各位周末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周日版以案说法，我是吕杰。假期归来之后的第一个周日，我们现在聚焦在这个五一小长假，不少车友自驾出游必经之路啊，就是高速公路的收费站。那么轿车与货车在收费站进行对撞，到底应该谁来担责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江苏交管网官方微信，在下方也能看到收听互动，点击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更多细节和详情，我们来请出事故地的专业民警进行详尽解读哈。我们来欢迎南京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张其明。
2: 4月9号下午2:05左右，而其中一辆车的行车记录仪视频，我们也放在了大南京 APP 上。我来为无法观看视频的车友描述一下事发全过程。视频开始啊，可以看到视频车行驶在自中央护栏往右数的第三股行车道上，这是一辆大车。到第三秒的时候呢，可以看到啊，这个时候即将进入收费广场，在视频车右侧车道的地面上是有一个右转标志的。同时呢，在第三股、第四股行车道中间是有虚线分隔的，而第一股、第二股、第三股车道之间呢是实线。视频车呢，这个时候在第三股车道内正常的往前行驶，而此时的画面中，视频车的左前方也有一辆轻型的厢式小货车，也在第二股行车道内行驶。目前呢，都是一切正常的。
1: 对。
2: 然而几秒钟之后啊，视频车和轻型厢式小货车都进入了收费广场。此时呢，地面除了之前讲的啊，最右侧车道有一股虚线，是一直延伸到收费广场右侧一处匝道口这个地方，其他的地方呢没有标志标线了。而且呢，收费广场是突然变宽的，因为从四股车道变成了前方的13股收费通道。此时呢，视频车它是向右侧打了方向，继续靠着右侧往前行驶。而就在这时，视频车左前方原先的那辆轻型厢式货车突然打起了右转灯。然而呢，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它这辆轻型厢式货车啊，并不是寻常的啊，咱们想要变道进入收费通道，而是直接以右转的这个姿态在行驶。紧接着视频车避让不及，车头也是径直撞上了轻型厢式货车的右侧，并且往前推了一段距离。
1: 对，其实看到整个事发过程是非常匪夷所思的啊，也看到听众在质疑说，在高速上你干嘛打那么大的方向啊？宋警官，那这个小货车驾驶他作何解释？他怎么想的？
2: 在事故调查的过程中啊，这个小货车的驾驶员也承认自己当时突然的猛打方向右转，其实是想从收费广场右侧的那股匝道下高速。但是他没想到后方还有大车在通行，发生了事故。所幸呢，这个驾驶人仅有外部的擦伤，并无大碍。
1: 天哪，变道前不看的吗？为了自己方便，完全不顾他人死活。我们看到今天以案说法是在高速的收费场广场，一辆小货车一把方向变道转向时撞上了视频车。您认为我们的视频车驾驶人需要担责吗？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您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我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看到页面左下角的事发全过程视频，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有看到此刻有不少听众也是义愤填膺，像我们好朋友王中奇在评论说，必须由这辆小货车驾驶承担全部责任，变道前不看沿途车况路况的忙，根本没有去确保沿途车辆正常和安全通行啊。那没看到此刻我们好朋友听众中国梦在评论说，从当时小货车的行驶轨迹

0: 绩来看，驾驶啊，要么是分心了，要么就是疲劳驾驶，要么是看手机，必须由他承担全部责任，而视频车驾驶人无需担责。也看到不少听众观察真的非常仔细哦，发现当时小货车是在不停的往右去开，但是视频车呢也在往右开，并且我们看到收费站广场非常特殊啊，路面上是没有标志标线的。虽然问警官，这种情况下视频车驾驶人他也在变道，还拥有优先通行权或者说拥有路权吗？虽然问警官，这个问题确实也非常的专业，非常的必要啊。从警方视角怎么去判定在这样的没有标志标线路段一个路权问题呢？
1: 好的啊，接下来也是咱们今天以案说法分析的重点。
0: 嗯，
1: 就像听友说的啊，没有标志标线怎么办？咱们首先来看一看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啊。首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8条之规定，车辆、行人应当按照交通信号通行。
0: 嗯，
1: 没遇有交通警察现场指挥的，应当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通行。在没有交通信号的道路上，应当在确保安全畅通的原则下通行。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79条之规定，机动车从匝道驶入高速公路，应当开启左转向灯，在不妨碍已在高速公路内的机动车正常行驶的情况下驶入车道。机动车驶离高速公路时，应当开启右转向灯，驶入减速车道，降低车速后驶离。
0: 嗯，
1: 而根据《江苏省高速公路条例》第32条之规定，机动车驶离高速公路时，应当按出口预告标志进入与出口相接的车道，减速行驶。从匝道驶离高速公路时，必须提前开启右转向灯，驶入减速车道，然后经匝道驶离。而同时呢，根据第36条之规定，车辆驶入收费站区，应当按照交通标志标线和信号指示减速行驶，除道口关闭或者收费设备故障等情况外，不得变更车道。
0: 嗯，
1: 所以呢，咱们先从小货车来看，他当时啊，其实也不存在这个分心驾驶，他当时呢，也知道自己要下，但是啊，没有提前变到最右侧车道，他想要驶出高速的情况下，应当呢是在视频中最右侧车道提前就变进去，因为也有右转的标志，
2: 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通常也是次要责任。所以最后我们常州交警认定的结果是，事故电动三轮车驾驶人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违停的货车驾驶人和越野车驾驶人分别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3: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
0: 非常欢迎好朋友听众天空之城打卡和评论哈，在说学法规听案例守住平安，就听一路平安，非常感谢您。特别提到呢，叫做道路千万条，安全守法才是第一条哈。当然我们提到安全和守法，也看到今天的停车的提醒特别的重要，也看到简单的停车并不是说我们想停就能停的，也不是说哪里有空就能去钻进去的啊，其实还有非常多坚决不能停车的地方和雷区。那今天也非常难得请到我们非常资深的一线的民警何警官，也想请您给我们此刻正在路上全省车友来划划重点，就到底在路上哪儿不能去停车，就哪怕我们人不在现场也有可能承担事故责任呢？
2: 好的，我给大家划停车的雷区三不准。
0: 嗯，
2: 各位听友请记好，第一不准，路口50米内不准停。法律规定，交叉路口、铁道路口、急转弯、桥梁、陡坡、隧道以及距离这些50米以内的路段通通不准停车，因为这些路口是所有方向视线的交汇点，你停在那里等于掐住别人看路的脖子。第二不准，公交站、消防栓、人行道不准停。公交站30米内、消防栓30米内、人行横道上、网格线内，这些都是高压，
0: 嗯，
2: 罚单10小时，挡了路出了事你就是责任人。第三不准，妨碍通行的地方

0: 不准停，这11条兜底条款，哪怕是没有黄线、没有禁停标志，只要你的车挡住了别人的视线，占用了别人的车道，影响别人正常通行，出了事你跑不掉。最后我送大家3句话，第一句，路口不是停车场，你的车停在那里，也许你觉得我停一会儿就没事，但你可能正在挡住别人看路的视线。第二，转弯必须让直行，这不是建议，是命令。不让行，出了事你就要自主责。第三句，停着的车也可能有责任，别以为我没动就没我事，法律上看的是因果关系，你挡了视线，你的责任，你就是责任链条上的一环。
1: 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停车入位是首要，规矩停车显素质，通道畅通无阻碍，人人方便心畅快，文明交通携手共创。
2: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1: 给爸妈的健康礼物，人保健康好医保中老年2025版，投保条件友好，400万高保额，覆盖1500余种先进药械，还可享住院垫付。上支付宝搜好医保中老年，爸妈看病不用愁。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00。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典型警方查处，惊险事故案例，链接法律法规，重要安全提醒。

0: 周末为您再次多元剖析，欢迎收听一路平安周日特别版，以案说法，以案说法。
1: 各位周末好，您此刻正听到的是调频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专业交管服务栏目一路平安周日版，以案说法，我是吕杰。假期归来之后啊，要给此刻咱们很多节后周末车友来敲敲警钟了。我们来探讨一起痛不欲生的单车险情，怎么回事呢？大家此刻快关注我们江苏交
2: 通区运河北路怀寺镇大运河生态文化园北侧的路段。大家从监控中可以看到，这个事发路段呢是双向四车道，道路中间有这个绿化隔离岛的分隔，是沥青的混凝土的路面，路面状态平直平坦干燥。那示范路段的道两侧呢有排水沟，这个结构呢是土质的旱沟，中间是没有水的，这个宽度是4.8米，深度是大约1米，那内有挖坑和石块。事故是如何发生的呢？请大家一定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来观看到我们提供的这个视频，也是事发时后车的行车记录仪记录下的画面，也是最大程度的反映事发的全过程。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事故车是一辆白色的小车，开始的时候呢它是在第一车道正常行驶，那随后呢它就像失控了一样，这个车身逐渐呢是向右偏移，越过了第二车道，直接驶入了道路西侧的这个排水沟，在沟里也是一路行驶将近百米之后，撞到了前方这个沟里的大坑才停了下来。那整个车呢是发生了一个右侧侧翻，歪倒在沟里，那车顶呢和右侧的车身是撞倒，严重变形，车子是这个四脚朝天的这种形态卡在沟里动弹不得。那整个右侧车身是被挤压的面目全非，玻璃全碎了，现场是非常的惨烈。
1: 是的，如果大家此刻看不到视频，从刚刚咱们唯一的一个详细的介绍也能知道，当时轿车它的侧翻是相当的严重的啊。那当我看到这起事故的事发全过程视频时，我本以为这辆事故轿车会与前方的那辆重型货车发生猛烈追尾，那看到它车速没上去，我刚刚松了口气，就发现它不断向右偏移，还匀速栽进了刚才咱们唯一重点提到的一个深一米宽4.8米的深沟。那么在大白天的，驾神到底在干嘛？为什么在我们看到这段路啊，观察视线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前方没有任何突发状况，怎么会不断的跑偏，而且是底朝天似的翻在边沟上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来发表您的一些观后感啊。那尽管看到此刻有非常多听众也感觉非常的震惊，在评论说当时事故轿车上到底几个人。刚才一开始我们特别点到啊，是有两名乘客不幸遇难了，怎么回事？他们没系安全带吗？
2: 当时呢车上是一共有四个人，一名驾驶人和三名乘客，那全是至亲好友。副驾驶的老人的安全带呢是驾驶人亲手给系上的，后面两个乘客驾驶人称啊，他在出发前是提醒了，但是没有回头确认，事后发现他们是没有系安全带的，非常的痛心。副驾驶的老人虽然系好安全带，但因为侧翻的撞击过于猛烈，仍然不幸身亡。那后排的乘客因为没有系好安全带，在侧翻的过程中被剧烈甩动挤压，一人当场重伤不治。那驾驶人系好安全带，虽然保住了性命，但是自身呢也是肋骨骨折，横骨骨裂，那身受重伤，还要面临法律和良心的双重惩罚。每一次出行，两个生命的逝去，代价无法估量。
1: 是的，我们看到此刻也刚刚过了五一小长假，看到这样一起悲剧也特别令人惋惜和痛心。当时他们同走一条路，同乘一辆车，四个人都受到了重创，到底因为怎样一个违法的细节和行为呢？有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听众春天，我在评论说，分心驾驶吗？低头捡东西吗？一定要去谨慎驾驶，平安你我他啊。也看到好朋友王中奇也非常纳闷，在评论说，分心驾驶、疲劳驾驶、酒驾还是毒驾、药驾呢？也看到好朋友老衲幸福评论说，

0: 这车开睡着了吗？有看到好朋友许志鹏认为说，都说春困秋乏夏打盹，要么呢就是分心驾驶。也看到好朋友制造彩虹才评论说，应该是打瞌睡了吧，真的是非常的可怕。当然也看到有一些不同观点啊，有听众为说是当时这段路太窄了吗？新手驾驶吗？还是说爆胎了呢？想问警官到底为何原因呢？
1: 我们民警第一时间呢对驾驶人进行了酒精测试，结果显示并没有喝酒，同时呢尿检结果也显示他没有吸毒的行为，开车时也没有发现有打电话看手机的分心驾驶的行为。车辆检测结果也是显示并没有制动和转向的问题，车辆状态是完好正常的。那车辆的年检有效，是刚做过保养，车况良好。那事发时的车速呢大约是70公里每小时，这个路段限速80，没有超速，同时呢驾驶人也并不是新手司机。
0: 那警官按照您的说法，当时是一切正常的，怎么会把车开到边沟里？这违法根源到底出在哪儿呢？
1: 那我们刚才也介绍过，这个事发道路是完全正常的，双向四车道，沥青路面平直干燥，中间有隔离绿化带，那视线良好，两侧的这个排水沟也是常规设计，没有任何的安全隐患。那总体看来，我们这个事故所有的客观条件都是安全的，路好，车好，天气好，世界好，不超速，不酒驾，不超载，那唯一的变量就是人太疲劳了。
0: 所以刚才我们很多听众也非常的厉害啊，一针见血，居然是因为疲劳驾驶。那警官，我们看到刚才也特别提到，事发时间和我们此刻的直播时间差不多，是在下午的2:30左右，但是他是犯困打瞌睡了吗？
1: 那并不是，他是严重的这个疲劳不足的疲劳，睡眠不足的疲劳。那说白了就是他前一天晚上这个根本没睡够，那驾驶人称这个他当时前一天晚上没有睡好，只睡了3个小时左右。那早上6点多钟就被朋友叫起来到菜市场买菜，整个上午都在帮忙做饭，一直到中午1点多出发，中途也没有停车休息。
0: 所以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说，只睡3个小时确实也太少了。像警官，那我们说一般的人啊，睡3个小时不单单可能驾车时候注意力不能集中，其实身体上还有一些心悸的状况，也非常影响我们的健康安全。那当时他开车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非常的困倦，注意力完全不能集中呢？
1: 他是感觉到了，但是他选择的是再撑一会儿。他是这么说的，到了下午1:50的时候，他已经感觉到疲劳了，操作方向盘的时候已经比较恍惚，所以准备靠车这个停车靠路边休息一会儿，但是想着再撑一会儿就到了，没成想不慎就将车冲进了路边的这个沟里去了。
0: 其实最怕就那一句再撑一会儿就到了啊。所以看到这样的意外呢，并不是空穴来风也看到听众在谴责说，你都感觉到操控方向盘恍惚了，不受控制了，说明你已经非常非常疲劳了啊，干嘛非要去硬撑呢？像警官啊，其实看到这起的事故特别令人痛心，虽然是一起单车的险情，但却造成了车上2名乘客不幸遇难。那当着乘客呢不去提醒驾驶人吗？
1: 这个驾驶人称他开车的时候感觉到疲劳了，打了2个哈欠，那车上的其他人呢都在睡觉，当时也没有人跟他说话，于是呢他想这个打方向靠边休息一下，就是向右打方向的时候精神瞬间恍惚了，车就冲进沟里去了。这个精神恍惚就是我们在疲劳驾驶的最致命的时刻。后来啊，他发现这个车冲进了旱沟，惊慌失措，吓懵了，车子继续向前行驶，直到撞到了前方的一个大坑，侧翻掉了。他说他当时这个惊慌失措，吓懵，也不知道如何去操纵车辆了，所以没有采取任何的制动措施。
0: 因为他当时睡太少了，只睡3个小时，大脑完全不受控制了，根本不能去进行有效的应急举措。所以警官看到，如果是真的涉及到这种极度的疲劳，连最简单的可能刹车应急避险都是做不出来的，是吗？
1: 是的。那他当时的这个行程呢，是从高邮开往扬州，大约是1个多小时的车程。事发的位置呢，离扬州的市区已经是非常的近了。他称他当时想法就是坚持到市区，但是事发时实在撑不住，才想靠边休息。那个 我们说他说的再撑一会儿就到了，恰恰我们说的是在疲劳驾驶最致命的陷阱。
0: 是的，再撑一下就到了，最后呢付出了一车四个人，两人遇难，两人重伤的沉重代价，非常的不值得啊。也看到此刻咱们好朋友中国梦在评论说，说安全头盔安全带一定要去戴戴好系系牢，真的是害人害己，文明出行才能真正的一路平安。但是想问大家，说到这样的驾车疲倦感，特别是驾车时候打瞌睡，也想问问正在听我们直播的全省车友，您来扪心自问一下，您有这样的经历吗？特别是您不住的打哈欠的时候，您是怎么去做到应急处置的呢？大家此刻可以关注我们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你来搜索吕杰，双口吕，豪杰杰，就此刻咱们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也来分享您的一些真实的驾车经历啊。当然警官提到这个只睡三个小时，也看到一些年轻的听众想问问您，说呢对于年轻来说，可能晚上睡的确实会比较少一点哈，认为精力还是挺旺盛的，在极度忙碌的时候可能也存在这种只睡三个小时情况，但好像并没有那么的困倦。所以问警官，只睡三个小时对我们驾驶来说真的就那么的危险吗？
1: 那我们来看一组研究数据啊，有这个科学研究表明，睡眠不足四小时，驾驶操控与反应能力会大幅的下降，长期睡眠不足，连续高强度的活动，驾驶风险和酒驾相近。那这个驾驶人前一天晚上只睡了三个小时，早上6点钟起床，忙到下午2点，那整体的睡眠时间、休息时间是严重不足，属于重度疲劳的状态。那么他打哈欠犯困，为什么不早点停呢？这就是有不少驾驶人的一个最重大的误区，就是觉得短途没事儿，那从高邮到扬州路程不远，觉得熟人坐在车上不好意思说累，觉得这个撑到市区再休息，低估了疲劳发作的速度。那请大家一定要注意，疲劳不是慢慢来的，是瞬间突袭，上一秒还能硬撑，但下一秒就恍惚了。而且啊，这个车内安静，路况平直，天气舒适，是最容易犯困的环境。没有人提醒，没人聊天，没人观察，驾驶人一闭眼就是全车的危险。
2: 及时警情提醒，专业法规解读，深入案件剖析，权威交通咨询。这里是一路平安。注意劳逸结合，防范疲劳驾驶。
0: 江苏交警与一路平安共同提醒您，开车累了困了可千万别硬撑，长途驾车时请按照逢三进一原则，及时到服务区休憩调整。白天连续驾车时间不超过四个小时，每次停车休息时间不少于20分钟。一旦您选择在夜间驾车，连续驾车时长请不要超过2个小时。
2: 文明守法，平安回家。
0: 再来聚焦在生命保障线上却依旧发生的意外悲剧啊！第二次刻，来关注我们江苏交广网官方微信，在下方您看到收听互动，点击一路平安的互动直播间，更多细节和详情我们再来请出扬州市交管支队警官主持人刁伟一。
1: 那今天的这个疑案说法，我们要剖析一起在这个没有信号灯的十字交叉路口，因为违法超车严重超速引发的亡人事故，这起事故的每一个细节都足以让我们警醒，路口的一次侥幸，一脚油门的超速，很可能就换来一生无法挽回的悲剧。那有条件的听众朋友可以打开大蓝鲸来看到事故发生的这个现场画面。那不方便观看的这个听众呢，也请一定在这个我们收听今天的节目，因为这起事故的每个细节、每个隐患都出现在你我每天出行的路上。这起事故呢，是最近发生在我们扬州博沈干道和城乡支路交汇的一个四支交叉路口。那刚才提到，这个路口呢是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的，属于日常出行最常见也最容易出事故的一个路口类型。我先把这个事发的路段的完整的信息给大家讲清楚。这个主干道呢是国省干道，呈南北走向，双向两车道，单向单车道，中间呢有这个画有黄须线。 沥青路面道路交通安全条件良好，

0: 那法定的限速呢是60公里每小时，路口设置了这个清晰的交叉路口的警示标志、人行横道以及人行横道预告标线，所有的交通信号标志的标线都是非常的齐全完好的。那支路呢是城乡道路，呈东西走向，混合交通道路。那支路进入路口的标志位置呢有一个非常醒目的亭子，也是我们说的停车让行的标志。这个标志呢意味着所有从支路进入路口的车辆、行人都必须要停车瞭望，让主干道优先通行的车辆先行，这是法定的路权规则，更是保命规则。那现场的通行条件，道路平直干燥，天气良好，这个视线极佳，没有任何的视线遮挡。换句话说，这起事故也是不是因为客观的条件导致的，而是人为严重的交通违法直接造成。
1: 我们再来具体看看当时事故双方这个人的问题啊。在看到不少听众在看过事发过程的视频之后，第一反应就是轿车驾驶人怎么回事，行经斑马线怎么能开那么的快，不知道礼让斑马线吗，警官？
0: 那我们通过这个现场画面也可以清晰的看到，一辆小型轿车沿南北向的这个主干道由北向南行驶，逐渐接近前方的这个十字交叉路口的时候，而在其这个后方，一辆白色的轿车，就是本起案件的这个事故车，正在越过这个中间的白色虚黄虚线，从这个前车的左侧开始超车。那同一时间呢，东西向的支路上，一辆电动两轮轻电摩托车在路口短暂停留观察后，沿支路由西向东行驶，来到了这个十字路口。那白色轿车超车完成，准备回到原来车道上的时候呢，已经抵达了这个路口的位置。由于双方车辆同时接近路口中心区域，行驶方向相互交叉，驾驶人之间没有及时的观察到对方。当双方观察到彼此存在的时候呢，这个两车的距离已经是非常的近了，留给双方的反应时间非常短。尽管的这个小型轿车的驾驶人发现情况之后立即采取了制动措施，但是车辆仍在路口内与这个电动两轮轻电摩托车发生了一个非常直接的碰撞。碰撞发生之后呢，这个电摩瞬间倒地，驾驶人也是被撞摔在地上，造成了车身体的严重损伤。现场人员及时拨打报警和急救电话，急救人员到达现场之后呢，也是迅速的进行了一个救援。那我们也知道，刚才也提到，这个驾驶人在骑行过程中是没有按照规定佩戴好安全头盔的，巨大的这个撞击力使得他的头部重重的摔在了地上，造成了颅脑损伤，另外呢，身体还有多处的骨折。非常遗憾的是，经过了数日的抢救，这个电摩的驾驶人最终还是因为伤势过重，经抢救无效，不幸离世。那一次看似平常的出行，就在这个视线良好、设备齐全的路口戛然而止，成为让每个人都非常痛心的悲剧。所以呢，这一点我们必须再次反复的向大家再次提醒，安全头盔对于我们电动自行车、摩托车、电动轻电摩托车的驾驶人来说，就是名副其实的生命盔。在交通事故中，头部的损伤造成的重伤死亡是最重要的原因。规范佩戴好安全头盔，可以在发生碰撞摔倒时有效的缓冲撞击力，保护我们的颅脑，最大程度的减少降低伤亡的概率。那在这起事故中，当事人没有佩戴好安全头盔，头部缺少了最重要的防护，在发生碰撞后损伤程度直接加重，最终呢是没有抢救回来。可以说这个戴和不戴在关键的时刻就是生和死的区别。我们再次提醒，上道路行驶头盔必须要全程规范佩戴，系好卡扣，不要有任何的侥幸心。那事发事后呢，我们警方对这个车辆的性质进行了鉴定，这个电动二轮车呢是属于电动二轮轻便摩托车的标准定义，属于机动车的范畴。这就意味着驾驶这辆车必须要有这个遵守机动车的全部通行规则。那驾驶人需要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按照规定佩戴安全头盔，按照机动车通行规则通过路口。那很多群众呢，错误的将这个车辆当做了是

0: 非机动车骑行，这是一个非常致命的认知误区，也是诱发此类事故的一个最重要原因之一。那经过调查呢，这个电摩的驾驶人是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的。那电动两轮车是属于这个机动车，上路行驶必须要有驾驶证，无证驾驶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也是事故的重要诱因。
1: 所以看到这起悲剧发生，双方都有民警的过错啊。那目前咱们扬州交警作何定责呢？
0: 那综合双方的违法情节和事故的因果关系认定，机动车驾驶人驾驶机动车上道路行驶，临近交叉路口时超车超过限速标明的最高时速，对路口情况出于观察，遇到情况采取措施不当，未按照这个操作规范安全文明驾驶，电摩驾驶人未依法取得机动车驾驶证在道路上行驶，那通过有交通信号标志控制的交叉路口未让优先一方先行，对道路的情况疏于观察，遇到情况采取措施不力，未文明安全文明驾驶，且没有佩戴好安全头盔，根据以上认定，机动车驾驶人承担事故的主要责任，电摩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每周一到周日每天下午14:30至15:30为您直播的专业交管服务节目一路平安。一路平安。
1: 想关注更多我们江苏广播精彩内容，可以来下载大蓝鲸的 APP。 那么想关注更多类型的出行安全警示，也欢迎您可以锁定旅健不险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对，旅旅捷的旅，险危险的险，旅健不险说安全。大家此刻可以关注大蓝鲸的互动平台，在首页上方来搜索旅健不险说安全的短视频专栏，也可以来关注江苏交广网官方的视频号、抖音账号以及微博号进行转发和点赞了。最后呢，也祝你周末快乐，一路平安。

0: 喂喂喂，最新通知，
1: 硬核跑者们，中国石化爱跑明星体验官，江苏省入跑形象大使狄军喊你5月23日去江心洲，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10公里 PB 等你来。
0: 想遛弯也行，5公里欢乐折返跑，在江心洲的美景里跑鞋一穿，烦恼靠边，和朋友逛集市拍照片，美就够了。
1: 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官方微信号，回复关键字爱跑，5月23日我们一起爱跑中石化，爱上江心洲，报名即得加油礼，跑进名次还有硬核大奖。时刻爱跑，精彩有您，中国石化宁波银行加油欢乐跑活动由中国石化销售江苏石油分公司主办，宁波银行公益支持，江苏广播媒体主办，江苏东响声音文化有限公司，江心洲跑者之家公益承办。
2: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3: 泰州干丝已有200多年历史，亮出月牙刀，在2cm 左右，在2厘米左右厚度的豆腐上，片出20多片。这种横削功夫，泰州人称之为飘。干丝飘的是长短一律，粗细均匀，在斜坡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小镇不大，却藏得下一个假期慢下来的理由。山不是背景，是泥的源头。水不是风景，是窑火冷却后的呼吸。这里是宜兴丁蜀小镇，很旧，黄龙山的矿脉还在，古南街的石阶留着一代代脚步的温度。旧不是停在过去，而是一直活在今天。小镇也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88 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各位其实不必执着于打卡爆款，苏州的每一座园都藏着独特的雅致，不分高下。很多朋友逛园林的困扰，第一怕人多打扰意境，第二又怕小众园错失了精髓。到底该怎么选园林？其实这个诀窍非常简单，就是根据自己的出行次数还有自己的喜好去进行选择。第一次邂逅苏州，那名园自然是绕不开的仪式感了。在各种各样的名园里藏着江南园林的顶配底蕴，如果您是二刷三刷的老玩家，那不妨就直接去到小众小园，在清静中捕捉专属的光影浪漫。如果您是一位园林发烧友，那更简单了，

0: 花期逛园林，秋有银杏红枫铺就的盛景，冬天寒梅暗香浮动，春日海棠玉兰次第争春，盛夏时节和风漫过池畔，可以说园林四季皆有惊喜，玩法上也绝对不重样。接下来就带着各位在苏州开启我们的园林之旅，首先要逛的就是名园。说到名园，第一个提到的当然就是拙政园了。很多人说它大的不像是一个私家园林，这话一点也不假。拙政园可以说撑起了苏州园林的半壁江山，从明代建园以来，500年的时间就换了30多位的园主，每一次易主对他来说都是一次大改造，也让拙政园攒下了多种多样的风格。不过它的缺点也非常明显，常年拙政园就是人满为患，难免少了一些园林该有的清幽感。当然它能稳坐头把交椅自然是有过人之处的，比如说在拙政园，一半建在水上的鸳鸯厅，飞廊样式的小飞鸿，在整个苏州园林里都是独一份的孤立。四面厅和流厅阁的飞照，工艺精湛到完胜其他园林，还有每年只开放一个月的颐两亭，那冰梅文窗棂堪称园林窗景的天花板。在这儿呢，也可以给各位支个招，如果你能早起成为第一个进入拙政园的人，那就可以解锁无人打扰的拙政园，去感受它最本真的美。如果起不来，那么也就别应急了，夜游园林绝对是绝佳的备选。夜幕降临，喧嚣褪去，声光电烘托着亭台楼榭，昆曲婉转萦绕耳畔，虽然票价稍显贵，但是沉浸式的游园惊梦的风雅足以珍藏。
1: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

就当个我吃感啊，酸酸甜甜的，跟喝酸梅汤一个味儿。喝完该洗漱洗漱，该泡脚泡脚，躺下之后啊，您自己体会那个困劲儿，它不是硬来的，是从身子里面慢慢的涌上来的。咱们老年人啊，好多不能沾糖的，甜的不能碰，这款安睡膏您放心，蔗糖未检出，配料表上写的明明白白，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有甜味儿，但没有蔗糖。您睡前喝一杯毫无心理负担。价格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块钱一瓶，今晚电台价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姓名，快递给您送到家。您收到货先别着急啊，给钱，打开先看一看，满意了您再付钱，不满意您当场退回去。为什么敢这么硬气？国药药材这四个字，您去任何地方打听打听，都知道是好东西。今天是厂家想做一个口碑，所以才有29块钱这个价。过了今晚，您去问，149块钱一分不少。400-858-9090，400-858-9090。健康大实话，帮您想特价，欢迎回来。刚才啊，咱们说了，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在我们节目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现在100个名额已经出去一大半了哈，您要是刚打开收音机没听全，我用1分钟给您说明白。这东西呢，专门对付咱们老年朋友睡不好觉那点事儿，躺下睡不着，半夜老是醒，醒了再也睡不着，天不亮就醒了。睡前呢，拿温水冲一勺，酸酸甜甜喝下去，帮您啊把那个总迟到的睡意提前带过来，断了的觉给他接。配料也是比较纯粹，用的是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全是您认识的，没有一样是叫不上名儿的哈。最关键的一点是蔗糖未检出，用的是麦芽糖醇，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

0: 90 4008589090。
1: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2: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3: 滴滴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此刻我们通过交广双频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朗朗。今天我们的滴滴巴巴去旅行带各位走进园林之城苏州。在苏州有100多座园林，有的是名声显赫，有的是隐于市井。那来到苏州如何选择园林呢？今天我们带各位走进苏州各式各样的园林。如果您是第一次来到苏州，那么各大名园肯定是要打卡的。刚才我们说到了拙政园，说到了留园，那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连乾隆皇帝都为他着迷，他就是狮子林。狮子林的名气和游客量是仅次于拙政园的，历史还特别的悠久。乾隆爷曾5次游园，还下命令在圆明园和避暑山庄里面仿建狮子林，这已足见它的魅力。而狮子林最绝的就是它的叠山，假山堪称园林界的独霸，不仅规模大，石头还找不出两块一模一样的。仔细观察，甚至还能数出9头狮子的造型。更有意思的是，假山里面洞洞相连，七弯八绕，当年乾隆皇帝在里面都迷了路，还御笔亲题“真有趣”3个字儿。如今真趣亭里那块金灿灿的匾额就是当年的御赐之物了，只不过后来为了追求雅致，删掉了“有”字儿，变成了“真趣”。大家去的时候也可以挑战一下，看一看能不能顺利地走出假山迷宫。逛完了热闹的名园，那我们不妨去找一处更有文人风骨的所在，聊一聊4大名园中最古朴的沧浪亭。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 八八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今天的滴滴拉去旅行带着各位一起走进苏州的园林。说到苏州的四大名园，沧浪亭是门票最便宜的，但是它是资历最老的。早在五代，沧浪亭就有了雏形，当时的北宋诗人苏舜钦买下了它，取名自《楚辞》里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五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五足”。还没进园，风雅之气就扑面而来了。沧浪亭最出名的是它的复廊，一半在园内，一半在园外，临着青青水道，没有高墙深锁，亭台花窗和参天古树大方展露。哪怕你不买门票，在园外也可以收获一半的意境，花20块钱就可以进园了。沧浪园的氛围感直接拉满，整个园子是绕着山丘而建的，沿着石径往上走，就能看到沧浪亭。亭上的楹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近山远水皆有情。”上联是取自欧阳修的诗句，下联则由苏舜钦本人所作，对仗工整，意境悠远。复廊里108扇漏窗无一雷同，漫步其间，山水入怀，竹影婆娑，也难怪它被业界内公认为城市山林的典范。逛完沧浪亭，对面的可园也是可以顺路打卡的。在可园内，黄山甲石也可以说是别具一格。逛完了苏州园林的四大名园，如果你已经多次来苏州打卡园林，喜欢小众，喜欢精致，那么接下来这座网师园你一定要来。

0: 每一个路口都是对的方向，当地人眼中的稀松平常，不就是我们探寻未知的无限渴望？墨镜的后面是云淡风轻的目光，置身另一种生活，遇见另一个自己。DT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1: 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带着各位来到苏州一起逛园林。如果你是喜欢小众精致园林的，网师园一定要重点关注。网师园始建于南宋，到了清代才定型，它被古建筑的园林专家陈从周誉为苏州小型园林之极泽，堪称小而精的典范。园林是东宅西院的格局，东宅的藻药高翔门楼砖雕工艺精湛到冠绝所有园林，最绝的楼前有一株修长的白玉兰，早春时节带着淡淡冷香，清雅又脱俗。西部花园围绕一汪方形池水而建，黄石假山亭台水榭错落有致。在这儿给各位推荐一个出片的机位，你可以站在西岸看东岸，墙外有两片洁白的观音兜山墙倒映池中，衬得整个园林敞亮疏朗，在这儿随手一拍都是大片。在池面上还有一座斜切的小石桥，袖珍到三步就能走完，却为方正的花园添了几分灵动，还延伸了视线。西北角的殿春仪，这不得了，曾经是张大千养虎画虎的地方。而更厉害的是，在1979年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的中式庭院明轩，就是以殿春仪为样本一比一复制的。在这儿也要告诉各位一个小秘密，当年建明轩的时候其实是做了两套，一套作为实样留在了苏州东园，现在是免费开放的，除了商拍几乎没有什么游客。如果你是喜欢清静人少的，那么可以去那儿打卡感受哦。

0: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1: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0: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2: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0: 车都缓行。另外，此刻继二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无锡东路段以及苏东大桥段往苏州方向董邦枢纽路段受到车流量的影响，也都是有缓行的情况，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毕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迪迪巴巴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今天我们的节目带着各位走进园林之城苏州。苏州有着上百座的园林，那到了苏州该如何选择适合自己的呢？刚才给各位分享到，如果您是第一次去苏州，那么四大名园一定要去打卡的。而如果您已经是二刷三刷的老玩家了，不妨走进小众小园，在清静中去捕捉光影的浪漫。接下来说到的这一座园林，如果您想找一处人少又景美的园林来拍一拍空镜，艺圃绝对是您的心头好。一进园就是一条长长的甬道，在两侧墙上垂挂着枯藤老枝，第一眼氛围感就拉满。宅子布局紧凑，一屋套一屋，曲径通幽，颇有韵味。花园的核心则是一汪池水，池北的茶室是苏州园林里面最大的水榭，临水的一排和河窗把对岸的风景尽数揽入。坐在这儿喝茶赏景呀，别提多惬意了。池南有着陡峭的石径通往假山，山上种着腊梅，腊月到早春时节暗香浮动。水池东西两侧各有一亭，分别栽着红梅和白梅，相映成趣。秋天还有红枫点缀，一座曲桥穿过圆洞门，高墙耸立，尽显庭院深深深几许的意境。除了五月蔷薇季会挤满游客之外，艺圃在其他的时间段只要稍作等待，就可以拍出干净的空镜。而今天带各位去打卡苏州园林里还有一座藏着极致浪漫，专为佳偶而建的，它就是偶园。

竟光圈再大，镜头再广，也不及亲临山海前的轻轻一瞥。在路上可以疯玩，可以懒散，可以无忧无虑，融入未知的灯火阑珊，去看大漠孤烟，去看漫天星光，去看湖海荡漾。DT88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0: 所以怕糖的朋友睡前放心喝。原价149块钱一瓶，今天29块钱一瓶，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您打通电话留个地址啊，明天快递就给您送到家门口。货到付款，您先验货，满意了再把钱给快递员，不满意您直接退回去。国药药材这四个字就是您的定心丸。有朋友问这东西啊，喝多久啊能见好？我跟您说句大实话啊，它不是仙丹，不是今天喝明天就怎么着，它是膏方，是慢慢给您往回调理的。都希望自己躺下之后呢，心不那么慌了，半夜醒的次数慢慢少了，早上起来脑子没那么沉了。最后这点名额我再报一遍：国药药材精装酸枣仁安睡膏，原价149元，今晚29元，限量100个名额。热线电话400-858-9090，400-858-9090。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2: 养老规划从容起步，人保寿险福禄优选两全保险，满期领金加身故全残双重守护，搭配个人养老金税优政策，让未来生活更有底气。人保寿办长久，详情请垂询95518转寿险。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FM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黄冠名播出。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3: 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4: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3: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4: 快乐生活家，
3: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
4: 快乐。

各位好，此刻的时间呢是2016年5月10号星期天傍晚的5:0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快乐生活家，我是王蓉。今天5点到7点的2个小时的时间里呢，陪各位一起去度过这样一个周末的傍晚。虽然呢本周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但是今天省内大部分的地区呢天气还有温度状况都是非常的好的，让人已经有了这个初夏的感觉了。不知道你的今天是怎么安排的，怎么度过的呢？让我们共同在好听的音乐还有一些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资讯提醒当中去度过这样一个周末的傍晚。

告诉孩子，天是蓝色的，水是绿色的，云是白色的，花是彩色的，不如周末带他远行。

0: 在压力山大的办公室抓耳挠腮，在人潮拥挤的车流中张望等待，在按部就班的计划前披星戴月，在灯火通明的夜市里应酬无奈，于是你幻想着给自己一个假期，去远方寻找另一个自己，趁着周末抛下纷扰，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1: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今天呢不仅是一个寻常的礼拜天哈，同时也是母亲节。不知道各位是如何在今天这样的日子去表达对妈妈的爱的？今天有看到这样的一句话，其实呢表达爱它无关乎于是某一个特定的日子，而是应该分布在寻常的每一天里。但是好像到了今天这样一个特别的时刻哈，母亲节给了很多人一个名正言顺的理由去表达爱吧。因为虽然说日常的每一天都是很好的表达爱意的机会，但很多人可能会羞怯于去把这份对妈妈的爱直接的表达或者流露出来。那母亲节也给了大家一个很好的契机。不知道今天你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

表达的呢，是给妈妈早就准备好了一份礼物，还是说今天晚上你们要共同的去奔赴一场美味的晚餐呢？我其实今天在朋友圈有刷到了很多朋友有晒出小的时候和妈妈合照的，有晒出最近一段时间和妈妈去旅游的照片，还有呢今天中午的时候已经有朋友带妈妈去吃了一顿漂亮饭哈、啊。这个漂亮饭怎么理解，就是年轻人会比较喜欢的，环境很好啊，大多数呢是以一些冷餐或者是西餐为主的，那可能在妈妈他们这个年纪呢，确实平时选择去就餐在这个种类上会选的比较少。今天呢有朋友就特地带妈妈去吃了一顿漂亮饭，也希望在母亲节这样的日子里，她也可以一直年轻漂亮陪伴在自己的身边。这样的日子你有什么想要表达的祝福吗？也欢迎各位在评论区和我们一起留言。参与的方式呢，你可以在达兰街 APP 上找到快乐生活家的互动话题帖。我是这路上

牵挂就别回头望。

平日里盘算着的周末时光计划好了吗？答应带孩子去的游乐场兑现了吗？说好的陪他聊天逛街轻松下午茶呢？爸妈怕是早就准备好了一桌好菜等你呢。或是逃离城市，去一个没去过的地方怎么样？难得周末，不能放过。周末就要有周末的样子，交广周末一路同行，周末的仪式感。

0: 周末比起平日里的街上，手牵着手的三口之家多了起来，早早停停，边走边聊，每个孩子都在笑，
1: 每个孩子都在笑，
0: 更有生活味的周末，
2: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3: 一路同行。
2: 101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0: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皇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2: 光大信用卡，生活出行有惊喜。2026年6月30日前，支付宝绑光大信用卡，公交、地铁、打车、生活缴费均有机会享随机立减优惠，最高可减18.8元哦。名额有限，享完即止，详询9595。
3: 看到您在保养，请问您为什么选择中国石化一洁养车？
4: 我的车子前段时间被剐蹭了，保险公司推荐我来一洁养车，我发现这里真不错哎，维修过程全程透明，价格也明码标价，没有隐形消费，真省心。
5: 龙须、长枪、红背，你猜它是谁？
6: 小厨娘龙虾。
5: 没错，
6: 好产地、好鲜活、好品质、好醉卤、好工艺，小厨娘精选洪泽湖五好清水龙虾，匠心秘制蒜泥，18香花椒冰镇，好滋味，吃得安心才过瘾。这个春夏一口解锁龙虾鲜，就到小厨娘。
7: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8: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9: 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7: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9: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7: 快乐生活家，
9: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荡。

所有的时间呢是傍晚的5:31，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快乐生活家，我是王蓉。今天的5点到7点两个小时的时间里，陪伴各位共同度过周末的傍晚。

0: 周末比起平日里的街上，手牵着手的三口之家多了起来，早早停停，边走边聊，每个孩子都在笑，
1: 每个孩子都在笑，
0: 更有生活味的周末，
2: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3: 一路同行。
4: 此刻的时间呢是傍晚的5:3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快乐生活家，我是王蓉。我们来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哈。今天呢省内大部分地区都是晴好天气啊，今天来上班的时候真的有感受到阳光的热烈，初夏的感觉已经扑面而来了。气象预测呢也是这么显示的，那9号到10号呢天气都是晴好的，到11号淮北地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不过全省的气温会逐渐的上升。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也离到明天，全省是晴到多云，最高温度呢苏南地区27度左右，其他地区30到31度，最低温度呢全省在14度左右，全省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这两天呢大家在普遍关心的是这个厄尔尼诺会不会影响到今年夏季的温度呢，我们接下来也来重点的关注到一组资讯哈。江苏省气候中心呢近期是发布了江苏省汛期，也就是6到8月的气候趋势预测。2025年的10月起呢，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到拉尼娜状态，而今年以来，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是持续的回暖，预计5月赤道中东太平洋进入厄尔尼诺状态，夏秋季会形成一次中等级以上强度的厄尔尼诺事件。
5: 厄尔尼诺是指发生在赤道太平洋中东部海水大范围持续异常偏暖的现象。根据气象监测标准，尼诺 3.4 区海温指数三个月滑动平均绝对值达到或者是超过 0.5 摄氏度，并且持续至少5个月，判定为一次厄尔尼诺事件。历史统计结果显示，厄尔尼诺呢往往是发生在夏秋季节，而春季开始的事件通常是强度更大，持续时间更长。从目前预测情况看，今年年底前后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省气候中心副主任蒋威介绍，
6: 事件在峰值达到或超过 1.3 度但小于2度定义为中等事件，达到或超过2度为强事件，达到或

0: 超过 2.5 度为超强事件。从目前的预测情况来看，今年年底前后发生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正在增大。
1: 受到厄尔尼诺快速发展的影响，国家气候中心也预测，今年汛期我国东部会呈现南北两条雨带，而江苏处于南方多雨带的北侧，全国大部分地区温度是偏高，全年登陆我国的台风个数也是偏多的，强度偏强，台风活跃季提前。其中江苏地区预计入梅和出梅均较常年偏晚，梅雨期长度和梅雨量是接近常年的。蒋薇说，
0: 预计今年我省汛期总降水量较常年偏多，六月下旬至七月上中旬梅雨期降水集中，部分地区洪涝风险较高。今年汛期平均气温较常年偏高，高温日数偏多，淮北和江淮之间可能有阶段性气象干旱。预计汛期期间影响江苏的台风个数为2到3个，需密切关注台风北上带来的暴雨、大风、风暴潮等灾害影响。
2: 说到这个厄尔尼诺的发生哈，专家也解释说呢，一般情况下厄尔尼诺呢会伴随着特定区域海温的大范围偏暖，巨大的热量呢会从海洋向大气释放，才导致我们生活的环境增暖。那么当这种增暖叠加在全球变暖的基础上呢，就会导致全球平均气温明显偏高了。这也意味着高温事件不仅更容易发生，还可能更强、更持久，甚至来得更早。但是厄尔尼诺的增暖效应往往还具有滞后性，通常呢会在次年才达到峰值。比如在2015年发生了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全球平均气温的历史记录是在2016年被打破的。那现在断言今年地球可能会冲击这个高温极限还是为时过早的，只不过相关的风险在显著的上升。那我们来关注一下接下来的天气的走势情况哈。中央气象台呢也是发布了消息，从昨天起呢，北方气温开始了强势的冲高模式，30度以上的范围是快速的扩大。下周呢，暖热还会进一步的升级，多地迎来今年夏天首个高温天。近期呢，江苏也是天气晴好，气温呢持续的回升。根据省气象台的最新研判，未来几天全省都会有一轮明显的升温过程，沿江以北地区呢还会出现区域性的高温天气，那么这一点在五月的上中旬还是比较少见的情况。
3: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海英分析，未来一周全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这一期间仅11号淮北地区、14至15号我省西部地区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那么在整体晴好的大背景下，气温会呈现持续攀升的态势。
4: 12号以后，特别是13到14号，在我们省的沿江以北将会出现区域性的高温天气。那在这些区域呢，最高气温呢能达到35到37度。在这个季节啊，也就在五月的前半个月吧，这个江苏连续两天出现区域性的高温天气，也是历史上相对比较少见的。
3: 升温过程当中，高温天气会提前登场。吴海英介绍，五月上中旬江苏连续两天出现区域性的高温，在历史上是相对少见的。
4: 温度明显回升并会出现区域性的高温的这个原因来看呢，一个就是从这个环流背景的这个分析来看呢，我们省是处在以高压脊的控制之下，所以呢以下沉气流为主，有下沉增温的效应。那其次呢，就是这个天气晴好啊，到立夏季节，那个太阳辐射增温的效应也是比较明显的。还有就是地面上，我们是江苏是处在一个低压南侧的西南到偏南气流当中，所以也有这个相对的暖平流的输送，也是有利于增温的。因此呢，这个后续的温度会持续上升。
3: 气象专家提醒，此次升温幅度大，高温出现的时间偏早，公众需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暑防晒，户外作业、出行合理安排时间，防范高温带来的不适。
2: 其实进入五月份以后呢，就来到了春夏之交，整体的温度也有所升高，雨水呢也会增多。提醒大家，如果在户外出行的时候，尤其是聚会聚餐啊等等，一定要担心一些蚊虫、蜱虫进入活跃期所带来的虫媒传染病以及肠道传染病等等。南京疾控中心此前也是发布了温馨提示，大家在享受美好初夏的同时呢，也一定要做好个人的防护，守护全家的健康。在这样的一个时节，尤其是五月到七月尤其是在户外活动的时候，一定要

0: 当心的就是蜱虫的叮咬，蜱虫叮咬及相关疾病的风险近期也在持续的上升。蜱虫呢，作为重要的病媒，可传播细菌、病毒、寄生虫等多种病原体。医生也是提醒了哈，无论是在人体或动物的体表，尽量呢不要用手去直接接触蜱虫，避免挤破。那如果用力硬拽的话，它的头部或口器还容易断裂，残留在体内，增加感染的风险。局部呢，可以使用酒精或者是碘酒，等待蜱虫麻痹或者死亡后，要用镊子和其他的工具夹取出来。如果不慎皮肤接触到的话，尤其是这个蜱虫挤破之后的流出物，要用碘酒或者是酒精做局部的消毒处理的。蜱传病的原体呢，部分的潜伏期可能会达到半个月以上，取出虫体之后还要持续的观察，如果出现了发热、头痛、皮疹、红斑等状况，也一定要及时的到正规的医院就医。专家也提醒了，为了防止蜱虫的叮咬，建议外出前后呢，要做好相关的准备，比如外出前处理好装备，选择长袖啊、长裤，穿不露脚趾的鞋子啊。这个指的是你去到一些野外的户外的场地，那么尽量在着装上做好防护。如果发现了身上有蜱虫，并且是在皮肤暴露的部位，那么一定要及时的喷涂这个驱虫液。在户外的时候呢，尽量避开草木繁盛的地方，像草丛、树丛、落叶丛。回家以后尽快的冲淋身体，并检查全身是否可能有蜱虫。如果是在宠物外出的话，回家以后也要记得给宠物认真的进行全身检查。说到健康方面，这两天相信大家也都关注到了，近期呢，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通报，有一艘4月1号从阿根廷出发的极地探险游轮上爆发了汉坦病毒感染的疫情，陆续呢造成了8人发病，那么截至到5月7号出现了3例死亡的病例，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担忧。对此呢，江苏省疾控中心近期进行了回应，本次疫情所涉及的这个安第斯汉坦病毒，我国境内呢是没有自然宿主分布的，也没有人类感染的这个相关的病例，目前江苏也没有病例报告。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祖明此前发回的报道。
1: 汉坦病毒是一组主要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属于布尼亚病毒纲汉坦病毒科正汉坦病毒属。可以引起明确疾病的汉坦病毒有20多种，不同种病毒引起的临床表现差异显著，主要分为肾综合征出血热和汉坦病毒肺综合征。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急性传染病防治所所长朱立国主任医师介绍，
2: 肾综合征出血热主要临床表现是发热、出血和肾脏损坏，部分出现尿量减少、休克、血小板减少、肾功能衰竭。而汉坦病毒肺综合征的主要临床表现是发热、干咳、呕心、呕吐、腹痛和腹泻等等，严重者会出现呼吸窘迫、休克等，一般在接触病毒后的2到4周发病，潜伏期最短1周，最长可达8周。
1: 汉坦病毒可以通过呼吸道、消化道和接触传播，一般不引起人与人之间的传播，日常社交、公共场所、普通接触不会造成病毒传播。那么我国的汉坦病毒发病情况如何呢？朱立国，
2: 汉坦病毒感染呈全球性分布，据估计全球每年发生约20万例的感染病例。近年来我国肾综合征出血热发病呈逐年下降的趋势，美洲地区每年报告病例在200到300例，整体发病呈上升趋势。本次疫情涉及的安第斯汉坦病毒，我国境内没有自然宿主分布，也没有人类感染病例报告，我们省也没有病例报告。经过风险评估，本次疫情输入我国的风险为低。
1: 日常生活中如何有效地预防汉坦病毒的感染呢？朱立国提醒，减少人与啮齿类动物的接触是预防汉坦病毒感染的主要策略。
2: 保持家庭和工作场所清洁，及时清理杂物，避免直接接触鼠疫及其排泄物，在野外露营、在农田、林区要注意避免接触各类野生动物及其排泄物或分泌物，避免坐在草丛或者是鼠洞附近。从事农业、林业、野外勘探的工作人员建议接种流行性出血热疫苗。
1: 朱立国提醒，从汉坦病毒流行地区比如阿根廷等地返程的游客、船员、船舶消杀人员等，需要保持高度警惕，做好自身防护，避免与野生宿主动物接触。

0: 平日里盘算着的周末时光计划好了吗？答应带孩子去的游乐场兑现了吗？说好的陪他聊天逛街轻松下午茶呢？爸妈怕是早就准备好了一桌好菜等你呢。或是逃离城市，去一个没去过的地方怎么样？难得周末不能放过，周末就要有周末的样子。交广周末一路同行，周末的仪式感。
1: 周末比起平日里的街上，手牵着手的三口之家多了起来。走走停停，边走边聊，每个孩子都在笑，每个孩子都在笑。更有生活味的周末，
0: 交广周末一路同行。

0: 爱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幽黄冠名播出。
1: 沙洲幽黄，清朝光绪年间传承下来的中华老字号黄酒，凝聚黄酒健康之精髓，每一滴沙洲幽黄都闪耀着传统与科技相结合的光辉。喝沙洲幽黄，品健康人生。
2: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度，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3: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2: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0: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三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
4: 夏日正酣畅，
5: 人生更欢畅。
4: 电信竞速好网络，祝您今夏乘风破浪。
5: 中国电信 5GA 速率更快，时延更低，更享百万。

0: 及信号连接，
1: 人山人海不掉线，出游打卡，晒照发圈，快乐随时分享。
0: 中国电信全光宽带 FTTR 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
1: 全家上网超丝滑，家庭组网天花板，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畅享竞速好网络，快人一步选电信。
2: 中国电信。
3: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5: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6: 看到您在保养，请问您为什么选择中国石化一洁养车？
7: 我的车子前段时间被剐蹭了，保险公司推荐我来一洁养车，我发现这里真不错哎，维修过程全程透明，价格也明码标价，没有隐形消费，真省心。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3: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8: 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9: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8: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9: 快乐生活家，
8: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荡。

所有的时间呢是晚间的6:02，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快乐生活家，我是王蓉。今天的傍晚时刻呢，让我们一起在好听的音乐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资讯提醒当中去度过这样一个周末的傍晚。虽然只有一天的休息时间，也希望我们能够充好电，迎接全新一周工作日的到来。尤其呢今天还是母亲节哈，不知道各位是采用怎样的方式向家人表达爱意的，也欢迎各位评论区一起分享一下哦。

告诉孩子，天是蓝色的，水是绿色的，云是白色的，花是彩色的，不如周末带他远行。

0: 平日里盘算着的周末时光计划好了吗？答应带孩子去的游乐场兑现了吗？说好的陪他聊天逛街轻松下午茶呢？爸妈怕是早就准备好了一桌好菜等你呢。或是逃离城市，去一个没去过的地方怎么样？难得周末不能放过，周末就要有周末的样子。交广周末一路同行，周末的仪式感。
1: 周末比起平日里的街上手牵着手的三口之家多了起来，走走停停，边走

0: 品山坊八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1: 夏日当空，
2: 热情似火，
1: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2: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1: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2: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1: 电信天翼之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2: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1: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2: 下一正能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3: 我哩个车，老李带有我弟呀。
4: 其实无锡人并不喜欢外地人这么评价他们食物的口味，可是刚刚嘟囔完，一回头就又在锅里撒了一勺汤。无锡酱排骨，酥烂香甜的味道，就连金庸笔下的段誉都垂涎欲滴。你馋了吗？
5: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4: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
4: 寻味
5: 即刻出发。
6: 当钢铁和燃料浑然一体，汽车人们就能驾驭操控的人车合一。
4: 那下了车，角色该如何转变？走出驾驶室，就是生活家。
6: 车轮触及的地方，就有你想要的生活。
4: 快乐生活家，
6: 车轮缩短距离，快乐随意放荡。

现在时间呢是傍晚的6:3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快乐生活家，我是王蓉。今天5点到7点两个小时的时间里，让我们一起在好听的音乐以及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一些资讯提醒当中去度过这样一个周末的傍晚，让我们充好电去迎接全新一周工作日的到来吧。其实每每到了5月哈，不知道大家的工作节奏啊和安排会不会有一些新的变化。反正我个人是觉得每年到了5月份的时候，好像工作计划会变得很多很忙碌，但尤其呢到了这样的时刻，仍然是需要调整好心态，去一件一件事情去慢慢的处理。当然呢5月也有很多值得期待的一些日子哈，比如你看五一假期我们已经享受完了，今天呢又是母亲节，特别适合去表达爱的一个日子，

0: 管它大雨倾盆还是蓝天白云，就算驶往无垠戈壁，或听大海鸥鸣，有你在，
1: 有你在，
0: 有你在，就有趣。周末说走就走，
2: 交广周末一路。

现在时间呢已经来到了晚间的6:54，那今天的快乐生活家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各位两个小时的陪伴，也希望大家能够好好的度过这样一个周末的晚上。明天呢是周一了，我们将会在周一晚间的7点交广晚班车再会咯。

0: 行，同时向所内的人员进行求助。不一会儿呢，增援的民警辅警就到现场了，并且快速布设了救援装备。为了不给老人造成二次伤害，王浩将细绳索牢牢地绑在胸前，以防从湿滑的河堤旁滑落。放心，我们马上就拉您上去。王浩一边安抚老人情绪，一边俯身稳稳地托举住了老人的身体。与此同时，岸上的民警辅警紧密配合，一上一下形成了救援合力，上方奋力拉绳，下方稳稳托扶。经过紧张的救援，老人终于被平安地救上岸了。警方提醒大家，家中如果有老人，家属务必要做好安全防护，可以为老人佩戴身份信息卡、定位手环，注明姓名、家属电话与家庭住址，尽量避免老人独自前往人流密集处以及河边偏僻路段等危险地带。老人外出尽量全程陪同，一旦发现老人走失，无需等待24小时，应当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并且提供老人近期的照片、衣着特征，便于警方快速地开展搜寻工作。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关心警媒工作室，我是主持人关心。接下来的时间继续要和大家来说说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近日在四川南充，有一个男子呢，骑车过程当中脸部被划出了3道伤痕，而凶手竟然是风筝线。这名男子就说了，我观察到这个风筝线的时候已经没有办法避让了。户外放风筝成为了不少人外出游玩的首选去，此前已有多人因他受伤，有人被割颈，有人被锁喉，甚至有汽车被切开来了。那么我们怎样正确的放风筝，不伤人又不伤己呢？安全放风筝，这些要点你要牢记。第一点，放风筝要选在空旷人少的地方，避开建筑物和树木，尤其要避开高压线和公路铁路。如果是孩子放风筝，一定要全程大人陪同，大风天气不宜放飞，避免风筝失控缠绕行人。一旦出现失控的情况，要及时割断风筝线，并且将线体整理带走，防止误伤他人。第二，尽量选择颜色鲜艳的风筝线，或者在风筝线上系上标志物，提醒旁人多注意。第三，如果看到附近有人放风筝，务必要提醒孩子注意安全，骑车经过最好减速或者推行，行人不要奔跑。万一不小心接触到风筝线，要迅速反方向躲开，尽量保护好你的脸、脖子和手。第四，如果风筝线缠在了电线上，不要擅自摘取，应当第一时间联系电力部门来处理。这些注意点你都记住了吗？好，今天的关心警媒工作室到这里就即将结束了。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点30分，欢迎大家关注 FM997 精灵之声，我有更多内容会讲给大家来听哦。在大蓝鲸 APP 首页有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大家点击进去通过这里你就能听到我的直播还有以往的节目录音了。感谢各位给我的节目来点关注，我是关心，明天午间12点我们不见不散。

就哪怕做一道食物，这其中也包含着做人治国之道。商汤的开国宰相伊尹就经常会拿烹饪当中五味调和的一些道理来劝服国君，引导国家走向大治啊。这个我相信会做菜的朋友啊应该深有感触，就是你要构思今天中午几个人用餐啊，大概几个菜，从早菜的，这个人一定对于效率啊，程序啊， 甚至逻辑啊，以及对于不同人的口味、人的性情都会有足够的了解，才能够做好一桌菜。这是食物的方面。那既然说吃了，那酒也不能不说。在饮食这个篇章里边，本书就讲到中国的酒文化的博大精深。据说在大禹时代已经有酒了，但是有趣的是大禹喝了夷狄造的酒，觉得这玩意儿太好喝了，喝了之后会消磨人的志气，于是他就一个自己不喝， 也不许手下人喝，而且疏远了造酒的夷狄。这个文化确实后来有相当长的一个影响，就是对于酒，一方面会觉得喝完之后放纵，消磨志气；再一个，因为它对于粮食的使用，只有在丰收的年份，那时候的远古的君王才会允许人们喝一点酒。那如果是贫瘠的年份，你把粮食用来造酒，就是会认为是对国家的一种安全的危害。 古人当中啊，本书里面提到的陶渊明是特别爱酒的，来拜访他的人送他酒，他是最开心的。当时有一个官员叫颜延之，慕名来拜访他。临走的时候留下一些钱给他。一开始陶渊明不愿意收，这个颜延之就说这个钱啊就是留给你买酒的，没别的意思。哎，陶渊明就把它收下了。收下以后他也不把这钱用作他用，就把钱直接放到了一个酒家，说我这钱给你啊，以后我要喝酒 我就来取，就按这个钱算给我就行了，等于最早的把酒钱存一阵啊，跟去酒吧里存几瓶酒一样。而这种不慕名利、悠然交友的心态，在后世也成为美谈。中国历代文人的诗歌当中有很多跟酒相关的，比如说李白的"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白居易的"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等等，都是到了一定的境界了。 所以中国人在饮食方面花费的心思早就已经超过了吃饱这个层面啊，甚至都超过了吃好这个层面。不管是对于饮酒的那种意境啊，我们对于一个瓜要把它雕得那么的美，再比如说我们对于文思豆腐这样的一种近乎于偏执的那种精致，它更多的展现的是一种态度，是一种对美好的欣赏，甚至是一种境界。好，这是我们讲到的本书当中关于吃的部分。 来自于唐木林先生的《采菊东篱》，诗酒流连的生活美学。那吃饱了，下面得出去走一走了。下一集来跟你说一说关于古人旅游的部分。

欢迎你再次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跟你分享到的是陶慕宁先生的《采菊东篱：诗酒流连的生活美学》这本书。上一集当中我们讲到了吃啊，吃饱了该出去走一走了。先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是一个爱山的人还是一个爱水的人呢？因为孔子说过，智者乐水，仁者乐山。对于山水的喜爱本身就包含着我们相对来说不同的趣味或者生活态度吧。本书里就介绍，在古人看来，山水本身就包含了人类应该具备的优秀的品质。山谷幽静，这告诫我们为人应该平和；溪水清澈，这个指引我们要去关照自己的心灵，以求得相同的纯洁。还有，我们从巍峨的山峰当中，我们会学会刚强；从不息的流水当中学会坚持。包括一块石头，它的形态是不可变的，这告诉我们内心要坚定。而一盆水，你放在碗里，放在瓶子里，它可以变成不同的形态，那做人也要有一定的柔和和变通。这个跟中国古代士大夫的至高的理想往往是吻合的。而说到山水呢，本书里就提到了魏晋六朝时代，宗白华先生认为呢，这个时期是中国政治最混乱、民众最痛苦，但是精神最自由、文学发展最富有热情的一个时代。晋朝人，尤其晋朝的文人，向外开始发现了自然，而向内发现了自己的深情。由于身处乱世，魏晋六朝的山水审美开始转向生命和死亡的主题。

魏晋的文人士大夫对于山水的关照，从中思考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到达了一定的顶峰。竹林七贤对于人生、对于万物的思考，就包含了中式的哲学。我小时候一直很好奇，这个竹林七贤，其中有几位特别喜欢在竹林当中长啸，就不单理解什么叫长啸。后来长大了明白啊，原来这是一种和自然沟通的方式。书里还提到了一个著名的诗歌小册子，叫兰亭雅集。兰亭是今天浙江绍兴一座山脚下的叫兰溪江畔，这地方风景特别的美。永和九年三月初三，当时正是一个草长莺飞春意盎然的时候，王羲之他作为东道主，邀请了42个名士相会于兰亭，然后以流觞曲水的方式来饮酒赋诗。那什么叫流觞曲水呢？就是把这个酒杯啊放在河流的上游，然后它顺水漂流而下啊，漂到谁面前谁就得喝一杯，喝完了之后还得写首诗啊，这很有意思啊。当代好像有些饭店也用这样的方式，把那个面条冲着水就流下来，自己在里边捞啊。但是这个趣味显然不如把酒放在里边停在谁面前谁喝更有意境啊，更别说写诗了。而那次的聚会当中所写的那些诗，后来呢被抄录成册，王羲之给他写了个序，就是我们所熟悉的《兰亭集序》。在那次的游玩过后，王羲之就感叹说，人的一生啊各有各的不同，有的人有远大的志向抱负，有的人享受当下生活的美好，但是不管哪种人生都无法控制自己的生命，只能听凭造化，这是一件很悲痛的事情。所以人要把自己的生命跟自然融为一体，在山水当中去感受生命的律动，和崇山峻岭大江大海相比，人生显得很渺小。但是王羲之又说，后人看待我们岂不和我们看待前人的眼光相同吗？诶，这种穿越了时空的思考啊，已经很有哲学意味了，跟康德的仰望星空，或者亚里士多德对于万物的考究，似乎有某种相通。就人的命运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无法去改变或者抗拒它，但是我们又不能束手抗争，或者不屈的态度，或者与自然规律相吻合的态度，是我们可以选择的方式。除了有哲学方面的思考之外啊，山水跟文学方面的契合那就更多了。书里边举了一些例子，王勃在《滕王阁》吟出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佳句，范仲淹在《岳阳楼》上发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终极关怀，都是说明在山水在旅行当中，我们中国古人不光只是休闲或者喜悦，更多的还有思考和感动。这是文学啊，当然绘画中就更多了。山水之美，中国的山水画它讲究的是意境之美，它跟日本的浮世绘跟这个欧洲的油画都不一样。意境这种极简的抽象的思维，谁能想到在当下又成为了一种潮流呢？这是讲到自然山水的部分。那书里另外一块很有趣，讲到了园林，中国的园林文化也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输出，这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对遗憾的补偿。就是都市生活，从那个时候有都城城市以后，城市生活是便利了我们很多啊，但是让我们失去了亲近自然的机会。那怎么办呢？怎么在当年的那些白墙黑瓦，现在的钢筋水泥之间还能找到亲近自然的乐趣呢？于是园林和盆景应运而生了。这算是古人的一种智慧的补偿吧。就是园林它虽由人作，晚自天开，我们在城市里边依然可以找到亲近自然的方式。书里边讲到啊，根据隶属的不同，园林可以把它分为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寺官园林、书院园林。我们先来看看皇家园林。皇家园林一般气势恢宏，格局严谨。秦始皇开始就曾经把渭水引入长安，形成一个巨大的水面环绕岛屿的效果。当然这主要是为了安全啊，防御战争，防御入侵，但是也有一定的审美的效果。汉武帝也曾经模拟大海而开挖昆明池、太液池，而且在池子里边造了20多座假山来仿照海上的仙山，这就不是为了抵御外敌了，这更多的就是为了审美了。这种皇家园林规模之宏大，格局之广阔，到了万园之园圆明园的时候到了顶峰，但圆明园后来的这个状况啊，也提醒

就是经济跟政治军事的变革如果跟不上的话，那么审美更多的时候就变成了一个遗憾的标本。这是皇家园林。而私家园林很多时候呢就会体现出一些个性化。皇家如果讲究的是宏大开阔，那私家园林就更有个人意境的表达了。那如果是追求淡泊宁静的，那就会要求它雅致简洁。如果是趣味比较浓烈的，那就会对花木有更多的要求，一些假山假石就会有更多的要求啊。这点上我们江苏的苏州啊扬州啊都有大量的不同风格的精巧的园林，其中尤其是苏州园林，所谓叫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甲江南嘛。乾隆皇帝据说六次去游览过狮子林，留了大量的题词和诗歌，甚至美国的大都会博物馆还把一个苏州园林的局部，相对完整的局部，整体搬到了博物馆当中，这是私家园林。而四观园林，这是魏晋以后佛寺包括后来的道教的兴起推动了四观园林的发展，除了给僧侣道士们提供修道的场所，也吸引了很多的民众来游玩。很多古观古刹的风格跟周边的结合，这里边比较典型的像南京的栖霞山和栖霞寺，枫叶跟寺院的结合，这种宗教的建筑风格，宗教的园林跟自然风景形成那种高远的意境，也成为了一种独特的审美。这是寺观园林。而书院园林比较典型的，比如说我们近代中国人建造的第一座博物馆南通博物院啊，那个院是草头院，原因就是张謇先生当初在造这个书院的时候就几乎把它当成一个植物园来打造的。这点跟古希腊的一些学派非常相近啊，就是既然是考究有趣的游戏方式，我们在下集当中继续来分享陶慕林先生的采菊东篱诗酒流连的生活美学。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0: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更美好的未来。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1: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跟你聊一聊《诗酒流连的生活美学》这本书。前两集当中我们讲了这本书里讲到的古人的美食文化、园林文化，那这集呢我们开始讲一讲古人是怎么玩的。在接下来的十分钟当中，我们会围绕围棋、蹴鞠、投壶、酒令这几种玩法来跟你聊一聊。先来说一说围棋啊，围棋在中国历史悠久，从孔子时代开始，围棋就是大家解闷的好工具，而且不像现在，现在啊，可能除了围棋爱好者还有职业运动员之外，就大家可能会把它作为孩子们开发智力的一个好工具。而孔子时期开始，那个时候是上至深宫，下至普通百姓，都是可以领会到围棋的乐趣的。当然在我们当代，我们会把围棋看成一种高级的智慧，我们在验证人工智能跟人脑到底谁的脑力更厉害，谁的智慧更深邃的时候，我们还会用围棋来作为一个尺度。所以即便是 AR 战胜了国际象棋，我们也不觉得人类被战胜了。但是当 AR 开始在围棋领域占据更多的优势的时候，我们会真的恐惧到，哎呦，我们人的智慧可能真的要输给人工智能了。关于这个围棋的发明呢，有两种说法。书里写呢，一种是认为围棋是三皇五帝时期的尧发明的，用于教化的一种益智游戏，他教你很多的做事的规则，打仗的规则。另外一种说法呢，认为围棋呢是古人看天文所得，然后有的这么一个产物。因为你看那个围棋的棋盘啊，纵横19道，有361个交叉点，最中间那个点叫天元，天元附近的四个点把棋盘化为四象，每一象各有90个点，一相加就是周天的360。棋子呢分为黑白两种颜色，象征阴阳二气。棋子圆圆的，棋盘是方的，又寓意天圆地方。这种游戏的机制既体现了阴阳家，也体现了道家的思想。而它的玩法跟我们其他的棋类啊，军棋啊、象棋啊都不太一样，它不太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而重在整体的格局，处处体现谋略，体现策略、战略，尤其是以弱胜强、反杀，这在围棋智慧当中被认为是特别高级的。之前我们对于人工智能有迷之自信，认为它在围棋上战胜不了人类，会觉得围棋当中智慧，比如说有自残这样的玩法，有博弈这样的玩法，它倾向于一种模糊算法，它不是那种精准的数据能够测算出来的。但实际上发现，不管是博弈也好，还是所谓的自残一条大龙这样的玩法，都是可以数据化的。当然在古代的时候啊，这个古人下围棋没有那么多的数据化啊，现在数据时代其实有时候是种悲哀啊，就跟我们人把价值用钱

来数据化之后带给我们到底是什么？很多人说这个金钱之恶就体现在它的数据，而现在很多东西都被算法跟数据取代的时候，那种意境的美学似乎就没有了。在古人看来的话，下围棋是一种才思跟逍遥的展现，包括思索、抬手、落子，一举一动都是一种智慧。好，这是围棋。我们再来说一说蹴鞠啊，都知道这是足球的鼻祖吧。这一说起来中国球迷都特别痛，英国人说他们是足球的祖宗，但是如果放在蹴鞠来说的话，我们应该算是他的发明者啊。最早的蹴鞠呢，它是毛制成的，特别的轻，到了唐宋时期开始出现充气的皮球了。有人说过是不是胡人入关了，然后把这个皮制品啊更多的引进到唐朝来，所以有了皮球。蹴鞠在古代呢是一种潮流时尚运动，也是啊，上至皇室下至百姓都非常喜欢，甚至还有人专门写了一本蹴鞠来介绍这种玩法。唐宋时期蹴鞠是最兴盛的，宋代还专门出现了民间蹴鞠组织，叫元社，有点类似于现在的俱乐部啊。而且那个时候的女足啊，不对，应该叫女子蹴鞠运动非常的发达，因为它轻嘛。即便是在皮质的蹴鞠，也比现代的蹴鞠要轻很多，加上还有一些玩法会有毛织成的，那就更轻了，那就比较适合女生去玩。当然跟现代女足不一样啊，那个时候讲究叫唐裙轻荡，袖带闲飘，舞袖低垂，这是窦鹌鹑蹴鞠这个词里边写到的女子玩蹴鞠的一种风姿吧。就在那个时候看女生穿着长裙去把那个蹴鞠踢来踢去啊，本身就是一种审美吧。包括现在其实我们看女足也是挺高兴的啊，看男足就一肚子气。围棋跟蹴鞠可以说现在还在流行，而有一些在古代流行现在已经失传的游戏，书里边也有讲到，比如说投壶。投壶呢，那个时候倒不是说一般人都能玩得起的了，最初是贵族运动，士大夫阶层玩的，后来开始逐步的走向大众了。投壶就是把那个箭投在壶里边，准确的说是要矢，是那个射箭的箭杆改制成的。《礼记》里边说呢，投壶的规则其实是特别的复杂，算分制啊，就跟我们看现在西方那个扔飞镖一样，不是说扎中红心就可以的。扔飞镖其实也是要有三分区啊，有 double 区，有最后你要完成一个数字，不是说扎中红心就可以。投壶也是一样，它的算法花样百出啊，这过程会惊心动魄，有关键矢啊，就是你哪怕你前面一分一箭，一分一箭，但是关键箭投进去是三分，看你有没有一个大心脏啊！这个玩法也很有趣，啊，这是投壶。再有就是行酒令了，当然我们现在也有行酒令，我们更多可能叫它划拳。而古代的酒令呢，更加的文雅，它是根据中国的传统诗词进行的一种趣味游戏。酒令这个词出现的比较早，西周时期就有了，就有酒令这个说法了。但那个时候酒令它不是游戏，它是一个职务。监督官有点类似于我们现在一桌人坐下来喝酒啊，就有一个酒司令啊，你掌管一下。但是现在的酒司令更多的是让大家喝好啊，争取要把人喝到桌底下去啊，在一些地方。而那个时候的酒令呢，它是防止人们过度饮酒失态而设置的这么一个监督官。你如果当了酒令，如果这桌有人喝到桌底下去了，你要负责任的。也是在唐宋时期酒令游戏开始流行的，而且当时也成为了贵族吧，我们的皇家他们来考察这一家人文学上的造诣怎么样。玩法很多啊，诗词歌赋、花鸟虫鱼、中药果蔬都可以入令。《红楼梦》第62回，酣香云醉眠芍药阴，呆香林情解石榴裙，这一回当中香云的酒令就让很多人印象深刻啊。当时的玩法是说，这个酒面要有一句古文，一句旧诗，一句古牌名，一句曲牌名，还要一句实现书上的话，要凑成一句。然后黛玉就对了这么一个落霞与孤鹜齐飞古文，风急江天过雁哀旧诗，却是一只折竹雁古牌名，叫的人久回肠曲牌名，这是鸿雁来宾实现书上的话。这太厉害了，我觉得这不太可思议啊，正常人能做到这样吗啊？那得是多博闻强记的人。好了，这本书呢我们给大家通过这三个方面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从
三集当中大家能感受到古人对于生活是有很高的

追求的。从食不厌精到流连山水，赏玩园林，再到游戏的趣味。庄子说道在始立，孟子说道在耳而求诸远。他们都认为说道这个东西其实不在那些宏大的遥远的地方，其实就在我们生活日常的一些小细节小趣味当中。诶，这点其实跟这个托尔斯泰先生想法是一样的啊。托尔斯泰先生在这个战争与和平当中借皮埃尔这个人一生的求索，他有宏大的目标啊，加入共济会，然后要刺杀拿破仑，都没有能够寻找到他生活的终极意义，最后是回到了日常的生活才找到了生命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其实这种道的文化它承载的就是我们古人在吃喝玩乐当中隐藏的一些处事的态度以及哲学的观点。通过这本书呢，我们能看到的不光是古人的生活方式，还包括他们在生活方式当中所体现的生活美学，包括他们的性情巧思智慧。好，这本采菊东篱诗酒流连的生活美学就为你分享到这里，下期再见。欢迎你来到了颜亮的书房。今天要跟你推荐的这本书呢，是英国剑桥大学乌沙·葛斯瓦米教授所著的《儿童心理学》。这是一本不管有没有孩子的人都需要来读一读的一本书。为什么这么说呢？如果你有孩子，你肯定会关心孩子的成长阶段啊，他的叛逆啊，他的学习能力、认知能力、跟他人交往能力怎么来培养。那这点这本书里有答案。即便你没有孩子，那你有没有好奇过我们自己的发展历程是怎么样的？我们自己是怎么从一个咿咿呀呀的婴儿长大成人的？除了我们自己可以看到的一些生理的变化之外，我们的大脑、我们的情感、我们的社交能力、我们的语言系统、我们的性格是怎么来形成的？那这本书里也有答案。这本书的作者呢，乌沙·葛斯瓦米，他是英国剑桥大学认知发展神经科学专业的一名教授，曾经获得过英国心理学会颁发的斯皮尔曼奖。他写心理学的书有一个特点啊，就是哪怕你没有心理学的一些基本的知识，那你基本上也能读懂。所以他曾经还获得过英国专门以奖励阅读障碍方面研究而颁发的一个叫诺曼·格斯温德·罗丁奖，就是能获得这个奖的作者在推动有阅读障碍的人去读书方面是有贡献的。他这本《儿童心理学》呢，是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牛津通识读本丛书当中的一本。那我会在颜亮的书房当中呢，从几个方面来给你介绍这本书。第一个，孩子成长的环境需要哪些要素？第二个，如何支持孩子学习能力的发展？第三个，就是我们到底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一个孩子的成长？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葛斯瓦米教授呢，在这本书里提到了欧美很多的教育学家观察到的一个现象，就是在当今社会有这样一群性格的孩子越来越多，他们只关心自己，他们不在乎他人的感受。这些孩子进入到少年时期的时候变得很消极，甚至有暴力倾向，而且他们大多数显得非常的叛逆。这点上可能不光是欧美吧，我们国内可能同样是如此。从80后90后我们俗称的小太阳的一代，到现在社会节奏越来越快，互联网时期孩子们对于世界了解的方式越来越多元，那家长介入其中会有困难。我们观察当中发现这类所谓的自私的叛逆的甚至消极的孩子比比皆是。葛斯瓦米教授说呢，这类孩子在他的童年时期几乎都没有跟抚养者之间建立起一个稳定的温暖的关系。心理学家呢，把这种和某一个特定的人之间形成的一个跨越时间或者空间的情感纽带称为叫依恋关系。就是当感到压力或者不安的时候，孩子会本能的去靠近一个他依恋的对象来寻求关爱安慰。大部分的孩子在7个月的时候就有了一个明确的依恋对象，大部分时候是他的妈妈。然后到了10个月的时候，他开始慢慢的形成和多人的一种依恋关系，爸爸、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等等啊，现在多了家里的阿姨。那如果他没有能够在这个时期形成一个稳定的依恋关系，那么到了成年阶段的反馈是很强烈的。当然你可能会说，哎，孩子们都有父母啊，都有老人长辈，有阿姨，他一定会建立起这样的关系。一定吗？不一定。建立这样依恋关系的基础是什么呢？葛斯瓦米教授说呢，关键在于温暖和对孩子积极的回应。所谓的温暖是指温和的语调，肢体上的亲密和爱意的表达，抱抱他，

恳请他和他心平气和的说话。这听上去很简单，但是我们在日常自己可以考究一下我做的怎么样，包括我们在做孩子的时候，我们的父母，你想一想他们做的怎么样。在欧美有这么一个调查，40%的父母无法和他们的孩子形成安全的依恋关系。那很多人就好奇了，怎么可能会有这么高？我们基本上都会抱自己的孩子，也都会好好跟他说话。好，刚才我们说了，依恋关系在于温暖和对孩子积极的回应。什么叫积极的回应？儿童心理学这本书里告诉我们说，积极的回应就是及时的回应孩子提出的问题，并且把注意力集中在孩子所关注的事情上。比如说，当孩子想引起我们的注意，跟我们大声的说话，或者故意做一些举动，引起我们的关注的时候，我们要及时主动的去回应他，并且对他提出的问题和他所观察到的事情表达出强烈的兴趣。哦，你在看什么？看一朵花吗？这朵花是什么样子的？好有趣。再比如说，当孩子喊你的时候，你手上如果在刷着抖音，打着游戏，或者忙着跟闺蜜聊天，你能不能停下手里面的事情，去看向或者他指向的方向，然后问他一句，怎么了宝贝儿？有时候呢，孩子只是想引起你的关注，然后你可以短暂的用一两分钟陪他，然后给他一个吻，抱抱他，或者陪他玩一会儿。当孩子的注意力可以重新独自回到他的活动当中的时候，你可以继续的做你的事情，去看你的书，和你的闺蜜聊天。有时候呢，孩子喊你就是因为他需要你的帮助，那这个时候帮助的方式是多样的，一种是直接给出自己的判断建议，也可以鼓励他，哎，你想一想有没有办法来解决。他如果再解决不了，你再去回答他的疑惑，或者是陪着他一起来想办法。当孩子提出的问题能够得到支持性的结果的时候，他就能够得到有效的学习，安全感会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形成和巩固。所以我们自己来自省一下，我们跟孩子交往的过程当中，我们能不能第一时间给出一个积极的有效的回应，包括我们在童年阶段当中，我们的父母有没有给我们足够的这样的积极的回应和关注，帮助我们形成这样的安全感。如果没有，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弥补和愈合一些东西？说一个不好的例子，比如说有些父母会忽略孩子的请求，就算孩子反复的到他身边，通过各种方式引起他的注意，他也不管，直到孩子声音越来越大，甚至做出打砸东西的举动的时候，他才不高兴的对孩子说，别吵了，能不能好好说话。那这个时候孩子得到的一个回应是消极的。那通过这样的一种互动，孩子学到了什么呢？孩子学到了他下次再想引起注意的时候，他必须要很大声，否则他的爸妈是听不到的。甚至有时候孩子会故意的说谎，破坏一些东西来引起家长的注意，否则他就无法从父母那儿得到支持关注，这就造成了安全感的错位。到了成年阶段，他跟恋人相处，跟同事相处的时候，他就习惯于必须要大吼大叫，极端的情绪表达，才觉得能够获得伴侣或者同事的一个支持。这跟童年时期形成的对于安全感的获取方式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这本书里就提到，孩子会在童年时期建立这样一种安全感的获得模式。一个有着健康安全感的孩子会认为自己是有价值的，是值得别人爱和尊重的，而一个缺乏安全感或者安全感获取方式混乱的孩子，他会产生低价值感，他总觉得我自己不配，因此很难和别人建立一个亲密的信任的关系。那如果孩子已经缺乏安全感了，怎么来补救？首先我们要意识到，缺乏安全感不是孩子的问题，而是父母的问题，是家庭的问题。日本有一位教育学家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当父母是一件不需要经过考试学习就可以上岗的事情，这想一想都让人害怕。确实，解决孩子的问题钥匙就在父母手中，而很多的家长错误地以为我去帮孩子报很多辅导班，做一些咨询来改变孩子，他们觉得我们的义务嘛，我们挣钱嘛，我们把时间用在挣钱上，然后用钱来换取这些专业的教育或者陪伴，这些并不能改变孩子获得安全感的模式。在这个问题上，需要改变的不是孩子，而是我们当父母的人，我们对待孩子的态度以及我们和孩子相处的方式。这是我们说到的这本书的第一点。
家庭养育环境当中的基本要素。

当然你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你在跟孩子的互动的过程当中，你能做到给孩子足够的温暖和积极的回应吗？包括你童年时期你自己能获取到来自于父母或者你身边那个依恋关系的人给到你这样温暖和足够积极的回应吗？对你后来的性格的形成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你可以在评论区跟我聊聊看。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见。

0: 锅里，分不清煮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晚上好，我是沈瑜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小茉莉。此刻就要京沪高速往上海方向，在无锡枢纽附近受到车流量的影响，现场车辆通行缓慢，请经过车友们耐心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其余省内各高速通行情况良好，车友们可以放心选择。目前沈瑜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5: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跟你分享到的是英国剑桥大学乌沙·葛斯瓦米教授所写的《儿童心理学》，译林出版社出版的《牛津通识读本》当中的一本。这集呢，我们来讲一讲本书当中谈到关于孩子的学习能力的培养。我还是那个观点，你有孩子当然会特别关注这个，如果你没有孩子，你可以提前储存知识，或者来对比一下我自己的目前的学习能力怎么样，跟我在孩子阶段的时候所受到的父母的影响之间有没有关联。首先第一个问题，孩子在多大的时候就具备了学习能力，胎教有没有必要？这本书告诉我们很有必要，因为当孩子还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他的大脑就已经开始学习和记忆了。到了孕晚期，胎儿就能够听到妈妈的声音了。所以在那个阶段里边，爸爸或者妈妈隔着肚子跟孩子说话，包括给他听一些音乐，据说莫扎特的音乐、古典音乐很有帮助。古典音乐是不是更有帮助，我不确定，但是孩子肯定是能听到的。而且在他出生的时候，他就能够区分出哪个是妈妈的声音，哪个是其他女性的声音了。更厉害的是，孩子从来就不是被动的参与的，而是主动学习的。他们在出生以后就会有自己的一套跟别人互动的方式了。比如说，他会用哭来吸引我们的关注，他会用笑来奖励你对他的关注，他还会用表情和声音告诉你他喜欢什么，他不喜欢什么。通过这种互动，他们在主动创造着适合他们自己发展的环境。所以这点我们要有信心，孩子是天生具备主动学习能力的。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著名的心理学家温尼科特他说呢，当面对一个孩子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把目光局限在孩子身上，因为他们是在学习某个人。这也就是为什么父母是孩子的镜子这句话它的原理。比如说我们懂了这个道理，我们就要意识到我们哪些行为是保护性。

哪些行为是危害性的。举个例子来说，孩子性格的形成，孩子喜欢看到脸，尤其是那种鲜活的生动的脸啊。带过孩子的人有经验，就是你在孩子面前挤眉弄眼，做一些怪表情，孩子会咯咯笑。只要你跟孩子有过这样的互动，你就会发现孩子喜欢看到那种微笑的有趣的脸庞。如果你一张脸放在他面前一直是枯燥的冷漠的，孩子会变得焦躁不安，甚至会呼喊挣扎。有过一个科学实验，有些宝宝妈妈的表情甚至能够刺激他们的荷尔蒙分泌，所以妈妈的自己的情绪的调节能力对于孩子性格形成非常的重要，当然爸爸也重要啊。如果有一些父母长期的处在一种抑郁的低落的焦躁的情绪当中，

就是你把一个温和的笑脸带给他人，对他人来说也是一种恩惠，笑言师的那种功效吧，甚至某种程度上还超越了钱财物品。对于孩子，我们要保持这样的笑言师，对于我们的父母，我们身边的同事，保持一个平和的情绪，能给出笑言师，包括对自己，能够给自己一个温和的情绪，这也是我们自己对自己的笑言师吧。好，除了笑脸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影响孩子认知水平的语言。美国有一项研究调查显示呢，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平均每个小时能听到487个单词，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平均每小时只能听到178个词。根据这个测算，当孩子到4岁的时候，高收入家庭的孩子已经听到了4400万个单词了，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只能听到大约1200万个单词。也就是说，收入高低来分配的话，高收入家庭当中的语言输入量是低收入家庭的4倍。这种语言环境的刺激对孩子大脑形成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因为大脑需要有足够的输入才能进行有效的学习，而是否吸收了足够多足够丰富的语言会直接影响孩子对于语法、字词、发音包括思维的形成，影响他们的智力，影响他们的情绪。那怎么办？一方面，父母主动的去跟孩子对话，再一个，父母之间、家人之间有没有那些有效的多样的对话，这就是我们说的一个家庭氛围良好对于孩子的影响。我们有时候说啊，父母相爱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相爱体现在哪些方面呢？两个人回家之后有非常多的互动，而不是一个人在厨房里忙活，一个人在沙发里看着电视或者手机，那孩子这个时候是获取不到父母的丰富的语言刺激的。父母之间的语言互动，父母跟孩子之间的语言互动，直接关系到孩子的智力发展。当然还有一些辅助的方式，比如说给孩子看一些动画片，包括听喜马拉雅这样的一些音频节目，也能够形成对孩子有效的语言刺激。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听相声，大概听了有上100盘的相声磁带，所以我虽然是一南方人啊，但大家听我的口音里边多少带点北方口音，就可能跟小时候听了大量的相声有关，确实对我的语言形成跟思维形成是有影响的。当然语言当中也要注意啊，我们刚才说那种丰富的温和的语言对孩子有非常好的作用，有一些空洞的语言、指令性语言就起不到这样的作用。而可悲的是，这本书里提到一个数据，有研究发现我们对孩子说过的60%的话都是这样空洞的语言，比如说停下来、放下、不要去，这种语言在日常跟孩子互动的时候是必要的，但是如果环境当中60%都是这样的限制性语言，那么孩子后期的认知、社交包括学习能力都会有负面影响。那我们仔细回忆一下，我们一天当中我们跟孩子说那么多话里边有多少是这样的限制性语言，不要做、不要去等等。那知道这个以后我们该怎么做呢？举个例子，比如说当一个孩子说我想要玩具熊，那如果我们能够把熊拿给他，并且问他说，哎，你想跟他做点什么呀？他叫什么名字呀？他是不是饿了呀？那就是在促进孩子的认知发育。如果说别吵了，要他干嘛？那就是在阻碍孩子的认知发育。再比如说你跟孩子出去玩，孩子拿一个木棒到处去挥舞，然后嚼一个水糖，如果照料者说停下来，你把衣服都弄脏了，这就是限制了孩子的认知发育。如果照料者说，哎，你看你是在用棍子搅和水坑吗？哎，你怎么会挑出一个圆圈呢？你能不能让这个圆圈朝另外一个方向转圈吗？哇，好棒好棒，这样的反馈会把孩子所关注的焦点扩大为一个学习环境，就他本来只是在娱乐好奇，但是通过你对他的一个引导，他变成了一种学习，他发现了棍子的方向、力的使用跟波纹形成之间的微妙的关系。这本书里说到，孩子是一个天生的学习者和冒险家，他们会本能的去探索周围的世界，这是他们天生具备的学习能力。哪怕是一个水坑或者是一个毛毛熊，对他们来说都是有很多学习的机会的，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去限制他们，那么他们的学习的机会就会变少，他们的学习的欲望也会因此受挫。那我们该怎么办？我们应该去给他提供足够多的机会，鼓励他去看、去摸、去做出不同的尝试。当他已经开始独立去尝试的时候，我们可以退到一边，当一个观察者，事情比其他孩子更擅长，他做哪些事情可能
比不上

同龄的孩子，这就是我们对孩子的观察。举个例子来说哈，刘翔小时候成绩很一般，但是在他小学阶段，他的体育老师观察到一件细节，就他跑平衡木这件事情比一般孩子跑得要快得多，不摔下来。然后他把这个细节告诉了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很快就做出了一个反馈，就是我开始注重孩子在运动机能方面的发展，因为他的四肢协调性明显比其他孩子要强，而不再只是逼着他在学业上做出一个突破。那我们后来知道有了飞人刘翔，这是观察。再一个，做出合适的引导，就当孩子已经找到一个他感兴趣的事情的时候，但是后来在坚持这件事情上又遇到了困难，我们要做一个好的引导者。我们知道很多事情，不管是阅读啊，学钢琴、学画画、学舞蹈、学唱歌，除了先期的兴趣导入之后，你如果希望在这个领域当中能够做得比一般孩子更好，那是需要长期坚持的。遇到瓶颈了怎么办？我练到一个水平了，不错了，再想提升更难。那孩子这个时候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帮孩子来判断这件事情。首先我们要来判断要不要坚持，成本、代价、获得对比一下，然后我们跟孩子用合适的方式来沟通一下困难是哪些，具体来看看困难是什么，怎么来解决它，解决了这个困难之后我们能获得什么。好，那我们再来商量一下我们要不要坚持，这样子你才能真正成为孩子学习和成长方面的一个好朋友。我们所谓的父母要跟孩子成为好朋友，不是说好朋友就是帮他买好看的衣服，买一堆玩具，带他吃好吃的。好朋友是能帮助彼此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也可以来自省一下我自己的学习能力怎么样，我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自己坚持了吗，我自己关注投入了多少呢。那么你在培养孩子的学习能力方面有哪些经验或者教训，或者你自我评估一下你的学习能力怎么样，是怎么养成的，你也可以在评论区来告诉我。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分享到的是英国剑桥大学的格斯瓦米教授所写的这本儿童心理学，今天讲第三个部分，也是我个人觉得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到底该以什么样的一个态度来看待孩子的发展。这句话听起来有点不太好理解啊。我大学本科阶段我主修的是教育学，我个人对教育学也是最感兴趣的，接下来这本书里所要表达的观点我个人深以为然，我试着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怎么来理解我们当父母的该以一个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一个孩子的发展。首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你的教育孩子的经验来自于哪里？当下特别好的是很多的父母会主动的去学习，主动的去通过视频、音频、书籍去学习一些比较新的教育孩子的一些理念，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大部分的父母我们关于教育孩子的理念来自于我们的长辈，就一代一代传下来的。这些经验当中当然有很多可贵的地方，比如说养育的部分，孩子什么时候长牙，什么时候说话，什么时候会走路，这些父母们养育的经验极大的就节省了我们探索和学习的成本。但是呢，这些经验有时候也会阻碍我们对一个孩子发展的认知，因为经验往往也伴随着刻板印象，我们会产生很多的既定的标准的预期，比如说女孩子嘛就应该文文静静的，男孩子嘛就应该活泼好动，或者说话早的孩子他肯定更聪明啊！你看人家这个孩子多听话多乖，成绩多好，这些刻板印象会妨碍我们对孩子做出一个客观的判断。因为我们一个家庭一对父母，我们看到的孩子只是一个样本啊，或者多一些吧，你身边的同事的朋友的亲戚的孩子，那这个样本也很有限，你用来参照对比的那个别人家的孩子，他哪怕有些东西即便受到大众普遍认可，也往往存在局限性。比如说我们过去夸一个孩子听话，哎，这孩子特别听话，但当下我们就发现一个活泼好动敢于怀疑动手能力强的孩子，往往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当中优势反而更明显。再比如在教育学当中啊，我们通过这么多年观察有一个很有趣的叫15名现象，就是在初高中阶段，那些排名在第10名到第20名之间的孩子，往往在今后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啊，他做出事业，在某个领域当中做得更加卓越的概率，相对来说反倒比那个前10名的孩子更大一些。所谓的15名现象，这些都提醒我们，如果我们把教育当成一个科学的研究的一个方式，那么科学本身就是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那我们对于孩子的这种发展也必须要

具有开放性、包容性以及科学的态度。这本儿童心理学里边就关于孩子的一些心理学的探索，就做了一些科学的比较研究，很有意思。比如说他们做了一个测试，让孩子看一部动画片，这个动画片有两个版本，一个版本呢是主人公受到了公平的待遇，而另一个版本当中主人公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我们举个例子，就拿那个美国经典的猫和老鼠动画片来举例子吧。就是当汤姆在追打杰瑞的时候，还是杰瑞在戏耍汤姆的时候，你猜哪一个场景会让孩子的注意力更集中？英国的教育学家们就做了这样的一个比对，而且实验过程当中严格控制了光、声音、气味这样的外界刺激，然后来观察孩子们看待不同的剧情的时候给出的反馈。这点啊，我说一个我个人的体会。我的儿子在三岁的时候，当时我带他看一部动画片，是那个墨西哥的，讲墨西哥亡灵节的。当时我也是粗心大意啊，放了一个英文版本的。三岁的孩子，别说英文了，中文可能都听不懂。所以我当时想，中文可能他也听不懂，就放了一个英文原声版的，然后我在那陪他看。我本来以为他可能就看着看着就睡着了，结果他居然把那部动画片从头看到尾，而且看到结尾部分的时候，他嚎啕大哭。我当时都傻了，于是我就开始录像，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哭？三岁的他那时候其实语言系统还不是很完善，他居然完整的跟我说，他的爸爸没有活。

而且哭得满脸是泪。我当时真的特别震惊的是，一个他是怎么通过只有光影没有语言，那些语言在他听来就是叽里哇啦叽里哇啦嘛，看懂了剧情并且给出了这么强的一个反馈。所以孩子的认知能力逻辑能力是远远的超出我们的想象的。所以这本书里面提供了很多的实验，你看起来会觉得很有趣。比如说你把一个玩具藏在布底下，你看孩子会不会主动去寻找。再比如说你用一个绳子绑在他脚踝上，另一头绑在一个玩具上，你看他会不会用脚去操控那个玩具。这些过程当中你会看到孩子的社交能力、情绪控制能力、身体控制能力会做出不同的反应。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对待孩子的研究要有科学、开放性、包容性。那我们得出一个什么样的结论呢？差异化，我们要尊重孩子个体的差异。随着孩子长大，你可能会忍不住把他开始跟别的孩子去比较，然后哎呀，同龄的孩子都会说话了，都会背唐诗了，都会说英语单词多少个了，然后你会觉得哎呦，我们家孩子行不行啊。那这些实验的结果就会给我们一些启发。以孩子开口说话为例的话啊，早的孩子可能在18个月左右，一岁半就能够说一些简单的词语了。但是这不意味着说每个孩子能说的词语是一样的。实际上就光是语言能力，不同的孩子就存在巨大的个体差异。有的孩子两岁能说200多个词了，但有的孩子两岁了还没说过一句话。这点上比较典型的，我们中国古代的心学大师王阳明5岁才开口说话，但不影响他后来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也有开口早的，著名的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笛卡尔就是一个早慧儿童，很小就能够看懂数学、哲学，开口说话也早。我们需要知道的是，在一个群体当中，有些人跟我们相似是正常的，有些人和我们不同也是正常的。我们不要看到一个不同的个例，别人家的孩子表现得更好，我们就急得跳脚。我们要学会接纳不同的孩子，他们自己身上各自的闪光点。每个孩子都有他们平凡的地方，也都有他们闪光的地方。如果你判断不了，你可以通过这本书里的一些实验比对来看一看。所以我们经常说，哎呀，一个孩子特别幸运的是能遇到一个好的学校、好的老师。那怎么来判断一个好的学校、好的老师？仅仅是升学率吗？当然不是。在我个人眼中，一个好老师就是特别懂得尊重孩子的个体差异，他会知道怎么样的孩子用怎么样的教育手段去帮助他成长。当然对父母也是一样，一个成熟的父母应该是懂得尊重孩子的个体差异的，他不会因为孩子某些方面的发展的迟缓就感到焦虑，然后填鸭式的去给他填充很多东西。当然了，你可能会说啊，这个叫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我们确实所有人都要面临着，至少在我们中国当下的环境当中，升学的压力、择校的压力、将来就业学历竞争的压力。但是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就是改变的第一步吧。至少我们现在看到学校越来越重视素质教育，我们看到学校也越来越重视多样化的教学，让孩子们综合能力得到培养。我们也看到越来越多的父母开始采取多样的方式，培养孩子不同方面的兴趣，带孩子去远方走一走看一看，并且跟孩子去输出不同的关于成功的价值观。这些都是变化。好了，总结一下，不管你的孩子还是一个宝宝，还是说已经开始上学，他们都会步入社会，成为社会的一份子。童年时期他们会受到家庭和社会的影响，而长大以后他们的言行又会反过来对我们的社会形成影响。那么这样的影响到底是好是坏，取决于父母所创造的家庭环境。我们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也是最重要的老师。如果说你想为孩子创设一个更好的环境，那这本书确实能带给我们一些启发。乌沙·格斯瓦米教授这本《儿童心理学》就为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但是让人很感动的是，这个猴妈妈呢并没有抛弃死去的小猴，而是把这个小猴一连几天都抱在怀里边，不管是吃东西还是在树上爬来爬去的时候，他就抱着这个已经死去的小猴。猴妈妈这种表现呢，被科学家们描述为叫携带死婴行为。有大量的资料表明，这种行为在很多的灵长类动物，包括其他的科目动物当中都会存在。大家在刷各种视频的时候，有没有刷到过一只小狗，不要说它自己的孩子了，就是同伴它可能也不愿意离去。还有像猫妈妈对自己小猫的那种呵护啊，你要是去侵犯它，那猫妈妈真的会跟你拼了。哪怕小猫已经死了，那猫妈妈还是定时的给它送来各种食物，不愿意相信自己孩子已经去世的这种情况。不同的情况之下，携带死婴的时间长短也不一样，长的有一个月，短的是一天。一般来说呢，这个幼婴它在世的时间越长，死去之后母亲携带它尸体的时间就会越长。能不能理解为感情越深吧，就越割舍不下？那是不是我们也承认了动物是有感情的啊？包括有一点大家发现没有，我们人类在看到这样的视频画面的时候，人类也会感动。我们看到一只狗妈妈为了自己的小狗不被淹死，拼了命的跳进河水当中，或者看着一只母猫叼着已经僵硬了的小猫的尸体到处走来走去的时候，我们人类也会发生情感的震动。哎，这是为什么？书里说呢，携带死婴本质上是母爱的一种体现，而动物之间这种母爱和人类是非常相似的。而且不光是携带死婴这样的行为，还有一种在滇金丝猴身上也有体现，叫阿姨行为。什么叫阿姨行为呢？也可以把它叫做奶妈行为吧。他说的就是一只小猴除了有自己的母亲给他喂奶对他照顾之外，其他的母猴也会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看待这个小猴子。尤其是如果你是这只小猴的雌性亲属，比如说你是他的小姨、姐姐、姑妈，会照顾的尤其的亲密。这种行为跟人太像了，就是扶困济贫、互帮互助，尤其亲友之间的互相的扶持。这是我们人类超越动物性而存在、升华为高级物种的一种保证。按照达尔文的进化学说的话，人从灵长类嘛，慢慢的演化过来，在物种的演化过程当中，人是保留了猴子的诸多特性的，而这些特性当中，阿姨行为就是其中的一种。一方面照顾跟自己可能有血缘关系的幼崽，哪怕这个幼崽可能跟自己没有关系，但人有恻隐之心。古希腊的神话当中我在神话星球那个节目里讲过这么一段，就当时天后赫拉面对她老公出轨带回来的一个婴儿，本来心里特别狠，恨不得把这孩子给扔出去，但是当那个孩子已经饿的就是要找奶吃的时候，赫拉还是忍不住去哺育了这个孩子，他的奶水也化成了银河。这是古希腊的神话。就那个时候啊，也认识到人类有天然这种对于自己同类的幼崽爱护之情吧。对于人类来说呢，能够保留这个行为实在是让人觉得很独特的一件事情，也是很骄傲的一件事情。有一个经典的辩论题目叫人性本善还是人性本恶，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解释啊，不同的学说信仰也都会有自己的解释啊，包括哲学界你也可以说人类的行为当中无所谓善恶，都是行为。就打辩论来说是这样，因为在93年的时候，当时有一场经典的辩论赛在新加坡来进行的，复旦大学对阵台湾大学，当时蒋昌建老师那个持方是讲人性本恶。蒋昌建老师有一个经典的结辩啊，用了一句诗，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而我却用它来寻找光明。他们那个持方是说人性本恶的。后来很多年之后，我的一个好朋友陈明博士，他说他后来也去打过一场辩论，是致敬93年这场辩论的。他当时打的持方是人性本善，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们这一方有什么样的立论能够支撑这个观点呢？他说他恰好采访了人类的一个基因工程学的一个顶尖的专家，就跟他讲到现代基因学这个一些最新的发现吧，就发现人类的基因排序那些代码当中，以前我们认为的那些所谓的细胞都是自私的，都是不断的自我复制吞噬等等，那些代码只是人类无穷大的那些基因代码当中很小的一部分，而人类还有大

0: 量的未知的，我们只能把它看作是目前未知的部分的，到底藏了什么不知道。而这些大量的还无法解读的基因信息当中，就包含了我们对于同类的幼崽甚至不是同类的幼崽的爱。那这个是不是可以证明一下人性当中可能本善的部分更多一些呢？当然了，这个有待于基因工程有更多的探索啊，我只是在这儿跟大家开个脑洞。滇金丝猴它表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携带幼婴的尸体，包括阿姨行为，是不是可以让我们触发很多的想象的空间？好，这是我们从这本书里讲到的啊，滇金丝猴三个类人类行为当中的第一个母爱。下一集当中会跟大家讲到第二个类人类行为，背叛。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
2: 由这里起航。
1: 颜亮的书房，
0: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跟你分享这本由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滇金丝猴：高山秘境的红唇精灵》。前面我们说到，这本书呢，它虽然是一个科普读物，但是它很多的写法是用一只真实的猴子的成长，让我们看到猴子身上有一些类人类行为的部分，来进行我们自我的反思的。前面说到了一个是母爱，这可以说是猴性和人性当中光辉的一面吧。但是凡事呢都有两面，不管是猴性还是人性，也有所谓的阴暗的一面啊。当然这个阴暗这个词也是我们人类的道德给它定义的一个东西。怎么个阴暗的一面呢？就是滇金丝猴的第二种行为，背叛。对于人类来讲，这种行为同样不陌生。我们人类怎么来定义背叛呢？就比如说你在职场当中有合伙人，但出于商业利益背叛你了。你有一些一开始两肋插刀的好兄弟，但是后来因为其他的原因，那兄弟背叛你了。在情感当中，本来海誓山盟你侬我侬的两个人，因为其他的原因，对方背叛你了。而猴当中这种行为同样存在。在这本书当中，它是通过断手，我们的主角和黄毛之间的故事被揭示出来的。断手加入了单身群，在单身群里边还认识了两个同样落魄的好兄弟，一个叫黄毛，一个叫壮壮。然后又认识了一个猴爷爷，猴爷爷教会了这个猴子三兄弟很多的生存的技能，但是猴爷爷去世了，于是呢，这三个好兄弟呢就被赶出了猴群，他们四处流浪，尤其是在寒冷的冬天，三个兄弟抱团取暖，都有过命的交情啊，找到了食物，大家都想着给对方吃，特别感人，特别感猴，甚至最后这个壮壮为了掩护黄毛和断手逃离人类的陷阱，自己献身了。这也可以算是对猴子的友谊一种讴歌的光辉时刻吧啊！那剩下的两兄弟黄毛和断手继续的前行，终于到达了响骨精这个地方。响骨精是人类护林员为了滇金丝猴构筑的一个桃花源，这个地方啊，食物丰富，因为有护林员每天给它投喂啊，不用为吃喝发愁，生活安逸下来了。有时候你发现啊，这个好兄弟之间共患难没问题，但是共同富贵就出问题了。猴也是一样，在这样的太平的日子里边，猴群当中开始发生斗争，为了地位，为了交配权等等。那断手想要去争夺另外一只猴子的配偶，他就跟自己的好兄弟黄毛制定了一个计划。断手趁着那只雄猴跟别人打架受伤之际，他从背后偷袭他，因为实力上断手只有一只手嘛，根本打不过那只雄性的猴子。偷袭成功之后，霸占对方的妻子，夺取猴王的地位，一切都进展得非常顺利。但是断手怎么都没想到，他用自己最后一丝力量击倒了那只雄猴之后，自己也是精疲力尽的时候，自己的好兄弟黄毛对他下手了，把他打倒。于是断手刚刚抢到手的王权老婆全部落到了自己好兄弟黄毛的手里。作者在写这部分内容的时候呢，他意在说明滇金丝猴这样的一个行为特征，但这种行为特征非常让人容易联想到人类社会，古今中外似乎我们觉得太常见了这一幕哈。就拿我们的这个宋朝宋太祖赵匡胤来说，他发动陈桥兵变背叛了他的皇上， 然后黄袍加身，好不容易创建了宋朝的江山，然后通过杯酒释兵权，把他的那帮当年创业的兄弟也都打发了，安排了。但是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千防万防，千想万想，没想到危险藏在他自己身边。他的弟弟，亲弟弟赵光义背叛了他，取代了他的位置，成为了大宋的第二个皇帝，跟猴多像，你看。当然了，猴毕竟不是人，人也不是猴。这个金丝猴的寿命短，他背叛的方式除了打架还是打架，那人类的手段可就多了啊，不光是打架啊。当然从这部分内容当中，我们至少可以了解到，第一个，背叛行为在滇金丝猴的猴群当中广泛存在；第二个，背叛者本身也会遭遇背叛。哎，这就很有意思了，因为本身我在喜马上讲世界史，讲世界名著，多次提到过背叛这种行为。我们人类社会当中常见的背叛无外乎两个领域，一个是在商业行为当中啊，就是广义的职场商业行为当中，还有一种在情感行为当中常见的背叛。那我们可以来想一想，这些背叛它为什么会产生，它背后的原因和痛点是什么，其实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的。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比如说在职场或者商业行为当中的背叛，你可以把它看成是成本跟代价之间的博弈。拿这个争夺猴王的地位来说，这件事情如果它是一个商业行为的话，你跟你的合伙人之间事先有没有规划好你们这个行为成功之后各自能够获得什么？如果断手提前跟黄毛讲好，说好你帮我夺取了王位，夺取了妻子之后，我承诺给你的是什么，你是不是也可以组建起家庭，有自己的一方领地，我们相安无事，我们建立一套规则跟秩序，把这些东西确定下来。当然了，这是对猴来讲要求太高了，对人有时候都未必管用。但是好在是人是有契约的，有各种现代社会的法律的条款来保证我们构建这样一种契约。那你就得先有意识，你跟你的合作伙伴之间有没有搭建起一个双方共同成长，并且让双方都觉得我的付出是有获得感的，我是能够从我们共同的合作当中有收益有成长的，这样的约定跟边界界定好之后，是不是能降低背叛的发生的概率？只能说降低啊，不能说百分百。这也是我们去看待背叛这种行为怎么能够获得一些有益的东西吧。毕竟你如果只是徒劳的说啊，某某人太不够意思了，太不够兄弟了，他为什么背叛我，那至少如果从商业行为上来讲，我们通过逻辑跟理性把这部分约定好确定好，能够降低它发生的概率。而在另外一个场域，可能理性跟契约就未必管用了，那就是在情感领域当中，《战争与和平》当中有经典的一个背叛的场景，娜塔莎受到了美男阿纳托里的诱惑啊，莫斯科第一美男子实在是太帅了，娜塔莎背叛了自己的爱人安德烈。当然，这个背叛。

0: 相传是先有了松鼠桂鱼，而后才有的苏州城。可见这条被苏州人吃了2500多年的松鼠桂鱼多有分量。待刚出锅的桂鱼上桌时，浇上热气腾腾的卤汁儿，嘶的一声，叫的这一城人哦，千年难改这舌尖上的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2: 从细节到悬念，到悬念，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
4: 由这里起航。
1: 颜亮的书房，
3: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继续来分享这本由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的《滇金丝猴：高山秘境的红唇精灵》。前面我们说到，除了这本书里讲到了金丝猴的很多的生长的习性之外，它有三种类人类行为。我们前面说了两种，母爱还有背叛。这集我们来讲最精彩的一部分了，代际传承，生生不息啊。为了更好的说明这种行为呢，作者呢是给他设计出了一系列小故事。前面我们说的那些哈，都是真实的啊，是经过科学的观测，断手这只猴它的成长的轨迹。那下面这部分有艺术加工的成分，就是断手被赶出了家门以后呢，他很快加入到了单身群，在单身群里边认识两个好朋友黄毛和壮壮，然后又遇到了一个猴爷爷。这个猴爷爷可以说改变了这三个小猴的命运。这认识的就很有意思，就有一天他们在野外找吃的，结果断手就发现有很多这个色彩鲜艳的蘑菇，他说啊想吃，然后那猴爷爷提醒他说这个不能吃，你要吃了你就完了。从那天开始，就是断手他们几个人就成为了猴爷爷的小跟班或者小徒弟。那作为一个长者，这个猴爷爷啊就像一个族群里边的长老一样，把他的猴身的阅历都分享给他，他吃什么小猴们跟他就吃什么，他做什么小猴跟着他做什么。比如说教他们辨别野外的蘑菇哪些是可以食用的啊，不要以为色彩不鲜艳的就一定能吃，不是的哈。比如有一些菌类它即便色彩比较素它一样是有毒的，包括身体缺盐怎么办，猴跟人一样也不能长期缺盐呢。猴爷爷带他们到那个岩壁上土壤里面去寻找那些带有盐的土壤，大雪天没有吃的了，又抢不过那些成年的公猴怎么办，顺着野猪的足迹走就能够找到食物。这都是老猴一生的经历，包括后来的家园被毁，老猴用他最后的经历帮着小猴们找到了一块新的栖息地，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个响古经，这个方向就是老猴给他们指出来的。这像不像人类，像不像人类族群的衍生，老的一代教小的一代，小的一代去学习老的一代，老猴老人把自己的生存知识全部交给年轻人，

年轻人有样学样，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去创新，这是滇金丝猴能够代代相传、不断繁衍的真正的原因。故事虽然是虚拟的，但这种族群之间的传承是科学论证过的。而人类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天，同样得益于这样的孜孜不倦、薪火相传的传承的精神。我们有老师，我们有学校，我们有书籍，啊，现在还有各种视频作品、音频作品等等。从本质上来说呢，这种传承与其说它是一种精神，不如说它是一种生存的智慧，或者说生存的方式。我们目前已经跟各位介绍了滇金丝猴族群当中三种类人类行为了。总的来说呢，不管是充满正能量的母爱，还是阴暗的背叛，又或者是智慧的传承，猴群当中这些现象，人类社会当中同样都有。而猴群就像人类的一面镜子，透过它我们能够更加全面地认识金丝猴这个物种，而且借着观察这个物种，我们可以反过来思考我们人类自己。就我们在凝视猴群的时候，我们是有一种文明的优越感的，我们是高阶文明，高阶的文化，我们去凝视一个低

你带进一个上帝视角。哲学是思考的思考，认知的认知。我们如果能够把自己带入一个更加高阶的状态，去凝视现在的我们人类社会，会得出很多有趣的结论，甚至可以反过来指导我们当下的生活。这里呢，我跟大家开个脑洞啊，这两天看了一个纪录片，蛮有意思的，

0: 70年代它一度濒临灭绝，好在现在它已经是我们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了，是仅次于大熊猫的第二国宝，同时被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我们今后如果再去这种云贵川一带自驾的时候啊，跟这些自然的动物们怎么来友好的相处，不是说你给他们多带点吃的，扔他们点花生面包什么的算对他们好，其实不打扰他们，给他们一定的生存空间，是我们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生存发展了这么多年该有的一点警醒跟意识吧。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今天要跟你推荐的这本书呢，是关于想象力的。关于想象力呢，我听过一个很有名的段子哈，说有一个社会实验小组吧，先跑到大学里边，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圆啊，问大学生这是什么？大学生看了说，这是氧气元素。还有人说字母 O。好，然后实验组又到了中学，继续画了一个圆，问中学生说这是什么？中学生说这是地球，这是太阳，是月亮。这个调查组又到了小学，还是画了一个圆，问孩子们说这是什么？这下答案多了，说啊，这是妈妈的眼睛，妈妈生气了。这是老师的嘴巴，老师在唱歌。这是鸡蛋饼，这是井口。就这个段子想告诉我们说，我们的想象力是逐步在丢失的。这是我们当代人的想象力。那古代人的想象力怎么样呢？哦吼，那真是脑洞非常大啊。我们今天要推荐的这本是《博物志》。这是我国第一部的博物学著作。你不要听这个名字很严肃就被吓走了啊。它其实是一本，你可以说它是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一本书。这本书呢，写于1700多年前，内容包含了山川地理、奇闻异事、飞禽走兽、神话传说，是一本很古怪的书。因为古代科技不发达，那个时候人们对于大自然、对于宇宙、对于世间万物的现象都缺乏合理的解释，怎么办呢？就自己想呗，想出来很多的神明啊，想出来很多的异兽，就好像一个小孩儿，他的父母没法告诉他，用科学验证的一些规律和知识是什么样的，他就只好自己去想，所以想出来的很多的东西非常有趣，也非常可爱，可以说可爱啊。所以我们来看看古人那些有趣的想象力是怎么形成的，对我们当下，我们每个人再去重拾想象力这个东西，看看有没有帮助。写这本书的人叫张华啊，这个人可一点都不有趣和可爱，这个人是个大学者、大政治家，西晋著名的学者、诗人。我会分四个方面来给你介绍这本书。首先，《博物志》这本书为什么是由张华这个人编撰的？按理说，这么一个政客、大学者，怎么写了这么一本奇奇怪怪的书？第二部分我会来说一说这书里边有哪些好玩的故事。第三个部分我会来说一说为什么说《博物志》是中国神话传说的源头。它可以说保存了很多的中国古代神话的材料，比如说牛郎织女的故事就脱胎于《博物志》里边的一个记载。最后一个部分我会来给大家讲一讲古人是怎么用自己的智慧来理解世间万物的。好，第一部分我们先来认识张华这位老先生啊，字茂先，还真是老先生，因为他活了68年，在当时那个年代的时候真的是高寿了。他生于公元232年，死于公元300年，68岁去世。他是魏晋过渡时期的一个政治家、文学家和藏书家。他当时生活的年代里边最主要的那个皇帝是司马炎，晋武帝司马炎。司马炎大家如果听起来陌生的话，他爹你一定听过，因为有句成语叫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就是司马昭想让他儿子上位嘛，不想再辅佐这个曹魏政权了，那想让谁上位呢？就是司马炎。司马炎的祖父有部热播电视剧《军事联盟》里边的司马懿，也就是说这个张华生活的年代是司马家族统治天下的时候。在公元265年，也就是张华30多岁的时候，曹魏是把政权让给了司马炎，晋朝由此开始了。 到了200

0: 80年的时候，晋朝灭东吴，统一了天下，三国正式结束了。而张华当时在辅佐晋朝灭吴这件事情上立下了功劳，所以他从黄门侍郎一下提拔为中书令。但是呢，后来他又在选拔皇位继承人的问题上站错了队，被贬为了地方官，接着又被政敌搞了一把，连乌纱帽都丢了。一直到晋惠帝登位的时候，他才被委以太子少傅，也就是皇太子的家庭老师。后来他又平定了楚王的叛乱，当上了司空。司空相当于三公九卿里边的三公之一了啊，这个位高权重了。但别以为他就一帆风顺了啊，这个西晋的政局非常的动荡。这司马家人他本身是靠搞权谋上位的，所以他们家人都是搞权谋的高手啊，都是天天在上演权力的游戏。其中司马家族里边有一个最躁动的人叫司马雅。司马雅就找到张华啊，说你看啊，你这个也挺不容易的啊，当朝的重臣，我们一起搞搞事情。但是张华拒绝了这个司马雅，结果第二天司马雅就当着众人的面把张华给杀了，也算是威慑其他的一些政治对手吧，而且还把老张家祖孙三代人发往了边疆。这事儿过去三年，晋惠帝干掉了司马雅，追封张华三公之位。所以张华一生啊很坎坷啊，政坛沉浮，几度沉浮，可以说
1: 星辰大海由这里起航，颜亮的书房。
0: 这个人一生都爱读书，而且读书读得非常的杂，地理类的也看，算卦类的也看，技术类的也看，而且他个人藏书数量之多，种类之全，可以说富可敌国啊，这方面富可敌国了。所以也是一个藏书家，他当时搬家的时候30辆马车才能够把书搬完，真的是汗牛充栋，汗马充栋。那时候朝廷要编什么书找不到资料，没事，这皇家的图书馆找不到，去张家图书馆找，张家图书馆再怎么奇怪的书他那都有。所以也只有张华这个人他有这样的实力来编博物志这样神奇的书了。当然这本书呢也不全是张华编出来的，里边很多内容呢之前有人已经写过了，比如说山海经、尔雅、说文等等，这里边一些故事这里边都有记载，张华呢觉得他们可能没说全，决定把他们补全了，所以就有了博物志这本书。而张华这个人又博闻强识，记性特别好，下笔如有神，挥挥洒洒的写了400卷，然后高高兴兴的把我这个学术成就啊放在皇帝面前，说你看论文出来了啊，要给我评个职称吧。后来晋武帝看了一下几百斤重的这个竹简，说这东西太厚了，论文写这么厚。他就说这样啊，这个老张啊，朕呢知道你是有才的，但是这些什么博物啊胡说八道的东西都是封建迷信，这也没必要写这么多吧。孔子比你有才，孔子不是说吗，子不语怪力乱神，你这个博物志啊要不要把一些怪力乱神的部分给删掉，你不是一共写了400卷吗，你这样吧，你就删个390卷吧，这事儿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张华呢没办法，只好删的只剩下原来的40分之一，400卷的文章变成了10卷，把这个10卷精编版的拿上去给司马炎，说你要不好好看看。但是司马炎还是讲这书有什么好看的，这不是故事会吗。张华一走他就反手扔进抽屉，有空的时候拿出来看几眼，纯当打发时间。这有古文记载的啊，说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

0: 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6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1: 最具品牌影响力省级广播频率。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
2: 当晨曦刚染亮街角的梧桐，当微风掠过窗台，一缕晨光正在唤醒城市的心跳，
3: 城市的心跳。
4: 清晨6点，愿我的声音如一束阳光穿透晨曦，温暖陪伴您的出发。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一束阳光，我是阿树，让我们一起珍惜每一个清晨，为生活加油，
5: 为生活

0: 幸福从来不在远方，它就藏在身边的烟火气里，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陪伴，那些实实在在的相处，最能滋养人心，让我们在平凡日子里感受到被需要被牵挂的暖意。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清晨为你送上第一声问候，第一束阳光的一束阳光，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啊，时间过得好快啊，这么一眨眼，五月份都快要过一半了。眼看着半年期就来了，2026年。这个半年快过去了，大家在这半年当中有没有实现自己的小愿望啊？有没有什么还没有实现的愿望啊？都可以来聊一聊。尤其是对于高考的孩子来说，马上就要高考了，这个是不是心里面现在有点紧张啊？因为你看中考生啊，很多中考生其实不紧张，为什么？这个年纪小啊，这点好，他心理素质好。为什么心理素质好？他初生牛犊不怕虎。可是到了高中，就是感受到各方的压力，本身自己也慢慢成熟，他开始给自己加压力。其实有的时候这好也不好，我觉得心态还是非常的重要的，对不对？那么今天早晨这个时候也欢迎大家发信息过来告诉阿树，你说你早晨在听节目，然后呢播报一下坐标，想听什么歌，想跟我们聊什么，有什么祝福要送出，早晨的时候呢都希望能带给你最最清爽的，最最能够让心情变得好的一些状态和内容。你看希望一大早来啦，早上好，梦里花落知多少，今天想听来生缘，这歌我都会唱啊。然后菲菲说在宜兴想听一首明天会更好，也是送娃路上，无边无际我们的老朋友VC 兔兔老朋友，鼓楼到江宁上班路上，说又是一个星期了，天气慢慢热起来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天气啊，它都不是慢慢热，我觉得它是说热就热，你们有这种感觉吗？我都觉得一下子就让我们过那个夏天的感觉。我今天已经穿短袖了，不过我现在早上起来的时候头有点小疼，昨晚睡前就有点疼，我在想是不是因为周末的时候这个生活规律被打破，或者是周末的时候去了一个人比较多的地方，我是不是已经被感染了小病毒什么的都有可能啊。反正坐在这里的时候，这脑袋呢有一针针的，就是那种就感觉没睡好的那种疼，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
1: 今天的你准备为身体充入多少健康能量？
2: 健康能量
1: 是准备一顿营养满分的早餐，还是开始10分钟的舒展运动？

0: 动。
1: 第一个动作，
0: 每天半小时，和阿树一起为健康充电，为生活赋能。
2: 很多朋友来参与节目 VEE， 他说我是盐城鸡蛋饼送初三孩子上学路上，现在初中生要出门这么早吗？全省各地的好朋友们，家里有没有初中的孩子，能不能告诉阿树，初中生真的也需要六点钟出门在路上吗？我一直觉得好像初中生是七点钟左右吧，是不是啊？8859说小叔叔早上好，哇，到这儿都变成小叔叔了谢谢你，现在很久没有人叫我小叔叔了。他说常熟打卡，上班路上点一首杨培安我相信。舒阳今天也很热是不是？夏天一定要做好防晒啊、嗯、一定要做好防晒。今天正好可以在我们跟大家分享人生的时候讲一下，我们马上520快到了，520有一个非常棒的活动，这是我们江苏广电内部平台才有的活动，一年就两次，一个是双十一，一个是520。那么520到了，今天开始我们这520活动开始，就是我们在江苏广电内部平台买什么东西都很划算，就很便宜。你比如说我刚才讲防晒啊，小白管二代防晒50毫升的正装，再送你40毫升的小样，90毫升只卖200多块钱，200出点头。包括娇韵诗精粹水，包括我们之前节目当中跟大家讲的那个黑枸杞原浆，我是每天都喝的，只有纯纯的黑枸杞原浆，而且是宁夏中宁做枸杞的这个国企品牌背书的，然后一袋就是一盒是7袋，一袋呢就是非常的清甜好喝啊，原料表里面只有黑枸杞原浆，然后一般是5盒99，10盒189，10盒就是2个多月将近3个月的时间才花100多块钱，每天都能喝黑枸杞原浆，你说说好不好？包括素颜霜啊手表都参加这个满减活动，这个活动今天正式开始，满500减40，满800减80，满1000减120，满2000减280，本身就很便宜。你比如说你买一个3个月的黑枸杞原浆的量189，你再买一个90毫升的量的这个兰蔻小白管的防晒，加一起才多少钱？都还没到500呢，你再买个啥，加一起才500块钱，买这么多东西还能再减40，你说多划算。那精粹水我只用娇韵诗双萃精华啊，在我们这个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这个国际渠道199块钱，最后30支的库存今天也终于上线了，娇韵诗的双萃精华，你用过这款精华，人生精华再也不会用其他的了，太便宜了，现在只要199哎。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的话都可以加阿树的个人微信，跟阿树说你要什么，我把江苏广电内购平台的链接发给你，你就可以在里面挑选了。520的活动正式开始啦，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4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够搜到我。今天淮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本省南部西部就是西南部地区30度左右，其他地区32到33度，最低温度全省16到17度。
0: 清晨的第一束阳光是自然的问候，电波里的一束阳光是我们的问候，
1: 早上好，我是阿树，
0: 一束阳光已经就位，你的健康能量充好电了吗？
1: 充好电了吗？
0: 在这里和阿树一起，每天为你的美好生活蓄能。

斯皮尔伯格说，我在扬州游泳的路上放一首阳光的歌，哇好棒哦，自律每天都坚持，那我就希望你每天游泳的路上都能够看到你自律的文字，我每天看你也算是一个监督哦。WW 说了，阿叔早上好，四红送娃高一哟。芳芳说早上好啊，常熟今天是晴天，其实我特别愿意大家来表达，但是你知道一个人啊，到了一定岁数之后特别喜欢沉默，沉默呢其实也挺聪明的，但是沉默

代表永远不开口，该开口时就开口。早晨这个时候听节目，会不会年轻人没有那么多，都是年纪稍长的啊，都是35岁以上的，那么会不会因为年纪大而不愿意跟阿树打招呼，不愿意加阿树的个人微信，不相信这是一段非常美好的缘分呢？我希望大家可以来参与节目，跟我聊天，也加我的微信啊，成为我生活中的好朋友。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一下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能够搜到我了。乙叔说，做人最重要的是体面，不同年纪对于体面有不同的理解。人在年轻的时候往往什么都要掰扯明白，想要争个输赢，用嘴试图证明自己。到了一定年纪，你会慢慢发现不变不炫不怒不斥不素啊，渐渐觉得真正的体面不是口若悬河，不是声嘶力竭，而是不动声色的沉默。你说服不了一个固执的同事，也改变不了爱人的习惯，更别指望在网络上赢下一场辩论。作家耿湘顺曾经讲述过一位教授朋友的遭遇。在一次学术论坛的间隙，这位教授听到邻座几位年轻学者啊，就曲解了他著作当中一个核心的概念，言辞之间充满了轻蔑，这教授就按捺不住哎，啊，上前纠正，引经据典，试图证明自己的观点，对方却嗤之以鼻说老一套罢了，现在学界早就不这么看了。这话一出，争论迅速升级，从学术探讨演变为意气之争，场面极其尴尬。哎，你想别人说两句就跳脚，最终只会让自己陷入到一种难堪的境地。有些人的争论只是为了宣泄，根本就不是说想要什么答案，沉默在这个时候成了一种选择。你不接话，对方的情绪就落了空，你不解释，谣言就会随时间消散。人到一定年纪，确实啊，闭嘴是修养，不较劲是智慧，不争辩不是吵不过，而是不入局的洒脱，不自证的清醒。情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只会让自己丧失体面。被同事抢了功劳，你当场拍桌子质问，只会让所有人都觉得你情绪不稳。开车被人加塞，你摇下车窗破口大骂，只会让同行人觉得你没素质。梁实秋说，血气沸腾之际，理智不太清醒，言行容易郁愤，于人于己都不易。真正成熟的人不是没有情绪，而是情绪来了能摁得住。中年人的不怒，说到底是一种待人处事的智慧。年轻时候的愤怒是未经世事的莽撞，是不懂克制的稚嫩。等见过世事沉浮，也尝过人情冷暖，我们明白了，人只有成为情绪的主人，才能够保持一份从容和独立。

继续聊一聊，聊一聊刚才我们讲的成年人应该学会沉默，或者说到了一定年纪啊，要学会沉默。那么，继续往下说，看看我们要给大家说谁的故事了。很多人都体验过这样的阶段啊，心情跌落谷底，烦闷难当的时候，总盼着说能有人为自己分忧解愁。可是中年之后，我们却把所有的委屈、不甘、疲惫都装在心里，慢慢磨，慢慢熬。一来呢，人类悲欢并不相通，旁人根本没办法与你感同身受；二来诉苦诉多了，就会变成祥林嫂，惹人厌，惹人烦。所以说到了一定年纪啊，我们不再抱怨，不再期待别人的理解，只管埋头把事情一件件做完，把难关一个个闯过去。冯骥才说过一段话，低调不是被边缘化，更不是无能，相反，越是无知越是张扬，只有自信才能够做到低调和安于低调。炫耀到最后招人嫉妒，张扬到最后会摔得满身狼狈。得而不显，贵而不炫，是一种高情商的表现，更是一种从容的状态。看过杨绛散文《隐身衣》的人应该都知道，这篇文章体现了杨绛的人生观。虽然集作家、翻译家等多重身份于一身，但是他从不以此自诩，而是甘当一个卑微的普通人。记者黄长去杨绛家拜访之后，在回忆中感叹，

说没想到一个清华教授的家境啊，竟然这么清贫，家这么的简陋，家里只有最简易的装修，唯一想要的东西就是客厅那张摆满书的书桌。杨绛不愿意炫耀地位，也不愿意张扬生活，只是安静地过好自己的生活，过好自己的日子。一个人的境界来自他做过的事，走过的路，不是他吹过的牛，炫过的富。真正过得好的人很少在朋友圈晒什么，因为忙着努力生活，没空表演生活。所以你看啊，35岁之后，这个人呐，日子就慢慢的沉淀下来了。我们不需要外界的喝彩来确认自己的价值，房子多大，车子多好，孩子考了多少分，这些都是你自己的事，与旁人无关。认真经营好自己的生活，守着一份岁月静好，比什么都重要。

0: 小金鱼 GLD 也说张家港送娃说，全省各地早晨这会儿呢听节目，是不是很多都是高中孩子跟爸爸妈妈在这个上学的路上，而这个时候爸爸妈妈还没有上班啊，基本上以送孩子为主。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跟我打招呼说早上好，播报一下坐标。您可以来到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在大蓝鲸这个 APP 的首页搜索我的名字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哎，找到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每天都可以参与节目。你一次性搞定，搞清楚了，你后面只要参与节目就很方便，好不好？然后也可以加阿树的微信视频号，关注阿树，作为文旅推荐官，经常给大家到处去看看走走，哪边有好玩的都可以拍在视频当中给大家看。微信视频号搜索阿树，阿拉伯的阿，无拘无束的树。
1: 让我们以笑容充满着青春。
0: 然后现在很多高中孩子在路上，会不会等到你这个期末考试结束之后，在高中时期爸爸妈妈也会带你出去旅旅游？不过现在高中孩子好多都不愿意跟爸妈一起出去玩，是吧？但你愿意跟我出去玩吗？
1: 慢慢张开。
0: 我想带大家去哪儿玩，去那个在暑假的时候去欧洲，去奥地利、捷克、匈牙利，会是在7月24号出发。7月24号出发，那么有维也纳、布达佩斯、布拉格，还有多瑙河游船啊，还有非常多好看的小镇啊，就是非常多有历史的建筑，然后吃的好玩的好，12天9晚。希望呢全省各地有更多的朋友对这样的一个行程比较感兴趣。今天我跟大家讲7月24号阿树会带队去玩，然后让你们心里有数，等到你们真的要安排暑假旅行的时候，千万记得给阿树发信息说，阿树我想要了解欧洲游啊，暑假跟你出去玩，我把这个信息发给你，然后你就可以报名了。如果你在5月底之前啊，这个交定金，每个人还可以再便宜800块钱哦。所以关于这个旅游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是你在添加朋友那一栏输入一串字母就能找到我，这个字母呢就是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拼音的全拼字母。然后6月份其实还有一个旅行，也是阿树带队。然后如果早晨这个时候年纪大的朋友听得多的话，我估计很多人也会去报名。然后如果说你们家有老人的话，你想就是请老人去旅游的话也是挺好的，不管是请自己还是请老人都可以。我们这次去甘南，去甘南玩，而且甘南呢非常便宜啊，8天全包才4330，没有购物，什么购物都没有，全包啊。然后呢这8天里面吃的喝的玩的啊，交通方面都给你安排的舒舒适适舒舒服服啊。6月19号出发，中间包含着一个端午节，是不是挺好的啊？我觉得不光是老年人，好多这个年轻人也愿意在这个时候请点年假，跟着阿树一起去甘南走走玩玩。虽然甘南那个地方可能条件比较落后，跟长三角没法比，但是眼睛一定是在天堂的啊！大家做好准备，跟我们一起去甘南玩。只要请点年假，只要4330哦，就可以玩8天哦，什么都包哦，而且没有购物哦。我们很多人一起玩哦，开不开心？感兴趣的话也是一样，加我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阿树的个人微信是搜索一下“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啦。好的，今天的一束阳光到这里跟大家说声再见，稍后是王丹带来的交广早班车。节目以外也请你登录大蓝鲸关注我们的最新状态啊，然后稍后7点到9点你也可以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收听阿树带来的快乐上班路，快乐上学路。我们稍后7点997精灵之声不见不散喽。

0: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丰乃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呢，我们邀请到丰乃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1: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25-1818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依旧是报名我们400-025-1818的热线电话，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领取到10毫升的液体即兴蜂胶液，一周左右的时间给大家能够体验到这个丰乃宝蜂胶液既能内服也能外用的一个效果，尤其是针对新人朋友啊，一个很好的契机和机会来和丰乃宝有这样子的一个近距离的接触啊。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目的也是希望更多的朋友通过丰乃宝收获到健康啊。接下来时间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想要咨询的问题。
2: 我经常头晕，跟血液粘稠有关系，听节目介绍蜂胶有不错的作用，我想试试可以吗？
3: 这个血液粘稠是吧，想要试一试，当然可以试一试了。这个血液粘稠度啊，是指血液的一个粘稠度，也就是反映这个血液的流动性的一个指标。血液粘度增高往往会代表我们血流的速度啊缓慢，它稠嘛，它流不动嘛，所以呢它的这个速度啊就会缓慢，容易形成一种高粘滞血症，血液变得粘稠，流动不顺畅，血流的速度缓慢，不仅影响对整个器官的灌流，使器官的组织功能下降，还容易发生血栓或者一些栓塞性的一个疾病。那都有哪些病呢？经常见到的呢，就是像冠心病、高血压、脑血栓的形成，还有深部静脉血栓的形成，高血糖、高血脂、肺源性的心脏病、真性红细胞增多症等等，这些情况都是与这个血液粘稠啊有关系的。
0: 是的，
3: 血液粘稠度高呢，平时要多喝水，早晨起床以后啊，每天这个每餐吃饭前的一小时，还包括睡前都要喝点水，喝水量每天最好能够超过2000毫升。如果说血液粘稠度高了，平时也要多吃一些能够降血脂的一些食物。另外呢，就是血液粘稠度高的这些朋友应该啊要少吃动物内脏以及动物的一些脂肪，否则呢可能会引起血脂升高，同时要注意适当的运动来减少血栓的形成，并且还要注意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戒烟。
0: 哎，这个很重要。
3: 戒酒，
0: 对的。
3: 嗯，
0: 这个生活一定要健康，戒烟戒酒，不然的话就相当于我们身体依旧是一个漏水的管道，你无论如何修补它底下还是会漏水的啊，所以要引起足够的重视。另外我们和大家推荐的巴西九神曲绿蜂胶原料制成的丰乃宝的蜂胶液，它素有一个美称叫做血管的清道夫。那顾名思义，服用巴西九神曲绿蜂胶原料制成的丰乃宝的蜂胶液，一段时间能够帮助我们清理血液当中的一些垃圾。
3: 研究发现，这个蜂胶它具有明显的对抗血脂升高，以及在高血脂的情况下去降低血液当中甘油三酯和胆固醇，降低低密度脂蛋白，同时呢还能够去明显的升高高密度脂蛋白。那蜂胶还能够明显的降低血液的粘度，有观察到血液粘度啊，由治疗前的 7.95 下降到治疗后的 6.53。
0: 嗯，实验结果表明了蜂胶它就是能够促进肝脏的脂质代谢，促进脂肪这个我们身体内啊对身体不好的一些脂肪相低密度脂蛋白、极低密度脂蛋白这些下降，尤其是促进组织细胞对甘油三酯、胆固醇的这个利用和降解，抑制甘油三酯和胆固醇与蛋白质的结合，提高我们对人体有益的高密度脂蛋白。那这样呢，还把那些已经和我们血管胶原壁纤维蛋白结合的这些蛋白质啊，通通的都能够慢慢的去降低。
3: 嗯。所以我们刚同时除了刚刚阳光老师介绍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机理以外呢，它还能够促进肝脏去合成高密度脂蛋白。这个高密度脂蛋白我们都知道它属于好的这个脂蛋白。
0: 是的。
3: 那么它的加入以后呢，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恢复血管壁的正常结构和弹性，真正达到清理血液、软化血管的作用。所以我们说它是名副其实的血管的清道夫。另外呢，就是我们中老年朋友啊， 特别是高血压、心脏病、动脉硬化的这样的一些患者朋友，配合药物治疗，如果说能够做到早两粒晚两粒来服用我们这个蜂胶液的话呢，很多人啊都会在服用当中，随着这个血液粘度的降低，能观察到血压呢趋于稳定，体质得到增强，自己会觉得头脑变得清晰了，头不昏眼不花了，
0: 哎，
3: 这个一些不舒适的症状呢都能够得到很好的减轻甚至消失，就说明了服用蜂胶是有一些作用的。
0: 嗯，用巴西酒神曲率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所分享的，它是具有调节免疫和保护肝脏两项保健功能的。我们和大家所分享，在和市场上同类型的产品去做对比实验的时候，我们取量一半就能达到相同的作用，可见它的浓缩高效是有多少啊？肉眼可见的，因为原料好，没有任何的添加剂、服行剂，具有高溶解的特点，在人体服用之后能快速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发挥作用，帮助我们调节睡眠、胃肠、精神、气色、体力五个方面。所以很多用户朋友说这个服用蜂奶宝有效果，也会坚持服用。热线电话400-025-1818，线下专卖店也欢迎大家走进来体验一下优质好蜂胶。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3: 再见。
4: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

0: 人。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1: 徐州人从来不奉行拿来主义，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FM101.1，江苏交通广播，
2: 美味不绝呀，即味即刻出发。
3: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4: 早上好，我是沈玉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17小茉莉。首先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G15沈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断部分枢纽至雪岸枢纽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往上海方向在部分枢纽分流车辆上G2516沿洛高速通行，同时关闭大丰白驹往上海方向的出入口，有需要的车友请注意提前绕行。目前沈玉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3: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黎明破晓，清晨微亮，王丹早已能量满格等你登场。出发就趁现在，网罗世界资讯，知识即刻更新。每个清晨6:30，交广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We know
5: everything。聆听世界这四个字让人感觉到特别的开阔。新的一周开始，我们身边的世界，我们远方的世界又发生了些什么呢？王丹和你一起聆听世界。2026年的5月11号星期一，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新的一个星期来到了，每一天都是比起明天更加年轻的一天。所谓的满满能量，我觉得就是这样来到的吧。嗯，交广早班车和你给你满满的资讯，而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为我们的听众提供高性价比的生活好物。打开抖音，先来搜索一下早有安排，一起进到早有安排的直播间。
1: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气象站，
6: 电信 5G 气象站。
5: 好，今天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是给大家安排了升温夏天的好东西。这周呢，咱们江苏进入晴热升温的通道。南京今天的最高温度31，苏北今天的最高温度32，苏南今天的最高温度31，苏中今天的最高温度32。也就是说，苏北和苏中今天32度了，南京和苏南31度。要注意的升温点是在明天和后天。明天和后天，咱们江苏的多个城市都爆出了高温线以上的温度。所谓的高温线是超过35度，所以从今天下午开始，我们会明显的觉得非常的热，夏天的感觉了。那么我们今天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就给大家安排了夏天的轻薄的女士和男士的睡衣睡裙等等。

0: 好，再次强调一下，这周我们将会重点的关注明天和后天两天的高温天的温度。什么叫高温天？就是当白天的最高温度超过35度的时候，就一定算作高温天了。而明天和后天的天气预报本身就是36度，所以来关注一下。那么天气热，苏超更热，苏超赛场的周边，我们一起来听一波。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0: 这周的未来几天，咱们江苏将会迎来一轮明显的升温过程。我们听一下江苏台记者江奇慧的详细报道和提醒。
2: 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海英分析，未来一周全省大部分地区以晴好天气为主，这一期间仅11号淮北地区、14至15号我省西部地区会出现分散性雷阵雨。那么在整体晴好的大背景下，气温会呈现持续攀升的态势。
3: 12号以后，特别是13到14号，在我们省的沿江以北将会出现区域性的高温天气。那在这些区域呢，最高气温呢能达到35到37度。在这个季节啊，也就在五月的前半个月吧，这个江苏连续两天出现区域性的高温天气，也是历史上相对比较少见的。
2: 升温过程当中，高温天气会提前登场。吴海英介绍，五月上中旬江苏连续两天出现区域性的高温，在历史上是相对少见的。
3: 温度明显回升并会出现区域性的高温的这个原因来看呢，一个就是从这个环流背景的这个分析来看呢，我们省是处在以高压脊的控制之下，所以呢以下沉气流为主，有下沉增温的效应。那其次呢，就是这个天气晴好啊，到了立夏季节，那个太阳辐射增温的效应。

0: 应也是比较明显的。还有就是地面上，我们是江苏是处在一个低压南侧的西南到偏南气流当中，所以也有这个相对的暖平流的输送，也是有利于增温的。因此呢，这个后续的温度会持续上升。
1: 气象专家提醒，此次升温幅度大，高温出现的时间偏早，公众需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提前做好防暑防晒，户外作业、出行合理安排时间，防范高温带来的不适。
2: 好，天气热，来一波更热的。天气热，啥更热？苏超更热。上周六，苏超无锡队主场迎战泰州队，无锡邮政首次在县前街邮政支

0: 增添了一份特别的意义。市民廖世泽：
1: 无锡队必胜，所以我来凑热闹，有几十个片子。
0: 据了解，苏超文化无锡版日戳将从5月9日持续至10月31日，市民可以每日8点30分至16点30分到县前街邮政支局加盖邮戳。在现场，记者还看到了不少年轻的球迷朋友也来敲戳，为苏超加油助威。市民张宇：
2: 特意过来敲戳的，把那个文化形式跟那个足球结合在一起，是蛮好的。
0: 此外，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专用游资图同时发布启用，不仅为苏超赛事增添了独特的文化印记，更以邮政特有的纪念形式，将苏超赛事的热血与城市精神凝于方寸之间。无锡邮政业务部王家欢：
3: 无锡邮政呢，也会在未来持续的依托邮政的资源，深化与体育文旅产业的融合，推出更多贴合市民需求、彰显城市特色的文创产品和服务，以邮政力量助力苏超赛事的发展，来传递城市的足球文化。
4: 再说一下观赛方阵，劳模观赛方阵亮相上一周的苏超现场，传递榜样的力量。广大球迷也自觉践行文明观赛的理念，用热情和素养树立赛场新风，尽显江苏的城市温度和人文底色。我们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的报道。
5: 在昨晚无锡队主场对阵泰州队的苏超赛场上，迎来了一道特别的风景线。101位全国五一劳动奖获得者、江苏省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以及新晋大国工匠、江苏工匠代表组成劳模工匠方阵，受邀现场观赛。不少代表表示，平日多扎根车间、科研与生产一线，此次受邀走进赛场，被热烈氛围深深感染。
6: 我也是刚刚忙完五一小长假，从我们车站来到了这个比赛的现场，感觉情绪也被现场的这个气氛给调动起来，非常开心，非常激动。
7: 运动员他们是在运动方面有特长，我们劳模工匠是在每个人擅长的领域有特长，就大家都是把一样东西做到了极致。
5: 苏超赛场的温度不仅体现在看台，在球场上也随处可见。在南通队主场对阵南京队的比赛中，一名南通队球员在一次进攻抢点时腿部抽筋，距离最近的南京队队长王希杰主动上前帮对手做拉伸，随后王希杰又从南通队队医那里拿了一瓶水解渴。比赛中是对手，比赛后是朋友。作为全民盛宴，苏超每场比赛都吸引了大量球迷到现场为主队加油助威。虽然支持的球队有输有赢，但是球迷们的呐喊声从未停止。同样是在南通队主场对阵南京队的比赛中，两队球迷不仅隔空同唱经典歌曲《朋友》，赛后球员谢场环节，南京球迷更是集体高声呼喊“谢谢南通”，真诚致谢响彻赛场。在徐州，尽管主队被宿迁队的高驰绝杀，可当他赛后谢场时，徐州球迷喊出的口号却是你好高驰，恭喜宿迁，吃完烧烤再回家。
8: 吃了这个烧烤，他们毕竟他们真的很热情。
5: 不仅有暖心一刻，文明观赛更成为绿茵场上另一道美丽的风景。在无锡，尽管泰州队客场不敌无锡队，但比赛结束后，远道而来的泰州球迷并未匆匆离场，而是自发行动起来，默默俯身捡拾看台周边的饮料瓶、纸屑等垃圾，仔细清理座位及走道杂物。大家默契配合，自觉整理，将观赛产生的垃圾全部打包带走，做到人走场净，不留杂物。苏超赛场上，一阵阵真心真意的祝福掷地有声。那一刻，胜负似乎已经不再重要，球迷与球队之间的双向奔赴、文明互动，让足球回归了最纯粹的模样。彼此尊重、彼此欣赏的掌声，比比分更有力量。看台上闪烁的灯光与一张张热情的笑脸，也成为这个夜晚最动人的风景。
9: 早班车资讯报道，
4: 继续苏超热。苏超赛事激战正酣，最近呢，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的学子们巧用传统非遗技艺，打造出了一套苏超主题茶点，一个个憨态可掬的苏嘟嘟。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扬州台记者的报道。
10: 这套对应13式苏超 IP 的苏都督察点，每一款都带有鲜明的城市特色。

0: 应季，扬州鹅、南京鸭、苏州大闸蟹造型生动别致。据了解，整套茶点由杨大学生团队自主设计，手工塑形，匠心炸制而成。团队负责人表示，借着苏超热潮，大家萌生创意，将城市 IP 与传统茶点技艺相结合。苏嘟嘟制作团队负责人丁茂珍：
1: 如果能将这样的 IP 形象跟我们的传统茶点制作技艺相结合，那么我们的茶点制作技艺可以吸引更多的年轻人。
0: 为了兼顾颜值与口感，设计团队遵循非遗茶点三擀三叠的传统工序，面团反复揉制，保证柔韧劲道，再用水油面包裹油酥，经过三次精准擀压，三次整齐折叠，方能塑形。其中扬州鹅造型简洁，可一次性成型，而苏州大闸蟹的制作则格外费时费力。苏嘟嘟制作团队成员蒋成明：
2: 蟹钳我们不仅要制作出它的坚硬外壳的质感，还要切出它毛茸茸的质感，那么我们需要叠大概80到100层左右的层数才可以完美体现。
0: 经历数十次调试，团队精准把控起酥时长与烘焙温度，打造出酥到掉渣、香而不腻、层次分明的绝佳口感。大家也期待这款苏嘟嘟主题茶点能在传承非遗技艺的同时，成为一张可品尝、有温度的特色城市名片。苏嘟嘟制作团队指导老师朱文正：
3: 对传统非遗制作技艺进行不断的创新与改良，使它更符合现代消费人群的需求，让传统非遗技艺永葆青春。
4: 早班车资讯报道。
5: 好，我们来说一下夏天的事儿。哎，说到这个夏天的事儿啊，今天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今天有很多的这个我们的听众然后找到了抖音直播间，说这是和交广早班车的王丹的直播间一起播出的吗？没错，就是你现在打开抖音搜索一下早有安排，你就可以听到王丹在广播里和现在的抖音直播间一样一样的声音了哈。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是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一个官方抖音直播间，这个抖音直播间就随着王丹的节目6:30到8:00在早晨的这一个半小时为我们的听众进行生活方面的服务。那说到夏天呢，现在夏天的这个睡衣啊、内衣啊大家都要换，所以今天是一个上市企业分腾的女士睡衣、男士睡衣、女士睡裙以及内裤的一个专场。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日常价258的纯棉睡衣，尤其是男士的纯棉睡衣，我们的价格也达到了一套只要89。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4: 早班车资讯报道。
5: 今年市场监管部门对于南京雨花茶这个地标产品是加大了监管保障力度，对于今年新上市的雨花茶，消费者可以通过最新的地理标志标识实现产品溯源。来听一下江苏台记者孙茂强的报道。
6: 在南京紫金山茶厂，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正在了解上市以来雨花茶的销售情况和产品溯源情况。记者注意到，每款在售产品的包装上都标有2026年最新的雨花茶地理标志可溯源标识。企业负责人介绍，升级的标识是雨花茶品质保证的主要手段。紫金山茶厂负责人赵卫村：
7: 那很多老百姓说我到不了生产企业去买，那我在商超去买，那就是买地理标志产品的时候一定要认这个 GI 标志。这个 GI 标志要具备哪几条要素呢？一，底下这圈黑字是我们企业的 SC 号，那这个标刮开之后扫码告诉你溯源是我们厂生产的。我们南京雨花茶做的重量系重量在他们都有的啊，200克还是250克重量都是有的。那这个就是一个像我们俗称在我们行业里叫身份证。
6: 除此之外，产品标签上的强制信息也进一步得到了规范，消费者通过扫码不仅能查到溯源信息，还能核对该二维码被扫码的次数，可以有效地规避二维码被盗用的假冒产品。南京优助宝知识产权公共服务平台负责人诸葛健：
8: 雨花茶的这个防伪平台来溯源雨花茶的产品质量，点击我们这个小程序扫码就可以出现具体的溯源信息，辨别真假。它的产地、生产企业，包括这个二维码被扫码的次数，如果扫码过多，说明这个码被盗用。

0: 目前南京市场监管部门正在持续推进雨花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通过规范地理标志标识的使用，完善溯源体系，强化监管执法体系，进一步规范市场，守护雨花茶地标的金字招牌。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好，夏天的事儿，随着气温的不断攀升，不少人又开启了控制体重的模式，而专家在这边特别提醒小孩子啊，未成年人减重一定要谨慎，家长的引导非常重要。来听一下记者祖明的提醒报道。
3: 16岁女孩丽丽觉得自己胖，一心想要快速减肥，在网上刷到了一款宣传不用节食不用运动就能快速瘦下来的减肥针的宣传。女孩没有丝毫犹豫，用家里亲戚的手机下单购买了这款减肥针。为了尽快看到减肥效果，她注射了过量的药物进入体内。注射后没多久，丽丽就开始剧烈呕吐，紧接着出现了呼吸困难，皮肤肿胀，被家人匆忙送到医院。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心胸外科主治医师王卫，
4: 这位患者入院时脸色苍白，呼吸急促，脖子、胸口以及四肢的皮肤都肿得很明显。我们很快确诊女孩是大量纵隔气肿合并皮下气肿，这些气体会压迫心脏、肺部等器官，影响呼吸和血液循环，稍有不慎就会危及生命。
3: 为什么网购减肥针变成了夺命针呢？王伟医生指出，女孩的剧烈反应其实是过量注射减肥针引发的严重的药物反应，一连串呕吐又进一步诱发了纵隔气肿和皮下气肿。
4: 网上流行的减肥针大多属于 GLP-1 受体激动剂类药物，这类药物是处方药，必须在专业医生的严格指导下规范使用，起始剂量要小，再根据身体适应情况慢慢加量。从网上购买来源不明的减肥针，就是把自己的健康置于危险境地，药品的真假和安全性难以保证，另外剂量不对、成分不清等问题也可能随时引起脱水、电解质紊乱、急性胰腺炎等严重病症，甚至危及生命。
3: 幸好在王伟医生及医护团队的全力救治下，丽丽接受了吸氧、药物治疗、营养支持等对症治疗，经过一周的治疗，女孩的症状缓解，转危为安，得以出院。王伟提醒，16岁的女孩正处于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未成年人减重需要格外谨慎，家长的引导也至关重要。
4: 其实网络售卖的这类减肥针有可能抑制生长激素分泌，影响骨骼密度，还可能干扰性腺轴功能，对未成年人的生长发育和内分泌系统可能潜藏着巨大危害。这起事件为所有爱美之人和未成年人家长敲响了警钟，家长要肩负起引导责任，帮助孩子科学运动、合理膳食、管理体重，更要树立正确的审美观念。
5: 吉林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6: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

0: 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交广早班车 at 所有人
2: at 所有人，
3: 还有一个就是拨打400-007-1011，你可以问一下甘南的事儿。我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纯玩甘南，双卧八日游是你六七月份奔赴甘南的理想之选，全程纯玩，零购物，专属2+1豪华保姆车随行接送，升级两个晚上的网评四钻的酒店，住得舒心又安心，打卡网红天水麻辣烫，品鉴高原牦牛肉汤锅等等等等。玩的嘛，那麦积山、扎尕那仙境，以至于这个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全打卡。6月12号首发团，仅限100个专属名额，咨询报名热线是400-007-1011，400-007-101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每天清晨6点半到8点调频101.1交广早班车节目，我是主持人王丹。我们现在的交广早班车每天清晨的6点半到8点同步在抖音开了一个为我们的听众生活服务的直播间，叫做早有安排，请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今天上市企业分腾的，也就是我们冬天秋衣秋裤卖得特别好的那一家，今天的睡衣、睡裙、短睡裤、这个长睡裤都已经出炉了。好，还有4号链接的这个抗菌的内裤也都有，打开抖音早有安排。
0: 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4: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20多年坚持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的成熟原液，没有添加剂，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发挥，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让您和您的家人生活更健康。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
5: 中国电信天翼 AI 把爱带进千万家，交广早班车由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0: 人民保险服务人民，中国人民保险集团提醒您出行注意安全。
6: 养老规划从容起步，人保寿险福禄优选两全保险，满期领金加身故全残双重守护，搭配个人养老金税优政策，让未来生活更有底气。人保寿办长久，详情请垂询95518转寿险。
7: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中国体育彩票。
8: 这是蝴蝶振翅的响动，也是盲人指尖触摸世界的频率。
9: 这是春风拂过花海的声音，也是盲人认知生活的方式。
8: 在暖阳里，在星光下，每一份坚韧都值得被看见。他们用耳朵阅读云彩，用微笑对话生活，这是生命独特的交响。
0: 今天让我们按下暂停键，用3秒的等待换来他们一生的坦途。关注身边每一位盲人，让每个暖心的帮助都掷地有声。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10: 最具品牌影响力升级广播频率。
0: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江苏省交通运输厅，江苏省公安厅，江苏省应急管理厅，江苏交通控股有限公司，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联合打造 FM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通向更美好的未来。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1: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早上好，我是您的省鱼出行助理。这一时段继续来关注到施工信息。 G15 沈海高速由于施工，中段部奉枢纽至雪岸枢纽往上海方向的交通，往上海方向在部奉枢纽分流车辆上 G1516 沿路高速通行，同时关闭大丰白驹往上海方向的出入口，有需要的车友请注意提前绕行。从本周开始，江苏将迎来今年首轮高温，多地开启入夏进程。本周初，淮北和江淮之间东部地区有些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午后到夜间局地有雷暴大风，其余时段都是以晴好天气为主。从11日到14日，气温一路走高，其中沿江以北部分地区可达35度左右。以上出行信息由96777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1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正确的那一个。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早班车。王丹与你聆听世界。We know
3: everything.时间是清晨的7:02，今天是2026年的5月11号，新的一个星期的开始，十几号就是星期几，这是一个可爱的小惊喜。我们共同发现生活当中每天的小惊喜，就可以让我们每天都带着微笑开始，对吗？满满资讯，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满满能量，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每天清晨6:30，在广播当中调频101.1陪你一起出发，而在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我们已经为你同步开启生活服务。今天是分腾女士的睡衣、分腾男士的睡衣睡裤，以及分腾女士的带胸垫的睡裙，还有就是新疆棉的内裤。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我们今天三位数的一律是在2位数。
12: 机无人机造成车辆故障，停车32分钟，63趟列车晚点。吴某某因涉嫌过失损坏交通工具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二，曾某某违法飞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案。2026年4月，曾某某在广东省韶关市境内京广高铁沿线操控无人机为农田施肥，期间无人机违法飞越铁路线路时下坠碰到铁路接触网，后掉落至附近铁路桥下，造成铁路接触网受损。公安机关依法对曾某某予以行政拘留7日处罚。三，朱某某违法飞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案。2026年3月，朱某某在福建省宁德市境内杭深高铁沿线操控无人机为农田喷洒农药时，因操作不当致使无人机剐蹭铁路护栏网外的架空电线，坠入铁路线路，造成经过的动3291次列车停车12分钟，7趟列车晚点。公安机关依法对朱某某予以行政拘留6日处罚。四，吴某某违法飞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案。2026年4月，吴某某在江西省上饶市境内曲九高铁沿线操控无人机为农田喷洒农药时，因操作不当致使无人机坠入铁路线路，造成经过的高1524次列车停车7分钟。公安机关依法对吴某某予以行政拘留5日处罚。五，徐某某违法飞行民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案。2026年1月，徐某某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境内防东高铁沿线操控无人机拍摄风景，因操作不当致使无人机触碰铁路高架桥栏杆，坠入铁路线路，造成经过的动8343次列车晚点15分钟。公安机关依法对徐某某予以行政拘留5日处罚。 公安机关提醒广大群众，无人机侵入铁路线路及两侧规定范围管制空域，飞越铁路线路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

0: 安管理处罚法、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高速铁路安全防护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依法应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还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第十九届无锡国际电动车展览会近日在无锡举行，上千款性能优越、外观新潮的电动自行车、电动摩托车吸引了不少人近距离的体验前沿科技的魅力和绿色出行的新潮流。我们来听一下前沿科技的魅力。
3: 随着 AI 技术的不断发展，消费者对电动车的需求早已不止于代步，而是更关注骑行体验、出行安全与个性表达。展会现场，多款高颜值智慧型电动车成为焦点。江苏星日电动车股份有限公司市场营销高级经理任杰：
4: 这款就是我们今年女性的一号位的产品，有八重的便捷解锁，你可以实现无钥匙出门，甚至不用带手机，你就可以实现出门随意骑行和控制这辆电动车。
3: 金建科技集团有限公司企划部黄梦杰：
5: 像这个外卖车的话，它其实对比其业内很多车型来说，充满电的话差不多在240到260左右，一般要多个80公里，常规坡度在18度，它能跑到28度。
3: 除了展示极致的性能，参展商还带来贴心的服务。作为深耕行业27年的老品牌，绿能凭借扎实的工艺和严苛的品控，为消费者实现双倍质保、能开10年的承诺。江苏绿能电动车科技有限公司营销总经理翟小伟：
6: 行业的三包标准是控制器3包1年，电机3包2年，而我们绿能的产品控制器是3包2年，电机3包4年。同样的这个控制器跟电机，行业的返修率是1000分之5，而我们的返修率是6000分之1。
3: 无锡是中国最大的电动两轮车研发生产基地，产能约占全国的40%。在全球市场上，每3辆电动两轮车中就有1辆是无锡造。本次展会除汇聚整车新品、硬核配件、前沿技术等全产业链资源外，还通过举办发展论坛，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组委会主任陆金龙：
7: 我们要严格的执行标准，按标准来生产、销售、服务，要大力的来推进电动轻便摩托车和摩托车的放开。在这个同时，就是要双循环，国内市场加上国际市场的循环，海外市场是我们今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方向。
8: 畅看天翼高清，电信带您酷爽一整夏，4K 直播、高清回看、大屏沉浸体验，优酷、腾讯、爱奇艺、芒果、 B 站等海量影视随心看，天翼高清，清凉看过瘾。中国电信。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好，刚才在7点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说，这半个小时除了交通方面的一组信息，我们还要给大家集合一组关于咱们中国算力市场这两年蓬勃发展的情景。好，一起来了解。今年以来呢，还是要给大家来说一下，现在有众多的这个果丹皮在我们的抖音直播间问我们今天的家居服系列。今天的家居服系列不同就在于，它是奔腾这个上市企业在2026年最新科技的一些非常轻薄的纯棉的家居服和睡衣。赶快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因为是新款，所以它的日常价在258，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到手价一套只要89。男女的是在2号，就是男士和女士是家居服情侣装那样的，在2号，而1号是薄款的短袖加7分裤，在1号链接。3号链接呢是带胸垫的睡裙，456号链接都是大家要的夏季的内衣。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
1: 早班车资讯报道。
2: 算力市场今年以来，算力市场持续升温。数据显示，到今年3月份，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经突破140万亿，两年增长超过1000倍。而这样快速增长的趋势，如今仍然在延续当中。一起来听一下。
9: 在北京的一家智算云平台企业，负责人向记者展示了程序员开发时会使用到的 AI 编程工具。通过接入不同的模型能力，一个网站在几分钟内就能快速生成，过程中消耗的磁源在

0: 100万级，折算下来花费只要10到20元，包月使用价格则要更低。
1: 海量的需求兴起之前，更多是以时长产生的一个算力资源的租赁。那么 token 产生了以后，我们就看到了它会成为一个 token 为单位的这种算力的这个供给。
0: 方磊说，改为按磁源消耗来计价，有助于用户高效利用算力，大大节约成本。以他们的一个制造业客户为例，按磁源计费后，算力成本降低了55%。据了解，业内正在照着磁源工厂的方向打造算力平台，目标将磁源背后的不同模型和算力组合后实现完全的标准化，以便用户随时取用而不受底层软硬件差异的影响。
2: 我们现在可以先选一个国产的一个开源的模型，然后我们选择一个国产的芯片，那同时呢，我们可以再换一个，形成了两种组合。那这两种组合呢，其实代表了不同的这个 token 的质量，代表了不同的这个 token 的这个生产能力。当你使用它的时候，不需要去考虑它是在哪里生产的，然后是用什么样的方式生产的，相当于一个工厂嘛，一个流水线，它最终产生的商品其实是 token。
0: 夏丽雪说，近3年来磁源成本下降近100倍，随着磁源用量持续爆发式增长，促使行业必须进一步降低使用成本。
2: 我们未来所面向的服务对象已经不再只是人类的开发者，可能已经是 agent， 对吧？它可以每秒发起上千个任务，大规模用起来之后，我们还能够再看到的未来还有10到100倍的一个下降空间。
0: 除了各类算力平台外，近期国内三大运营商也借助在全国的超大规模算力网络布局，先后推出以磁源计价的算力套餐，形成一站式模型超市。
3: 可以通过我这个统一的入口去订购和使用不同服务商提供的主流的模型，可以做一个统一的套餐包，最后呢，给用户提供一个最优的最低的成本。
4: 早班车资讯报道。
5: 随着我国算力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再加上开源模型和电价的优势，当前也是出现了磁源出海的趋势。来了解一下。
6: 在北京的一家算力芯片企业，负责人向记者展示了他们新推出的超节点机柜。整个机柜由32张算力卡高速连接形成一个整体。这一架构可以降低通信损耗，提升计算效率，从而降低磁源的生产成本。
7: 实际上我们能够深刻感受到每一波 AI 场景的变化给我们带来需求的巨大的增长。agent 多了之后，那大家就对性价比有要求啊，对这种特别长的序列有这种要求。我们每代芯片都会比上代芯片在性价比方面至少要提高1倍。
6: 业内人士介绍，随着我国算力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加上开源模型和电价的优势，当前也出现了磁源出海的趋势。部分海外用户会选择在中国部署模型训练任务，或者直接调用国内算力来生成磁源。一些算力中心还直接建在了海外。
1: 当前呢，海外的客户调用我们的模型的这个计算量，大概可能在约1/4的样子。我们去年的这个整个海外业务的增长量也是超过了300%。我们在东南亚，在中东的这个阿联酋、沙特，我们都有实际落地的制算中心，我们也为当地的客户可以提供他们所需要的一个算力。
6: 专家认为，磁源出海的背后体现的是中国的 AI 能力正在服务全球。
8: 把中国的算法、算力、工程能力输出到全球市场。国产模型的 token 价格仅为国际竞品的1/3到20%，在长上下文、代码生成、多模态、智能体调度等领域已经实现了突破。国产模型积极开源，快速覆盖了东南亚、中东还有拉美等市场。
4: 早班车资讯报道。
5: 今年以来，国内人工智能企业进入了资本化加速期。最近呢，从大模型到 AI 芯片，从算力基础设施到应用层，一批头部企业密集完成了大额融资，或正在启动港股 A 股 IPO 的进程。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9: 5月7号，证监会官网披露，昆仑新北京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辅导备案的信息。昆仑新控股股东为百度中国有限公司，占公司 57.67% 的股份。公开资料显示，昆仑新是人工智能芯片供应商，公司主要深耕于芯片架构、集群系统、软件生态领域。今年年初，昆仑新已向香港交易所递交上市申请。
10: 当前昆仑新正处于技术迭代、产能扩张、客户拓展的关键期，研发投入持续高增，大规模量产与市场推广需充足资金支撑，两地上市能汇聚境内外资本，为其全产业链布局提供资金支持。
9: 除昆仑新外，近期国内大模型及 AI 算力企业迎来融资和 IPO 的集中爆发期，包括接月星辰、月之暗面等头部大模型公司接连传出融资消息，投资方涵盖国家级产业基金、互联网巨头及产业链资本。此外， AI 算力基础设施、 AI 行业应用类企业也获得产业资本密集加注，单笔融资额持续走高。
11: 从资本市场布局来看呢，国内 AI 企业上市路径逐渐清晰，芯片、算力等硬科技企业偏向选择科创板，大模型应用类企业更青睐港股上市，也有部分企业推进 A 加 H 双资本市场布局。
10: 今年国内 AI 赛道资本化呈现明显特征，国资与产业资本成为主力，资金向掌握核心技术、具备落地能力的头部企业集中，这既是行业竞争走向白热化的体现，也意味着 AI 产业从技术研发已经步入了商业化、规模化落地的关键阶段。
4: 早班车资讯报道。
5: 全球市场上 AI 产业链发展迅猛，今年以来从大模型 AI 芯片到机器人到数据中心，全球 AI 行业的融资步伐也是明显加快，规模也是日益庞大。继续来跟进一下。
12: 根据美国创投数据库 Crunchbase 日前发布的数据，今年四月全球风险投资总额达到560亿美元，较去年同期的260亿美元翻了一倍还多，而这其中和人工智能相关的投资额达到了370亿美元，占全球风险投资总额的66%。 Crunchbase 分析指出，本轮 AI 融资潮呈现出三条主线，那第一条主线就是头部公司的估值竞赛。四月美国人工智能头部企业 Anthropic 完成150亿美元融资，而由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支持，致力于将 AI 应用于制造业、工程、交通等领域的初创公司普罗米修斯计划则融资100亿美元，两家公司合计融资规模占到四月全球风险投资总额的将近一半。此外，今年三月 OpenAI 则以1220亿美元融资刷新硅谷私募融资记录，而 AI 融资热潮的第二条主线则是物理 AI 的快速升温。所谓物理 AI 指的是 AI 从聊天机器人、软件应用进一步走向机器人、自动驾驶和工业制造等现实场景。今年四月，物理 AI 领域的融资规模达到53亿美元，资本正在压住 AI 的下一阶段，不仅是会思考，更是能行动。那第三条主线则是芯片与算力基础设施的争夺。随着 AI 模型训练成本持续攀升，算力已经成为全球 AI 竞争的核心资源。数据显示，今年四月，芯片以及数据中心等基础设施领域融资规模达到18亿美元。从美国 AI 芯片公司到韩国半导体新创企业，再到中东地区的数据中心投资计划，全球资本都在加速布局算力基础设施这门为 AI 卖铲子的生意。那为什么 AI 融资持续火热呢？分析认为，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越来越多投资机构开始将 AI 视为类似电力、互联网一样的通用技术平台，谁能率先掌握模型、芯片、算力和生态入口，谁就有可能掌握下一轮产业升级的话语权。而这一轮 AI 投入也被不少华尔街投资人视为类似互联网普及初期、生产率迅速提升的阶段。不过在融资规模不断刷新的同时，市场对于 AI 估值泡沫的担忧也在升温。有分析指出，当前部分 AI 企业估值与实际的盈利能力之间仍存在明显的落差，而随着科技巨头持续高强度的烧钱，未来行业也可能面临算力过剩以及资本回报周期拉长等风险。
4: 早班车资讯报道。
5: 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正在给大家安排夏天的正当季的2026至新款的这个女士的睡衣，还有家居服，男士的家居服。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因为我们安排的是当季的至新工艺，它的腰头非常的轻薄，整个睡衣是越洗越软，100%棉，

0: 所以大家都看到了它的好，258的日常价，现在的直播间到手价只要89。提醒一下，一家人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二号男士款现在已经 2XL 断码，三号女士款带胸垫的睡裙目前有 L 号也已断码。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赶快来抢！
1: 早班车资讯报道。资讯报道。
0: 好，我们来关注一条足球的新闻。伊朗足球协会表示，伊朗男足将会参加今年夏天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但是主办国必须考虑到伊方关切，满足其一系列的要求。啥要求？来了解一下。
2: 伊朗足协当天在其官方网站上表示，我们肯定会参加2026年世界杯，但主办国必须考虑到我们的关切。此前，伊朗足协主席麦赫迪·塔杰表示，为确保伊朗队在赛事期间获得妥善对待，伊朗有十项要求，其中包括伊朗队人员顺利获得签证并入境，伊朗队人员、伊朗国旗和国歌在赛事期间受到尊重，伊朗队人员获得高级别安全保障等。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曾表示，伊朗足球运动员将受到本届世界杯的欢迎，但同时警告，美国仍可能禁止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有关联的伊朗队人员入境。今年四月，由于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存在联系，麦赫迪率领的伊朗足协代表团未能参加在加拿大举行的第76届国际足联大会。2026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举行。伊朗队与比利时、新西兰和埃及队同处 G 组，三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
1: 交广早班车@所有人所有人。
0: 一座会思考的城市是什么样的，到南京南部新城就知道喽。今年一月，中分中心经贸合作交流会在南京南部新城举行，北欧绿色智慧正注入城市激励。而同一个月，秦淮灯会国际招商专场成功签约芬兰商会等企业，优质国际资源加速落地。更加硬核的是，全国首个智能建造集聚区也已经在南京南部新城设立，低空经济、车路云一体化场景全面开放。在2025年以来，南京南部新城的全民健身中心已经是承接了13场国际赛事，2026今年会更多哦。那么，我是南京南部新城推广大使王丹，邀请你，我们一起去南京南部新城触摸一下未来吧。交广官微今天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兰蔻即可下单，原价每套5000元加，现价每套699。微信搜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兰蔻。如果你已经满18周岁了，那么可以关注江苏体彩官方微信服务号和微信订阅号，查看门店编号、在售游戏地址、联系电话等信息。这里是正在直播并且为你服务的交广早班车和抖音直播间早有安排，打开抖音搜索早有安排。现在我们的很多听众都在抢今年最新款的100%棉的家居服睡衣，
3: 更舒心。AI 美好家，酷爽相伴每一家。天翼智屏语音交互，智控全屋，天翼视联高清摄像头 AI 守护，天翼高清大屏畅看海量影视， Plus 会员尊享多平台专属权益。电信 AI 美好家，生活更美好，酷爽一整夏。
4: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5: 看到您在这儿换轮胎，请问您为什么选择中国石化一洁养车呢？
6: 服务好，我来洗车，还免费帮我做检测。
7: 做事也很认真的，有什么需要，他们很及时的帮解决，很舒心，很放心。
8: 砂锅里分不清楚的是奶还是汤，天目湖里的野生大灰莲配上纯净干裂的天目湖水，好水好鱼天生绝配，端上桌就是一壶冒着仙气儿的天然美。天目湖砂锅鱼头只需一锅就能激起最柔软的想念。
9: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10: 江苏交通广播网。

0: 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出行助理青青，我们来关注一下南京市区路况。目前过江的流量主要集中在进城方向，长江大桥、定海门隧道、应天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大桥的通行压力都会比较大。其中定海门隧道进口还有车辆碰擦事故正在撤离，需要您注意避让。快速内环只有古平港立交到清凉门隧道双向畅通，其他高架和隧道车辆都是需要排队通行，尤其是内环南线往长江隧道方向和新庄立交附近车辆通行会更加拥挤。稻城公路石阳路附近往大神关大桥方向，马群段往八卦洲大桥方向，这两段车辆缓行距离都是超过了4公里，请小心驾驶。最后来关注到，最近为了切实缓解外地来宁患者看病停车难问题，市城建集团所属智慧停车公司联合江苏省肿瘤医院正式推出共享停车服务平台。该平台面向外来就医车辆开放，同步提供免费接驳与分级停车优惠。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主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0: 启动奔向全新一天的生活，还有对未来的感知与探索。链接打开世界的方式有很多，必须选择正确的那一个。
1: 正确的那一个。
0: 全球声场，精深资讯，升级新知，向上价值。每天清晨6:30，欢迎搭乘中国电信5G 交广早班车。
1: 早班车。
0: 王丹与你聆听世界。
3: 演练的重头戏，而且还特意针对了油锅起火、液化气瓶起火的现象，现场教学练习处置方案。有不少居民呢，都上前亲自使用灭火毯灭掉火里锅里的大火，并且还在指导下关掉正在燃烧的液化气瓶。那其实我也在现场还体验了一个叫应急逃生屋，屋里面呢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有大量的浓烟。那按照教官的要求，用衣服或者口罩捂住口鼻，弯下腰蹲着摸着墙壁走，必须在30秒内从屋子里逃出来。那大家都觉得像这种学习体验呢是很有用的。那因为明天呢就是5月12号全国防灾减灾日，同样在5月9号周六当天还有一场跨区域地震救援拉动的演练在淮安展开。那本次演练完整复刻地震灾害、道路损毁、建筑坍塌、人员埋压、公路瘫痪等复杂的灾情，重点考核了震后搜索和救援的能力。那此次演练重点呢聚焦心智战斗力生成，南京市消防救援支队首次运用了无人机、机器狗、外骨骼装备、大载重运输无人机等新型的救援装备。那其中像无人机呢是可以快速的完成大范围废墟空域侦查，那全景的航拍测绘，精准锁定建筑坍塌区域和被困人员的大概位置。机器狗呢是能够深入人员无法抵达的高危狭小废墟、有毒有害易坍塌的危险区域，那替代消防员开展近距离的侦查，规避人员的伤亡风险。外骨骼的装备则可以有效的指战员破拆呀、搬运啊、负重作业的强度，那大幅度的提升长时间高强度的救援持续作战能力。还有大载重的无人机呢就可以实现偏远废墟区域的装备物资快速的投送，包括打通救援物资输送空中通道。那2026年的5月12号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那我们也将持续关注全省各项的应急活动。主持人，我这边的情况就是这样。
4: 好的，谢谢罗芳给我们的这次及时的报道和提醒，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度过这个热夏。
5: 夏日酷爽升级，电信全光宽带 FTTR 一张全光网，畅快全家享，光纤直达房间，信号全屋覆盖，最高速率2000兆，网速更快，信号更强，就选 FTTR。
0: 中国电信早班车资讯报道。
4: 今年省属高校综评招生迎来了较大的变化，提高高考

0: 文化课成绩占比淡化，学科竞赛导向，校测环节由面试普遍改为笔试，并且加强对学生关键能力、学科素养以及思维品质的考察。详细情况来听一下记者刘正泽的报道。
1: 根据已发布简章的多所高校方案，今年综合评价录取中，高考文化课成绩的权重普遍提升。具体来看，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从去年的 70% 提高到 80%， 南京师范大学更是从去年的 70% 大幅提升至 85%。 南京师范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天宇：
2: 我们今年的主要是有三个变化，高考文化分的占比由之前的 70% 提升到了目前的 85%。 第二个，今年我们是要求考生在报考南师大的时候报考数量不能超过三所。那第三个，今年我们增加了关于考生的诚信承诺书以及一个中学的公示证明的要求，一定要注意到相关的材料不能缺少。
1: 与往年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26年各校综评简章中，报名条件不再设置学科特长类专项。以南京大学为例，2025年简章要求在相关竞赛中获得较高奖项，今年则改为具有突出学科特长、

0: 计按照不超过各专业计划书的四倍确定校考名单。
1: 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基础的品德与学业要求，如南京林业大学突出综合素质突出创新前置，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专设思想品行类，要求获得地市级以上优秀学生干部、三好学生等荣誉。2026年综评校测环节也有不小的变化，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南京工业大学、南京林业大学、南京医科大学、江苏大学、扬州大学、江苏师范大学等高校将往年普遍采用的面试形式改为笔试，主要考察学生的学习能力、综合素质以及学科思维品质。南京医科大学本科招生办公室主任陶磊：
2: 我们学校今年综合评价的学校考核方式呢，由过去的面试改为了今年的笔试，主要是基于几个考虑。第一个呢，首先想更加全面综合的考察考生是否具有学习医药卫生相关专业的一个潜质。第二个呢，也是应对今年报名条件的变化所可能带来的报考人数的增加。
1: 目前仍保留面试形式的高校仅有南京师范大学、南京中医药大学、南通大学、西交利物浦大学等少数几所。业内人士分析，明年会有更多高校跟进笔试改革，回归依据统一高考成绩结合学业水平考试与高校校测的初心，更注重公平、科学与效率。
3: 早班车资讯报道。
4: 5月8号，无锡国际邮件互换局正式开通运营，无锡地区跨境电商国际邮件迈入了本地直办、高效通关、次日直发的新阶段。来听一下无锡台记者的报道。
5: 此次首单出口的货物为无锡吉吉格商务有限公司出口俄罗斯的 3D 打印塑料鸡蛋架，在当地市场深受欢迎，高峰日销量达5000单。记者看到，该单邮件在互换局监管场地依次经过 X 光机预安检、核辐射检测、CT 机审图、海关现场核对等环节后快速放行，前后不到10分钟时间。而在此前，无锡地区收寄的国际邮件需转运至苏州互换局查验，再经北京、上海、南京、广州等口岸出境，环节多、耗时长，互换局启用后寄递效率明显提升。无锡邮政国际业务分公司经理任秋平：
6: 无锡互换局启用之后，我们可以实现当天的邮件查验放行，同时我们楼下就是长三角邮件处理中心，可以搭载第二天凌晨的邮路直接去几个口岸，整体时效可以缩短2天左右。
5: 国际邮政互换局是与国外邮政机构直接分发交换邮件总包的邮局，无锡国际邮件互换局兼交换站是无锡市委市政府确定的重点口岸工程，长三角邮政物流枢纽关键节点。项目分2期建设，总投资4.5亿元。未来，无锡国际邮件互换局将深化与海关、商务、机场等部门协同，探索跨境一锁、西港直通车等创新通关模式，打造辐射长三角、链接全球的现代化国际物流枢纽。无锡市邮政安全发展中心业务科科长卢红：
7: 下一步，无锡市邮政管理局将深化邮政快递业与跨境电商先进制造业融合，推进产业联动发展，鼓励快递企业拓展海外服务网络，高水平运营无锡国际邮件互换局，助力打造区域性国际邮政快递枢纽承载城市。
3: 交广早班车 @ 所有人 @ 所有人。
4: 满满自信，满满能量，中国石化为果丹皮们加油，与能量丹一起出发，在路上邂逅每一个你需要的中国石化加油站。好，各位车友，养车怕套路，想省心的话，请你认准中国石化自营易捷养车，你的专属安心车管家，国企直营，明码实价，无隐形消费。江苏400家易捷养车门店都在加油站内，洗车、保养、维修、车险一站式搞定，安心车管家就找易捷养车，微信搜索小程序易捷养车江苏，领福利吧。 交广官微今天带来兰蔻精纯。

0: 存三件套，登录微信公众号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兰蔻就可以下单，原价每套5000元加现价每套699，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兰蔻。
1: 畅看天意高清，
2: 中和苏南三大地区的重要交通干线。再来关注沪豫蓉高铁的泰州段，那么最近呢，这个项目的建设呢也是取得了多项的新进展。泰州南站区域已经启动了铁轨铺设，那么下个月呢，沪豫蓉高铁江苏段铺轨作业也会全面的展开。那么泰信段7月也将跟进铺轨。泰州南站综合客运枢纽工程进入到了关键的施工阶段，那么目前呢，泰州南站综合客运枢纽工程进入到了这个路基段的这个水稳铺设阶段。沪豫蓉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骨干通道之一，那么线路途经上海、江苏、安徽、湖北、重庆、四川等6省市，总长度约为210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那么这条铁路建成之后，将大幅缩短沿线城市间的通行距离。最后还要关注南京，五一假期南京北站项目约3700名建设者坚守这个施工的一线，全面冲刺站房主体结构的关键施工节点。那么目前呢，南京北站车站地下结构施工已经全部完工，站房二标段出站层的施工呢也是顺利完成，即将启动站房钢屋盖结构的这个施工作业。那么作为南京唯一集高铁、城际铁路以及普速铁路于一体的这个铁路枢纽，南京北站具备全向发射的能力。那么这个工程建成之后，将与南京站、南京南站三站联动。丹姐，
0: 好的，谢谢文文的介绍。
1: 交广早班车，电信 5G 互动专区。
0: 感谢中国电信冠名交广早班车。昨天是母亲节，不知道你有没有给妈妈送上什么心意。其实真正贴心的礼物不是只有节日这一天才可以表达，对妈妈的爱应该是时时刻刻充满每一天，对吗？中国电信天翼智屏就是那个能够让你妈妈每天都更加方便、更加开心、更加安心的家庭小助手。咱妈想你了，天翼智屏 AI 打电话，语音直接拨号，高清视频连线，亲情短号一喊就通，比手机更省事儿。妈妈爱看剧，天翼智屏 AI 看影视便携随心，客厅、厨房、露台哪儿哪儿都能看，海量热门资源随便刷。天翼智屏更能够 AI 智控全屋家电，也就是说妈妈动动嘴就可以开关空调、调灯光、智能中枢，一键搞定。当你出差在外，天翼智屏帮你守护全家，远程实时查看， AI 云端回看，还可以一键呼叫对讲，随时随地的守护老妈。对了，妈妈是不是也最爱翻你小时候的照片呢？用天翼智屏看相册，语音检索超方便，说一声找找去年的全家福就可以调出来，这份贴心比什么礼物都暖人心。那虽然母亲节只有一天，但是天翼智屏却可以让妈妈天天感受。
3: 我的闪光点
4: 选品啊，会带会帮大家选品。
5: 从小到大你觉得你自己的闪光点是什么？
4: 唱歌，
3: 就是不让人操心。哎，我能自己把自己事情做完啊。
5: 他讲的很
4: 对，对对对对，
5: 不让人
4: 操心。
5: 他是一个特别独立的人，
4: 是
5: 啊，这点是的。雷老师，你觉得你身上的闪光点是什么？
6: 我相对做事比较靠谱啊。
5: 对对对对。
6: 但是我有个前提，我就是要么不答应你，要么答应你，我做事就比较靠谱啊。
5: 你这点跟我很像，就是我在答应之前我会非常纠结，
6: 对，
5: 但是答应了之后就仿佛是一座大山在我的身上，哎呀，使命必达呀。
6: 我们的肉哥的闪光点那可就不得了了。
5: 肉哥
6: 啊，
5: 肉哥，我们看见他身上的光了吗？
3: 能吃能睡，唱歌好听。
6: 对，
5: 肉哥，你身上的光是什么？你
6: 作为主持人非常全面，
7: 我就是光。
5: 上星期五的时候，我们交广开会，他一个人躲到后边的，咱句话讲叫果果拉，果果拉就是角落里，他很坏，他躲在角落里，他其实是有一个目的，他说他困了，他想睡一会儿。
6: 顿时又打电话给他，坐前面来，不跟我们坐一起吗？
5: 就是雷老师，于是把他邀请到了第一排。怪他那个有如坐针毡啊。
6: 对对对啊，
7: 左边测一下，右边测一下，然后坐着坐着呢，腿又往前一坑一坑，开始犯错了。
5: 但是在会议当中有一个细节，他一下子整个人就坐直了。
6: 因为我们的王总说了，未来交广将产生更多的主理人。
5: 雷老师，天哪，你真的不愧是我的搭档，一个字都不差，就是这一局。
7: 我想到的也是这个点。
5: 一听说要主理人，他倒是生怕同事们不知道他是主理人。
7: 差点三千啊。
6: 来给我们的主理人鼓个掌。